接下来我们继续关注到的是我市的一些新闻资讯。连日来，市消防救援局聚焦电动自行车违规停放充电和消防通道堵塞两类突出问题，联合市场监管、住建等部门，统筹消防救援站及其基层网格力量，组建多个联合检查组，在全市范围内开展消防安全集中夜查。在居民住宅类场所，联合检查组重点排查电动自行车进楼入户、非线充电以及疏散通道被杂物堵塞等问题。夜幕之下，各检查组兵分多路，深入居民小区逐楼逐栋核查。在一处住宅小区，检查组发现电动自行车停放在单元楼门厅内，那楼道的转角处堆放着纸箱旧物，现场向居民讲解了堵塞疏通通道、那电动自行车违规停放的严重后果。不少居民也是主动配合，将车辆挪至集中停放区，清理楼道杂物。一位居民也是坦言，其实呢也是知道有风险的，但是就是偶尔图个方便，还是心存侥幸了。在商超、医院等公共经营场所，检查组也是重点核查消防通道安全出口是否被占用封闭，疏散指标标志和应急照明是否有效完好，消防控制室值班人员是否持证上岗，能否熟练地操作灭火自动报警系统，对能够当场整改的即改即清，对不能当场整改的明确实现责任到人，跟踪消耗。市消防救援局行政执法人员也是表示，经过前期的持续治理和宣传引导，电动自行车进楼入户、楼道杂物堆放、车辆占用消防车道等问题较以往有了大幅度的减少，但是仍有偶尔发生的违规现象。大多数的群众呢，经过现场的劝导之后，都能够认识到问题所在，主动积极配合整改。下一步，滁州消防将持续强化部门协同与基层联动，加大重点场所的回头看力度，加强宣传教育警示，推动消防安全治理常态、长效化，坚守守牢消防安全底线。再来关注，今年以来，市财政部门紧扣投资于人核心导向，聚焦群众急难筹派，持续加大民生领域的财政收入，以滴灌式保障夯实民生根基。为全力支持就业创业，全市统筹安排就业补助资金2亿元，聚焦支持高质量充分就业，紧盯高校毕业等重点群体。通过发放稳岗补贴、一次性就业补贴等方式，全力稳住就业基盘。同时，我市也是聚力完善一老一幼照护，扎实推进老年助餐服务，累计就餐90万人次，累计补贴金额304万元，足额保障高龄津贴发放，累计发放5368万元，惠及16万名老年人。统筹3.2亿元保育儿补贴政策落地，惠及近10万名3岁以下的婴幼儿，养老幼保育保障网络之密越来越密。此外呢，在强化优质医疗服务供给上，我市也是大力的支持医疗服务能力建设，争取公立医院改革与发展能力提升项目资金1亿元，加快推动公立医院改革与高质量发展，促进优质医疗资源扩容和区域均衡布局，更好地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医疗卫生服务需求，支持守护居民的健康。今年以来，市市场监管局坚持问题导向，纵深推进网络餐饮食品安全的专项整治行动，切实保障人民群众舌尖上的安全。该局坚持高位统筹调度，建立主要负责人挂帅攻坚、分管负责人牵头落实机制，实行周调度、月通报，协调解决重难点问题。同时，会同纪检监察部门同向发力，在沟通协调、案件查办、问题整改等关键环节密切协作。该局也是深入抓实整改，动态摸底排查网络餐饮平台4个，直播服务机构2个，直播间199个，百万级网红大 V 45个，并建立动态管理底数台账，线上线下发力，大力开展禁优行动。

0: 和每月一主题的提升行动，下架不合规商户300户，行政约谈网络平台3家，有力地压实了网络餐饮经营主体和平台企业的食品安全主体责任，严查违规账号，实施全员办案，跨部门协调联动，做好行刑连接，对网络餐饮经营违法违规行为的零容忍，严查处。同时，该局也是着力构建长效机制，联合市公安局出台了网络餐饮案件移送机制，联合外卖平台试点建设无堂食外卖规范区，探索外卖骑手举报奖励制度，开展平台企业亮证亮证照亮标专项行动，督促平台完善食品安全的风险预警，同时也是深入推进互联网加民厨亮灶加 AI 监管的督促整改行动。督促整改 AI 监管发现的食品安全隐患232个，强化社会监督，联合社会工作部门开展网约配送员群党群体党建工作，引导外卖员配送发挥食安哨兵的作用，推行随手拍活动，全市聘请40名外卖配送员担任首批网络餐饮食品安全监督员，累计收到反馈食品安全隐患36起。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跟着今晚看滁州的记者马林、彭坤的报道，一起去了解滁州琅琊区紫薇社区“滁州有让，紫薇花开”。
1: 紫薇飘香的街巷间，让我们一同探寻滁州有让在基层落地生根的鲜活故事。今天的滁州有让，我来说，走进琅琊区紫薇社区，感受礼让新风浸润邻里的温暖点滴。
2: 琅琊区清流街道紫薇社区紧扣滁州有让礼让共治核心理念，深耕紫薇花开特色治理品牌，落实4项治理举措，打造好人好事榜，全方位提升社区治理效能。
3: 社区工作啊，千头万绪，掌握社情民意呢是第一道关，紫薇社区是如何落实的呢？
4: 我们主要依托1+5N机制，一是投雁领航，社区书记是第一责任人，五是五方聚力，由街道副书记、包保社区干部、社区综治专干、辖区警官和社区网格员共同组成，还要发挥 N 的多元力量。我们广泛吸纳法官、专业社工、志愿者及快递、外卖等新就业群体，组建微光行动工作队，化身基层治理移动探头，把治理触角延伸到角角落落。就拿新宇家园小区来说，以前因为停车、物业服务这些问题，居民和物业之间没少闹别扭，我们以1+5N+N 机制为抓手，推行红色物业模式，这样一来，隐患和矛盾就能早发现早处置，小事不出网格，难事出不了社区，小区共治共享的局面也慢慢形成了。
3: 社区工作啊，一定有不少难题吧，特别是涉及到居民切身利益的事，那我们社区又是如何协调解决的呢？
4: 确实有些事啊，光靠我们社区单方面的力量处理起来难度很大。比如之前有居民投诉某餐饮店油烟直排，晚上噪音扰民，我们当晚就实地走访固定证据，第二天就向街道汇报了工作，街道很快就把城管、公安、司法、市场监管等部门请到了现场，通过宣传法规指导整改，第三天就解决了问题。在做好吹哨工作的同时，我们还特别注重用好民主议事协商的办法，群众的事群众议。比如在凤凰金街墙体彩绘施工时，有居民担心外墙渗水，一度阻挠施工，我们没有硬推，而是专门组织了一场议事协商会，请48户居民代表参与进来，大家你一言我一语，消除了误会，增进了理解，形成了共识，项目顺利推进。除了这些，我们还在想办法把服务力量做得更厚实，社区组建了红星帮帮团、微微星火等7支志愿服务先锋队，同时打造智慧健康共治服务站，用数字化手段为便民治理赋能。
3: 刚才我们聊了不少破解难题的硬举措，那在便民服务和社区精神文化建设软实力方面，你们又有哪些好的做法呢？
4: 我们设置了滁州有让好人好事榜，专门讲身边的有让故事，通过网格员走访收集、居民推荐这些方式，持续挖掘凡人善举。比如紫薇西村的党员物业工作人员尹可长，大家都叫他贴心管家，

0: 随叫随到，不光管自己小区，还经常跨小区帮居民义务检修。通过不断的宣传好人好事，邻里之间互谅互让、守望相助的氛围就浓了，社区也真正成了温情满满的和美家园。
1: 紫薇花开，善治常在。紫薇社区坚持落实一加五加 N 机制，掌握社情民意，抓实领导带部门下基层、民主意识协商、志愿服务和社会组织赋能等三条链路，对群众诉求分类处置、闭环响应，通过好人好事榜的小切口，焕发居民崇德向善的热情，有力保证了滁州有让在紫薇社区花开遍地。

0: 优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市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现诚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微店18297590202。
1: 品质典范，靠谱家装在雅绅，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10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绅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鹏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2: 我选择雅绅装饰，
0: 我家就是雅绅装的，非常靠谱。进店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绅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389-2626。
3: 哎，烦死了烦死了，月底盘账真烦啊。
4: 我这边就没这么多烦心事，因为我们公司找了滁州五一财税代办公司注册代理记账纳税申报资质办理，一站式财税全包，服务超万家企业，覆盖滁州全域。滁州老板家门口，靠谱财税好选择。
3: 滁州还有这么厉害的财税公司呢，快推荐给我，我特别特别需要五一财税。
4: 五一财税，滁州老品牌，10年沉淀，地址就在滁州市花园东路999号申通大厦 B 座12楼，联系人赵总18655030777，18655030777。
5: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6: 在忙碌的生活中，照顾孩子有时成了许多父母的担忧。工作与家庭如何平衡，让安心托幼为您解决这一难题。
7: 我真的很希望工作时不用总是担心孩子，可是托育的选择真的安全吗？
8: 当然，安心托幼行动为不同家庭提供全日托、半日托和近视托等灵活的选择。我们不仅让孩子们在这里得到安全贴心的照顾，还能通过游戏和互动促进他们的成长与发展。
6: 作为政府推出的惠民举措，安心托幼不仅让孩子们安心，家长放心，还为每个家庭减轻了经济负担。
5: 选择安心托幼，让每个孩子开心成长，让每个家长放心工作。安心托幼，成就每一个美好的家庭。
9: 来，笑一个，头抬起来。好，
10: 您知道吗？您每时每刻都在拍照，相机就是您身边的无数双眼睛，您的相片都留在了人们的记忆中，并一直影响着他们。
11: 哎，咱把烟吸了吧，那位是个准妈妈。
12: 您放心，答应您的事儿我一定做到。
13: 孩子，谢谢你帮我拿这么重的东西。
10: 也许就是不经意间的一个动作、一句话，却在不断的记忆和复制中，让社会变得更美、更和谐。
14: 面对无处不在的相机，您准备好了吗？
15: 关注百姓生活，聚焦热点新闻，新世界、新声音、新境界。这里是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
16: 早安，狼牙山顶的日出。早安，醉翁亭中的光影。早安，中都大道熙攘喧嚣的车流。早安，彩虹路上晨跑的人们。早饭，你吃豆浆油条还是蒸饭锅贴呢？酸甜苦辣都是生活的芬芳。滁州综合广播 FM95.0，早安滁州，迎接一天的闪耀。
2: 广告之后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锁定收听到的是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早安滁州。大家好，我是小璐。那是欢迎大家在关注我们节目的同时呢，关注我们的两路媒体平台官方抖音账号停城950，还有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停城950。那每一天呢，我们都会给大家发布一些本地的便民服务信息，或者是一些我们现场的视频采访的新闻内容，也是欢迎大家的关注、点赞和留言。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注，为了切实提升社会救助精度的和时效性，南桥区创新打造了暖心桥特色救助品牌，构建133社会救助服务体系，探索物质加服务综合救助路径，全方位地为辖区困难群众纾困解难。搭建133体系，构建闭环救助新格局。2025年8月，南桥区民政局启动暖心桥救助项目，建成区级社会救助联合服务中心，打造一站式综合救助阵地，创新推行一中心、三张清单、三化支撑工作框架。那组建了专项队伍，全域摸排困难群众，建立一户一档动态档案，运用五色法进行对象分级分类，配套六大特色服务模块，那联动企业、医疗机构、学校，搭建资源平台，实现群众点单、专业派单、社会接单、效果评单的精准供需匹配。同时坐实多元帮扶，提升民生服务温度，项目坚持精准化、常态化、可持续化服务导向，针对不同的困难群体定制上门照料、康复义诊、心理疏导、技能培训、儿童关爱等个性化服务，依托慈善超市、暖心盒子、圆梦微心愿等载体，深化救助与慈善融合，募集爱心物资、资金帮扶特殊家庭，培育本土的志愿服务队伍，常态化开展结对帮扶公益活动，形成救助赋能反哺良性循环。目前项目累计服务群众1800余人次，群众满意度超90%。健全长效机制，擦亮暖心救助服务名牌，南桥区民政局持续完善动态监测，多方协同联动，项目监督评估，激励保障四项长效工作机制，依托低收入人口常态化监测平台，常态化更新需求、服务、资源三张清单，落实月度上门走访帮扶、季度集中摸排回访制度。据悉，我区将持续统筹整合慈善、社会组织、志愿服务等各类社会资源，不断丰富救助服务供给内容，拓宽政策宣传渠道，推动社会救助由单一物质保障向物质帮扶、心理疏导、能力提升、社会融入相结合的综合发展帮扶转型，持续擦亮暖心桥民生服务品牌，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再来关注，近期市12345热线日均受理群众诉求保持在3000件以上，系统按期反馈率与来电接通率维持高位，在受理的诉求中约70%当场解答，其余按照程序转交给各地各部门限时办理，形成及时解答、快速转办、跟踪督办的工作闭环。从群众诉求类型来看，那投诉举报类占大比，咨询建议类与求助类之次，其余为其他类别，涉及领域方面公共服务、城市管理、社会社保咨询、城乡建设及其工资发放等五方面最为集中，折射出了群众对于生活保障、市容环境、劳动权益等基础性民生问题的高度关注。此类诉求既有调整政策之后对自身权益的及时问询，也有对公共设施维护、市场秩序规范等方面的改进建设，还包括了部分群众因为实际困难提出的具体要求。在企业服务领域，热线同样承载着

市场主体的诉求表达。近期受理的涉企诉求当中，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占比较高，问题集中于水电气等公共服务保障、登记注册事项咨询以及城市公共区域秩序维护等方面。对于企业反映的合理诉求，热线平台均及时交办至相关的职能部门，并持续跟踪。聚焦近期热点，民生保障领域的动态较为突出。随着最低生活保障和特困人员救助供养等标准的发布，相关咨询量也是明显增加。群众问题集中在申请条件、办理流程及补助标准等方面，其中部分诉求涉及对低保资格认证以及补助金发放的疑问，也有不少困难群众因为身体残疾或者是疾病缠身，急切寻求政策帮扶。与此同时，市值农业生产关键期，涉农诉求显著上升，耕地保护、农资补贴发放以及农业用水保障成为了农民朋友关注的焦点。有群众反映，农田基础设施损毁、灌溉排水不畅以及补贴资金发放不及时等问题。属地农业及其水利部门已经收到相关反馈，随着夏季气温的攀升，供电保障类诉求也是进入了高发阶段，片区停电、电表故障及计费方式异议成为了居民投诉的重点。其中部分地区推行的电费预存新模式，因为扣费频次调整，给部分群众带来使用习惯上的不便，供电部门已就相关疑问开展了解释与核对工作。民生问题关乎千家万户，市12345热线作为政府与群众之间的重要沟通渠道，其运行状态和诉求指向，为相关部门及时发现治理盲点、回应群众关切问题提供了参考。对于群众反映的各类问题，热线平台及承办单位正按照既定流程进行处置。

下来我们继续关注，近日同乐街道阳明社区联合南桥区科技局开展平安阳明防火同行的主题科普活动，组织辖区青少年走进社区地震科普馆，沉浸式学习防震减灾知识，筑牢安全成长防线。在活动当中，社区志愿者担任科普讲解员，带领孩子们参观地震科普馆的功能展区，通过图文讲解、实景展示、案例科普等方式，介绍地震成因、灾害风险、应急预警等基础知识，详细地演示了震避险、有序撤离、自救互救等实际技能，引导孩子们摒弃认知误区，掌握科学的防火方式。此次活动打破了传统说的教育宣传模式，以直观沉浸式的体验让安全知识入脑入心，有效地提升青少年的防火避险意识和应急处置能力。

0: 下来的时间，我们跟着今晚看楚州的记者求实的报道，一起去了解南桥区发能国际城社区小小银行初体验，诚信美德润同心。
1: 南桥区发能国际城社区联合辖区内一家银行共同开展体验萌新芽诚信伴我行小银行家体验活动。本次活动打破传统科普的固有模式，将诚信品德培育与青少年成长教育深度融合，摒弃枯燥生硬的说教式宣讲，以沉浸式互动式的体验形式为辖区少年儿童打造了一堂生动的诚信成长课。
2: 随着科技飞速发展，数字化支付已全面普及，孩子们日常接触实体货币的机会也相对变少，对于诚信立身、守信做事的认知也逐渐变得抽象模糊。为此，南桥区发能国际城社区精心组织辖区十多名少年儿童参与此次活动。活动现场，银行工作人员与社区工作者携手合作，以货币认知真伪辨别为趣味切入点，带领孩子们细致观察票面细节，逐一辨识货币防伪特征，在轻松的互动中解锁金融小知识。与此同时，工作人员顺势展开引导，让孩子们清晰理解货币防伪有着严苛的规则与统一标准，造假使用假币不仅是违反规则的行为，更是失信失德的表现。而这种坚守规则、恪守诚信的理念与我们为人处事的诚信准则一脉相承，高度契合。
3: 原来诚信不只是说话算话，更是对每一件小事的认真负责。我想如果每个人都不骗人，世界就会更美好。
2: 活动现场，工作人员还为孩子们分享了一个个贴近生活简单易懂的小故事。同学之间互相借用文具书本，既然约定好归还时间，就一定要信守承诺。若是抱着侥幸心理私自占用，逾期不还，看似只是不起眼的小事，实则已经是失信的表现。这些鲜活的小故事搭配此前的实景体验，让孩子们瞬间豁然开朗，不仅真切感受到诚信并非抽象的大道理，更深刻领悟到诚信是立身之基、处世之本，真正读懂了守信向善的深刻内涵，也在心底种下了诚信做人、守信做事的种子。
4: 我们希望通过社区搭台、单位支持，让孩子在玩中学，在体验中悟，相信今天在他们心中种下一颗诚信的种子，将来一定能长成参天大树。

0: 珍爱生命，预防溺水告知书。小朋友们，夏天戏水很危险，学校要求的六不准，要系牢哦。不捡拾掉入河道等水域的物品，不抓水草、鱼虾、青蛙，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大人带领的情况下私自下水游泳，不到不熟悉、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发现同伴溺水，不要擅自下水施救，更不要手拉手救人，要立刻呼救，寻找大人帮助，可将救生圈、竹竿、木板等漂浮物抛给溺水者，并及时拨打110-119-120。小朋友们都记住了吗？
1: 在忙碌的生活中，照顾孩子有时成了许多父母的担忧。工作与家庭如何平衡，让安心托幼为您解决这一难题。
2: 我真的很希望工作时不用总是担心孩子，可是托育的选择真的安全吗？
1: 当然，安心托幼行动为不同家庭提供全日托、半日托和即时托等灵活的选择。我们不仅让孩子们在这里得到安全贴心的照顾，还能通过游戏和互动促进他们的成长与发展。作为政府推出的惠民举措，安心托幼不仅让孩子们安心、家长放心，还为每个家庭减轻了经济负担。
3: 选择安心托幼，让每个孩子开心成长，让每个家长放心工作。安心托幼，成就每一个美好的家庭。
4: 来，笑一个，头抬起来，好。
5: 您知道吗？您每时每刻都在拍照，相机就是您身边的无数双眼睛，您的相片都留在了人们的记忆中，并一直影响着他们。
6: 哎，咱把烟吸了吧，那位是个准妈妈。
7: 您放心，答应您的事儿我一定做到。
8: 孩子，谢谢你帮我拿这么重的东西。
5: 也许就是不经意间的一个动作、一句话，却在不断的记忆和复制中，让社会变得更美、更和谐。
9: 面对无处不在的相机，您准备好了吗？
10: 关注百姓生活，聚焦热点新闻，新世界、新声音、新境界。这里是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
0: 早安，狼牙山顶的日出。早安，醉翁亭中的光影。早安，中都大道熙攘喧嚣的车流。早安，彩虹路上晨跑的人们。早饭，你吃豆浆油条还是蒸饭锅贴呢？酸甜苦辣都是生活的芬芳。滁州综合广播 FM95.0， 早安滁州，迎接一天的闪耀。

0: 广告之后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锁定收听到的是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早安滁州。大家好，我是小璐。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来关注到的是一些社会上的热点话题。那首先来关注到的是关于紫外线和夏天了，大家呢有可能会做到一些防晒，但是有可能不注意你的防晒呢就是过度防晒。数据也是显示，云层对于紫外线的遮挡效果是有限的，约70%的紫外线呢仍能穿透云层到达地面，其中长波紫外线 UVA 的穿透力呢会更强，可直达皮肤的真皮层，长期累积会导致皮肤的胶原蛋白流失，皱纹增多，加速皮肤光的化，那甚至增加色素的沉着和皮肤病变的风险。那而中波紫外线 UVB 则会导致皮肤红肿痛疼痛，出现脱皮。那在阴天，人们往往会放松防护，可能暴露在更强的紫外线的辐射当中。
1: 有不少人认为阴天无需防晒，这一认知误区正在悄然地威胁着皮肤健康。皮肤科的医生提醒，即使云层密布，紫外线的杀伤力依然不容小觑。
2: 数据显示，云层对紫外线的遮挡效果有限，约70%的紫外线仍能穿透云层到达地面，其中长波紫外线 UVA 穿透力更强，可直达皮肤真皮层，长期积累会导致胶原蛋白流失，皱纹增多，加速皮肤光老化，甚至增加色素沉着和皮肤病变风险。
3: 我们防晒呢，其实要知道我们防的是紫外线，那一般来说会导致我们晒黑出现这个皮肤老化的是长波紫外线，也叫做 UVA。 UVA 呢受这个云雾啊什么的影响会比较小，所以即使是阴天的话，那它到达地球表面的量影响不是非常的大啊。第二个波段呢就是中波紫外线，也就是 UVB。 那 UVB 我们晒了之后最主要引起皮肤的表现呢是晒伤，我们会晒时间长了之后，这个皮肤会红肿疼痛，然后会出现脱皮。你就像我们现在在医院里头经常接受到的那个晒伤的病人，并不是大晴天晒伤的，而是阴天，自己觉得好像太阳比较弱，所以就在外面暴露的时间长，也不注意涂抹防晒霜，这时候也会出现晒伤。
2: 专家介绍，紫外线中的 UVA 波段较长，不受天气影响，全年无休。中波紫外线 UVB 虽然可以被云层遮挡大部分，但长时间暴露仍可能导致晒伤，尤其在阴天，人们往往放松防护，反而可能暴露在更强的紫外线辐射中。光老化是皮肤衰老的主要原因之一，且损伤具有累积性，及时防晒是最简单有效的预防手段。
0: 再来关注，在博物馆搭帐篷开启夜游之旅。那夜宿博物馆解开了孩子的10万个为什么。那躺在帐篷里，抬头就是非洲象、企鹅标本，身边是游动的鱼群和水母，源于博物馆里的藏品和生物共眠，是一种怎么样的体验呢？那在暑假期间，位于天津的海洋国家海洋博物馆推出了全新的夜宿研学活动。夜幕降临，25组亲子家庭走进了位于天津的国家海洋博物馆，开启新奇的夜游之旅。那活动呢，也是涵盖了特色水下实景巨目欣赏，以及苍龙、鲸鲨、水母等海洋生物的科普讲解，那以及寄居蟹观察等趣味实践项目，将枯燥的科普知识转化成为了互动性强的趣味体验，让孩子在玩乐当中学习了探索。
4: 文博游，躺在帐篷里，抬头就是非洲象、企鹅标本，身边是游动的鱼群和水母，与博物馆里的藏品和生物共眠，是一种怎样的奇妙体验？暑假期间，位于天津的国家海洋博物馆推出了全新的夜宿研学活动。
5: 夜幕降临，25组亲子家庭走进位于天津的国家海洋博物馆，开启新奇的夜游之旅。活动涵盖特色水下实景巨目观赏、苍龙、鲸鲨、水母等海洋生物科普讲解，以及寄居蟹观察等趣味实践项目，将枯燥的科普知识转化为互动性强的趣味体验，让孩子在玩乐中学习探索。
6: 理它既有思考也有动手的过程。
7: 在这个过程当中，我觉得孩子和我同样都吸收了满满的知识的养分。在夜树博物馆这个过程当中，安静下来的时候，那我可以跟博物馆去对话，然后它是很沉浸的那种感觉。
5: 完成研学探索任务后，亲子家庭一同在展馆内搭帐篷布置营地，在鱼群、珊瑚与珍稀动物标本的环绕下，开启与海洋为伴的夜宿时光。
6: 知道了一些我从来都不知道的事儿，比如一些动物的名字，我很期待。
5: 夜宿研学活动打破了博物馆白天参观看完就走的常规模式，既点燃了孩子们探索海洋的好奇心，又让馆藏资源进一步活起来。
8: 我们目前规划了3到4场的这样的一个活动，持续到8月底暑假结束的时候，那我们是希望能通过这样的一个整体的沉浸式探索和体验的这样一个过程啊，能让参与的小朋友们更多的好奇心和科学探索的能力。
4: 除了与海洋动物亲密接触，博物馆奇妙夜还能有更多的体验。在江苏无锡博物院推出了亲子研学夜宿活动，孩子们可以在这里探寻恐龙的奥秘。
9: 傍晚，无锡博物院里依然热闹，参加夜宿活动的孩子和家长可以先体验趣味手工活动，大小朋友一起动手制作恐龙造型的纸箱道具，制作完成后，孩子们套上纸箱，化身一只只可爱的小恐龙。在讲解员带领下，孩子们走进展厅，近距离观赏恐龙骨架与古生物化石，沉浸式学习科普知识。
10: 平时小朋友也只能从书本上看到这些恐龙的相关知识嘛，这样身临其境的感受一下，觉得很新颖，像一场探险一样。
9: 夜幕降临，亲子家庭在展厅搭建起帐篷，大家可以选择在巨型恐龙骨架旁过夜，收获特别的博物馆夜宿体验。
11: 晚上要睡在博物馆里面，很开心。
12: 我们也是希望广大的青少年朋友通过夜间这个奇妙夜的活动，学习这个恐龙的一些科普知识，让这个小朋友跟家长真正的感受一次文化之旅。

酒开创名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现在是上午九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五零滁州综合广播。在忙碌的生活中，照顾孩子有时成了许多父母的担忧。工作与家庭如何平衡，让安心托幼为您解决这一难题。
2: 我真的很希望工作时不用总是担心孩子，可是托育的选择真的安全吗？
1: 当然，安心托幼行动为不同家庭提供全日托、半日托和即时托等灵活的选择。我们不仅让孩子们在这里得到安全贴心的照顾，还能通过游戏和互动促进他们的成长与发展。作为政府推出的惠民举措，安心托幼不仅让孩子们安心，家长放心，还为每个家庭减轻了经济负担。
0: 选择安心托幼，让每个孩子开心成长，让每个家长放心工作。安心托幼，成就每一个美好的家庭。
3: 来，笑一个，头抬起来。好。
4: 您知道吗？您每时每刻都在拍照，相机就是您身边的无数双眼睛，您的相片都留在了人们的记忆中，并一直影响着他们。
5: 哎，咱把烟吸了吧，那位是个准妈妈。
4: 您放心，答应您的事儿我一定做到。
6: 孩子，谢谢你帮我拿这么重的东西。
4: 也许就是不经意间的一个动作，一句话，却在不断的记忆和复制中，让社会变得更美更和谐。
7: 面对无处不在的相机，您准备好了吗？
8: 关注百姓生活，聚焦热点新闻，新世界，新声音，新境界。这里是 FM 九十五点零滁州综合广播。
1: 早安，狼牙山顶的日出。早安，醉翁亭中的光影。早安，中都大道熙攘喧嚣的车流。早安，彩虹路上晨跑的人们。早饭，你吃豆浆油条还是蒸饭锅贴呢？酸甜苦辣都是生活的芬芳。滁州综合广播 FM 九五点零，早安滁州，迎接一天的闪耀。
9: 整点之后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锁定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五点零滁州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是早安滁州。大家好，我是小鹿，那也是欢迎大家在关注我们节目的同时呢，关注我们的两路媒体平台官方抖音账号停晨九五零，还有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停晨九五零。每天我们都会给大家发布一些本地的便民服务信息，或者是一些我们现场的视频采访的新闻内容，也是欢迎大家的关注、点赞和留言。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要关注的是法治在线的内容，首先一起关注一组法治新闻。
10: 追寻案件真相，拓展法治视点，真诚法律帮忙，在线聊法治。
9: 在线聊法治，首先来关注到的是，据北京日报7月29号，市十六届人大常委会第25次会议对北京市养犬管理条例进行了审议。草案围绕强化养犬人法律责任、调整管理区划设、完善电子标识管理、细化公共场所协犬规范等内容作出修改，较大幅度地提高了养犬违规行为的处罚标准。养犬人要为自己的犬只负责，这是此次修法传

0: 了电梯门等候母亲，持续了约20秒。女子出言催促，表达不满。母子登梯之后，双方发生了争执，在电梯内扭打在一起。母亲让男孩动手帮自己打人，小男孩也加入混战。目前警方已经介入，相关事件正在进一步处理当中。再来关注，近日江苏一派出所接到指令，辖区市民朱女士可能正遭遇到了电信网络诈骗。民警立即找到朱女士，起初呢，朱女士十分抵触，拒不承认。民警讲解虚拟币诈骗案例，当提及比特币时，朱女士是呢也是神色闪躲，道出实情。原来朱女士网上结识网友，对方谎称掌握比特币内部投资渠道，稳赚不赔，引导她下载虚假投资 APP， 看着后台伪造的上涨收益，朱女士取出了15万现金，准备交给前来取钱的嫌疑人。民警决定将计就计布控，顺利抓获前来收取赃款的嫌疑人马某。警方提醒，虚拟货币并非法定货币，相关交易属于非法金融活动，切勿轻信虚拟币的投资暴富谎言。再来看，在湖北孝感，全职宝妈陈女士看到免费开店轻松盈利的弹窗广告之后，心动了，下载了虚假购物平台 APP， 第一天就赚了10多元。可平台推送的订单量持续激增，她被迫不断充值，5万积蓄加上借的10万元全部投进去了，却始终无法提现，这才发现自己被骗。近日，一位母亲带着10岁女儿来到了滁州公安局天长千秋派出所报警。女孩刷到帖子称可以免费领取游戏皮肤，操作失败之后被对方诱入群聊，对方要求孩子瞒着家长拿手机操作，接遭到拒绝之后，骗子冒用警服照片进行恐吓，谎称会划走3万元，让孩子父母坐牢，诱导孩子提供银行卡信息。女孩被吓哭，母亲察觉异常，当即带其报警。那民警安抚孩子情绪，开展反诈宣传。那近日呢，湖南省临湘市人民法院审结了一起危险驾驶案。2026年2月，周某醉酒之后启动车辆，开启智能驾驶系统并设置导航，随后在车内播放音乐，倒头熟睡。车辆行驶途中与一辆无牌三轮摩托车相撞，造成两人受伤，两车受损。碰撞之后，车辆继续向前行驶，后被民警拦停。经鉴定，周某呢，血液的酒精含量为每100毫升240.99毫克，交警认定其负事故的主要责任。法院审理认为，案涉车辆呢是搭载的警威 L2 级组合驾驶辅助系统，并非全自动驾驶系统，驾驶人仍需全程值守，随时接管车辆。周某醉酒之后开启了辅助驾驶并熟睡，并放弃了对车辆的管控，那仍构成了危险驾驶罪。量刑时，法院综合考虑周某坦白认罪认罚，赔偿被害人损失并取得谅解，以及醉酒驾驶造成的交通事故且负事故的主要责任等情节，判处周某拘役3个月，并处罚金6000元，该判决已经生效。近日，在山东德州的夏津，那唐先生被一假军官的诱骗至虚拟投资平台，损失100万元。那夏津县公安局接到反诈预警之后，迅速出击，锁定嫌疑人彭某，并于7月9号在外省将其抓获，成功为受害人挽损100万元。警方在这里也是提醒，凡是军官带你投资赚钱的，都是诈骗。
1: 寻案件真相，拓展法治视点，真诚法律帮忙，在线聊法治。
0: 现聊法治，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会通过一些情景模拟短剧或者是一些小短片的形式来和大家聊聊生活当中的法律知识。首先我们来关注到的是，一男子用一颗坏牙两年骗了14家餐厅，获刑1年3个月。那具体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

0: 情况呢？我们一起来听听看。
1: 案件的线索源于一家保险公司工作人员审核理赔材料时的发现，一名姓李的男子在上海宝山一家餐厅就餐时声称吃到异物导致口腔出血，这家餐厅购买了公众责任险，按照流程提交相应材料后就可以获得理赔。但奇怪的是，此人在上海其他区的多家餐厅都有相同的理赔事项，会有这么巧的事吗？保险公司报警求助，办案人员很快发现了更多端倪。
2: 理赔材料呢，存在大量的重复，他的就医记录上的医生姓名呢，在不同的医院呢是同一个医生的姓名，然后他的理赔原因呢，基本上都是在餐饮店家呢以口腔吃到异物出血就诊这样子一个理赔理由去进行理赔的。
1: 相同的理赔事由，相似的理赔材料，原来这一切都是李某自导自演的虚假理赔戏码。经查，从2023年1月到2025年7月，李某在上海、北京、天津、深圳等地流窜作案，专门挑选规模较大、网络评分较高的餐厅下手。
2: 他有一颗龋齿，一用力的话呢，他这个牙齿牙龈呢就会造成一个流血的情况。他用事先准备的碎石子或者小瓷片呢，预先呢放在他患有龋齿的一个口腔的一个部位当中，然后在就餐过程中呢，以用力的上下牙的咬合，致使他那颗龋齿受伤流血，然后呕吐，吐出这颗碎的小石子、碎瓷片，伪装成他就餐过程中餐饮食物中吃到的这样一个情况。
1: 李某自带碎石子或小瓷片，装作吃到异物，再以口腔受伤、消化道不适为由向商家索赔。他通常只要求商家承担就医检查费用，这也是李某作案屡屡得手的原因之一。
3: 他呢，主动跟商家讲，我需要去医院就诊，就诊需要多少钱，你们平复多少钱就行了，也不需要额外的补助什么的。商家呢，一般呢，举总在店里餐饮就餐中过程中受伤了。这种心态也想把这个是消费纠纷能解决，人家是同意了该方案。
1: 有一定规模的餐饮商家大多会购买公众责任险，如有顾客在就餐时出现受伤等意外，商家凭顾客就医的挂号单、检查单据、发票及诊断结果等材料即可向保险公司理赔。李某也正是拿捏了这一点，认准商家会答应他的索赔要求。不过他提供给商家的医疗单据又是怎么得来的呢？办案人员称，他的套路就是先到医院正常挂号，主动申请 CT 等相关检查项目并缴费，但他实际并不去做检查，而是拿到全套发票后就把支付的费用都退掉。
2: 他就利用这些已经支付的发票信息向商家索赔，他检查结果呢，基本上是他自己利用 P 图软件 PS 的，然后他再去把这个检查费退了。还有一种情况呢，就是被告人在短短的几天内呢，利用了同一个医院的检查单据，在多家商家进行一个演戏式的索赔。
1: 李某利用真实缴费单据和修图软件伪造的检查结果向商家索赔，这笔费用最终会由保险公司赔付。经查，李某骗得全国14家餐饮商家赔偿款共计3.7万余元。2026年4月28号，法院以诈骗罪判处李某有期徒刑1年3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15000元。
0: 好，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来关注到的是，女子用一张假图批量敲诈获刑，穿搭博主身份竟成了敲诈勒索的工具。上海市杨浦区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的一起案件当中，被告人陈某在多个知名品牌的网上旗舰店购买服装，收货之后声称衣服内有针头，导致其手部受伤，那进而向品牌方索赔，但是实际上他所提交的所谓的证据图片呢是伪造的。一起来了解一下。
1: 检察院提起公诉的一起案件中，被告人陈某在多个知名品牌的网上旗舰店购买服装，收货后就声称衣物内有针头，导致其手部受伤，进而向品牌方索赔，但实际上他提交的所谓证据图片是伪造的。
2: 在不同的品牌、不同的时间买了不同样的产品，但是你的受损的照片居然是同一张，甚至它的背景我们也观察过，这个受伤的照片是手的同一个手指头的同一个部位，然后这张照片

0: 的背景显示他穿着的裤子啊或者环境啊都是一模一样的。
1: 办案人员称，陈某会专门选择在315国际消费者权益保护日前夕，利用商家重视品牌声誉、忌惮负面舆情的心理，进而索要10倍赔偿。
0: 那在这样的一个时间节点去跟商家去索赔，其实给了商家更大的一个压力，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他的索赔才能成功。他扬言，比如说是，我是穿搭博主，我会发布到网上去，让我的粉丝一起去讨论这件事情，在某个网络媒体上，这个声誉的影响肯定就更大了。
1: 经查，2024年11月至2025年3月间，陈某从4家被害单位敲诈得款共计2.1万余元。警方将其抓获时，他正向另外两个品牌方进行敲诈，尚未得逞。2025年7月，法院以敲诈勒索罪判处陈某有期徒刑1年6个月，并处罚金8000元。检察官介绍，网购等线上交易模式虽然十分便捷，但也存在核验盲区。一旦有人伪造商品质量问题、人身受损等情形进行虚假索赔，商家往往难以核实取证，容易陷入被动局面。
0: 从发货、快递再到收货这个过程当中，可能发生的事情就比较多了。在这个过程当中，伪造了一些情况，那商家也不可能马上去进行一个核实，那只能就陷于一个相对于被动的一个状态。
1: 检察官提醒，商家需要增强防范意识，注意留存店内视频、投诉记录等关键证据。遇到疑似虚假索赔、恶意敲诈的情况，可以向监管部门或公安机关反映。
0: 它是有一定的隐蔽性的，餐饮商家呢，它是遍布在全国各地的，他们呢，可能对这样子的一个诈骗手法、诈骗的方式呢，不甚了解。可能呢，就是以一种大事化小、息事宁人的方式呢，去处理这样子的一个单发性的事件。
1: 检察官称，与正常的消费维权不同，牟利性职业索赔通过虚构事实向商家索要钱款，根本不具有维权的权利基础。法律保护消费者的正当权益，但维权还需坚守诚信底线，任何借助虚假手段谋取不当利益、触犯法律红线的行为都会受到惩处。
0: 整个市场的健康运行也是离不开我们消费者的监督，因为也是有这个监督的过程，我们才能更好的去让这个市场提供更好的商品。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也要去保护我们其实市场经营的主体，就是两方都进行一定的保护和这个法治营商环境的建设，我们整个这个市场的运营才更为健康，更为有秩序。
2: 好，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注到的是另外一则信息。近年来电信网络诈骗呢也是花样翻新，一些电诈分子诱骗我国公民出借手机卡，在境外远程批量群发短信实施敲诈，隐蔽性呢是很强的。这些出借手机卡想赚兼职、想赚钱的人员呢也是沦为了电诈工具人。近日江苏无锡警方就侦破了一起这类案件，我们一起来听听看。
3: 3月，家住无锡江阴的吴女士收到一条陌生手机短信，短信称其有一笔5000元的贷款逾期，并附带了一个网址链接，让她联系客服处理。
4: 收到短信后，吴女士特意通过贷款软件查询，发现自己之前确实有一笔5000元的贷款，但有没有还已经记不清了。吴女士点击短信内的链接后，对方客服自称是贷款公司的催收人员，表示现在如果把5000元还了，可以免除1年的利息。于是吴女士就按照对方的要求，将5000元转给了对方提供的一个个人账户上。
3: 转账完成后，吴女士要求对方出具结清证明，来证明这笔贷款已经处置完毕。但客服人员告诉吴女士，因为贷款逾期产生了2500元的滞纳金，必须交完滞纳金才能出具结清证明，并承诺这笔钱可在5分钟后原路退给吴女士。
4: 吴女士信以为真，又转了2500元给对方。这时候对方又说吴女士的征信有问题，需要再支付3800元的征信修复费用。此时的吴女士意识到自己可能遭遇了诈骗，就报警了。
3: 接到报警后，当地公安机关随即开展侦查，发现给吴女士发送诈骗短信的手机号开卡地竟然就在无锡市梁溪区。很快警方就找到了手机号的号主曹某。
5: 曹某交代，今年1月方某告诉他有赚钱的门路，只需用自己身份证办理手机卡， 提供给其

0: 用于向他人发送催收逾期贷款短信即可获利。曹某先后办理了5张实名制手机卡后交给方某。
1: 好，关注到时间，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您的收听与关注，我们下周同时间不见不散。

0: 雪糕，游玩归来金太热，湖边一起拔澡泡，
1: 湖水洗澡危险高，陌生水域不可靠，会有淤泥和水草，这种野泳不能要，
2: 私自下水不安全，岸边戏水也很好，我来扔个小石子，你把树枝水里绕，
1: 河边看似很安全，底泥松软水草连，暑期要寻找休闲，这种方式也靠边，
2: 野外戏水是禁忌，我在小区玩游戏，露天泳池随时去，还能捞鱼捉虾米，
1: 这个想法虽然好，没有教练事儿不小，要去正规游泳场，大人陪伴很重要，
2: 不如相约学游泳，我们一起把单报，锻炼身体还减肥，救人也能用得到，
1: 小朋友们要记好，救人也要自身保，如遇他人已落水，呼救报警别忘掉，六不准需记住，四个牢记要做到，防溺知识认真学，我们安全返学校，
3: 暑期防溺水，不做孤勇者，
4: 珍爱生命，预防溺水告知书，小朋友们，夏天戏水很危险，学校要求的六不准要记牢哦，不捡拾掉入河道等水域的物品，不抓水草、鱼虾、青蛙，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大人带领的情况下私自下水游泳，不到不熟悉、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发现同伴溺水，不要擅自下水施救，更不要手拉手救人，要立刻呼救，寻找大人帮助，可将救生圈、竹竿、木板等漂浮物抛给溺水者，并及时拨打110-119-120。小朋友们都记住了吗？
5: 广共频率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讯第一台，资讯第一台，新闻全天候，新闻全天候。这里是滁州综合广播。
1: 在忙碌的时候。

0: 活中，照顾孩子有时成了许多父母的担忧。工作与家庭如何平衡，让安心托幼为您解决这一难题。
1: 我真的很希望工作时不用总是担心孩子，可是托育的选择真的安全吗？
0: 当然，安心托幼行动为不同家庭提供全日托、半日托和即时托等灵活的选择。我们不仅让孩子们在这里得到安全贴心的照顾，还能通过游戏和互动促进他们的成长与发展。作为政府推出的惠民举措，安心托幼不仅让孩子们安心，家长放心，还为每个家庭减轻了经济负担。
2: 选择安心托幼，让每个孩子开心成长，让每个家长放心工作。安心托幼，成就每一个美好的家庭。
3: 发布权威资讯，提供民生服务，看一线采访实况，找生活实用信息。如果您需要帮忙，还可以评论区留下您的信息，我们的记者会热心为您帮忙。抖音搜索停城950官方抖音号，记得是醉翁亭的亭哦。
4: 来笑一个，头抬起来。好。
5: 您知道吗？您每时每刻都在拍照，相机就是您身边的无数双眼睛，您的相片都留在了人们的记忆中，并一直影响着他们。
6: 哎，咱把烟熄了吧，那位是个准妈妈。
5: 您放心，答应您的事儿我一定做到。
7: 孩子，谢谢你帮我拿这么重的东西。
5: 也许就是不经意间的一个动作，一句话，却在不断的记忆和复制中，让社会变得更美、更和谐。
8: 面对无处不在的相机，您准备好了吗？
9: 365天，从未缺席的倾心陪伴，每分钟与450多万听众共同分享美好心情。我们与您天天见面，我们关注热点话题，服务百姓生活。FM 95.0滁州综合广播，我们用最初的心陪你走最远的路。
10: 文明花开，香满亭城。文明城市让亭城散发着由内而外的美丽，让生活在这座城市的人们时刻感受到暖意。在这里，人们总能与文明不期而遇。
11: 城市环境真是干净整洁，
12: 社区活动丰富多彩，接地气，
13: 幸福感越来越好。
14: 文明城市，
13: 文明城市，
15: 文明城市，
16: 文明城市，我的家，文明城市伴我行。

周五上午的9:34，问候到收音机前的所有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关注收听到的是 FM9.0 滁州综合广播，正在直播送出《文明城市伴我行》，我是主持人杨雪。提醒各位啊，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或者抖音号搜索同样的名字“停晨950”来关注一下。每天啊，我们也会发布一些本地的民生服务信息，当然也包括一些社会的热点话题。如果说您刷到的话呢，可以在评论区点赞、互动、留言都是可以的哦。这两天大家的朋友圈有没有被滁州的天空刷屏呢？不管是澄澈干净的蓝天白云，还是黄昏时分铺展天际的橘色的晚霞，或者是夜幕将至的蓝调的那种天幕，哎，最近啊，真的在我们滁州的上空就轮番上演着独一份的视觉盛宴，随手一拍啊，你在朋友圈里面随便哗啦哗啦刷一刷，都能看到一些值得珍藏的城市大片即视感。在上下班的路途当中，等

红绿灯的时候抬头看一看蓝天，看一看白云，顿时觉得哇好治愈啊。我就在昨天还是前天，刚好就在我们楼下汇丰路和中都大道的交叉口等红绿灯的时候，抬头看了看，哇，前方啊正前45度角往上看，蓝天白云，太好看了，忍不住拍了一张照片分享给了身边的家人。哇，夏天的天空是真的好看，无论是晴天还是说那种雨后可能会看到的彩虹或者是晚霞，都特别的惊艳。最近有很多小朋友包括大朋友都喜欢去空旷一点的、视野开阔一点的一些地方，比如说城西水库呀，或者狼牙山上呀、狼牙阁呀，再或者有的就在小区单元楼的楼顶啊，就是可以上去的那种楼顶啊，平时可以晾晒衣物的，去看一看日出，去赏一赏日落，然后感叹一下，拍两张照片，多漂亮啊。本来也许心情不是特别好，或者说有点郁闷，或者有点烦躁，因为天气比较热嘛，是不是啊？看了这样的天空，看了这样的景色，顿时觉得好多了。而且这两天晚上的月亮也特别的好看，又圆又大又亮，而且它的那种亮度啊，就是能够映衬到周围的一些那个白云，你能看到那种黑灰白的那种感觉。你们注意一下，留意一下，今天晚上应该还是会有的，只要天晴，是不是啊，都能看到月亮。这就是生活当中的一些小浪漫，对不对？好，我们关注一下时间，我们稍作休息一会儿，稍后在9:40广告回来之后，一同关注到资讯多看点，稍后再会。

特优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

0: 十字选自购店，遍布市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县城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微店12-9759-0202。
1: 发布权威资讯，提供民生服务，看一线采访实况，找生活实用信息。如果您需要帮忙，还可以评论区留下您的信息，我们的记者会热心为您帮忙。抖音搜索亭城950官方抖音号，记得是醉翁亭的亭哦。
2: 资讯第一台，
3: 资讯第一台，
2: 新闻全天候，
3: 新闻全天候，
2: 这里是滁州综合广播。
1: 盘点国内信息新动态，纵观长三角时事热点，新闻抢先听，资讯多看点。
4: 资讯多看点，本期内容首先来关注到国内方面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7月30日召开会议，决定今年10月在北京召开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委员会第5次全体会议。主要议程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向中央委员会报告工作，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会议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部署下半年经济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无人机制造商接近中国海军，外交部回应，中国军队开展活动一贯符合国际法和国际惯例，我们也想提醒有关方面避免危险抵近中国海军舰艇，防止引发海空意外。商务部介绍，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首次会议上，双方就稳定平衡的中欧关键贸易伙伴新定位达成共识，并初步商定今年秋季举行磋商机制第二次会议。30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组织海空兵力为中国黄岩岛领海、领空及周边海空域开展战备警巡，中国海警为中国黄岩岛领海及周边区域开展执法巡查。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25年以新产业、新业态、新商业模式为核心内容的三新经济增加值为257869亿元，同比增长6.2%。国家能源局发布数据，今年上半年，我国风电、太阳能发电总量突破1.2万亿千瓦时，约占全社会用电量的1/4，煤电发电量为2.5万亿千瓦时，占比首次低于50%。截至目前，向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发放养老服务消费补贴项目，带动养老服务消费金额290.93亿元，约200万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从中受益。民政部办公厅国家文物局办公室30日共同发布通知，在全国开展区划地名文物名录建设地点试点，首批试点约15个。30日，我国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6号改运载火箭，成功将通信技术试验卫星27号 AB 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今年是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达成30周年，外交部发言人答问时表示，中国始终践行自卫防御核战略，中国核力量是设置核战争，维护世界和平安全与全球战略稳定不可或缺的力量。近期，菲律宾公务船多次侵闯中国黄岩岛管辖海域，中国海警依法予以驱离。我国国防部发言人表示，中国军队坚决反制任何侵权挑衅行为，以实际行动捍卫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维护南海和平稳定。中国作协发布2025中国网络文学蓝皮书，截至2025年底，我国网络文学作品总量超3300万部，读者规模超5亿人。中央气象台发布中小河流洪水气象风险预警，预计今天内蒙古、黑龙江

0: 广西、四川、陕西、甘肃等地部分地区发生中小河流洪水的气象风险较高。30日，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等三部门调拨5000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甘肃救灾救助工作。近日，青海省海南州新海县多次发生5级以上地震。中国红十字会总会向受灾地区调拨2500件救灾物资。30日，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65亿元。30日，由我国自主研制的世界最大直径高铁盾构机领航号穿越长江天齐，抵达2号竖井，至此重泰长江隧道实现水域段的贯通。全长537.25公里的 G30 连霍高速改扩建工程新兴峡至土沟峪段30日正式通车运营，由双向4车道升级为双向8车道。空军招飞局消息，将首次运用使用运20B 集中运送新录取飞行学员到空军航空大学报道。
1: 关注民生新闻，贴近百姓生活，提供实用信息。听称950微信公众号正式上线，您关心的就是我们关注的。打开微信直接搜索听称950，记得是醉翁亭的亭哦。盘点国内信息新动态，纵观长三角时事热点，新闻抢先听，资讯多看点。
0: 资讯多看点，继续来关注到国内财经方面消息。就美国将外国电力逆变器和先进机器人设备列入覆盖清单，商务部30日表示，美方持续出台不断升级限制措施，严重损害中方的正当贸易利益。近日，1.5万元机票退票仅退400多元登上热搜。经媒体报道后，消费者林先生28日收到了2笔合计14700余元退款，加上此前已退的432元、15217元的票款，全额到账。社会方面消息，市场监管总局对中国质量认证中心有限公司等8家强制性产品认证机构进行集体行政约谈，针对证书处置不当及发证审核把关不严等问题，要求相关机构抓紧抓实整改。北京市印发新规，明确用于快递外卖服务的电动自行车需要登记并悬挂专用号牌，实行专车专用，将于8月1日起施行。经过连日清淤除患、全面排险及安全评估，九寨沟景区30日起全域恢复开放。近日，江苏南京街头突发交通事故，一电动车骑手受伤流血，意识模糊，正在上班途中的军医方泽当即停车施救，直至交警、急救人员及骑手家属抵达之后才离开。近日，河南西瓜滞销，瓜农通过媒体助农平台公开求助，却被有的村干部视作是负面舆情，要求撤回，引发关注。人民锐评发文，基层工作千头万绪，群众诉求多种多样，有一些矛盾很正常，偶尔出现舆情也难免。舆情洁癖的心态不仅回避了真问题，而且会引发新问题。相反，如果以积极的心态、正确的态度、有效的办法处理好舆情背后的事情，那么对舆情的合理应对就成为与群众加强沟通、增进信任的机会，进而在这个过程中不断地发现问题、寻找思路、改进工作、转变作风。全国天气，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30日20时至31日20时，内蒙古东北部、黑龙江中北部、甘肃东部和南部、陕西西南部、四川盆地中西部和北部及山西中北部和。

0: 乐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依然锁定收听到的是 FM9.0 滁州综合广播正在直播送出的文明城市伴我行，我是主持人杨雪。那接下来10点到11点这一个小时的时间呢，我们将邀请到的是滁州好人完颜元力完颜老师啊，今天做客我们的直播间。这一期的温暖在身边，完颜老师会给我们带来哪些发生在他身上的一些好人的事迹呢？稍后我们一起来听听看。
1: 身边人，身边事儿，触摸到的温度，感受到的温情，温暖在身边。
0: 温暖在身边。那接下来时间啊，我们有请到我们的完颜老师，首先跟我们收音机前的所有听众朋友们打声招呼吧，自我介绍一下。
2: 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完颜元力，1954年9月生，中共党员，滁州市凤凰国粹艺术团团长。
0: 完颜老师啊，今天刚过来的时候，因为时间这一块咱们也比较紧张，然后简单的跟完颜老师聊了几句，哇，我就从第一眼看到完颜老师的时候，我就心里在想，确定您是1954年生的吗？
2: 是的，这个是没错的。身份证上有的。
0: 有证明，有证据的啊，绝对没毛病啊。因为完颜老师给别人眼前一亮的感觉，状态就这种很年轻的感觉，是不是啊？其实您的这种状态是怎么保持的呢？
2: 我呢，就是平时喜欢，唱唱京剧呀，聊聊天呀，就是心态比较平和，性格呢也比较，温柔。
0: 温柔，说话的声音就能够听出来了，是不是的？1954年生，今年的话您已经70多岁了，是不是？
2: 本命年嘛。
0: 哦，今年是本命年，但是一点都看不出来，真的，完颜老师。
2: 谢谢你的夸奖了。
0: 是，那今天的话呢，我们有一个小时的时间啊，跟完颜老师来聊一聊。那在您退休之前，我想知道您是做什么工作的呢？
2: 退休之前，我是滁州市供销社的一名员工。
0: 哦，供销社。
2: 对。
0: 那会的时候是什么年代了？1970几年。
2: 对。对吧？1972年参加工作的。在滁州是供销社。一开始呢在基层，然后调上来的时候，就是在现在的白云商厦。
0: 哦。
2: 对。
0: 白云商厦原来它其实它也是供销社的一部分。
2: 对，是供销社的地址。然后盖了一座商场楼。我就在里面工作。
0: 供销社其实对于我们90后来说的话可能就不太清楚，它里面应该是说售卖有很多类型的一些家用的呀，包括日常所需的，是吧？
2: 对，供销社是面对基层，它有9大公司。也有商场。主要是服务市民。
0: 那会的话就像我们现在的苏宁广场呀，白云商厦呀，五月广场，是不是？
2: 是的。
0: 基本上你所需要的在那儿都能够购买得到。
2: 对，是的。
0: 我刚听您在一开始介绍的时候，您说你平时就喜欢京剧。那其实在这一份啊，您的这个个人事迹材料里面，我也看到了啊，您在退休之后成立了一个叫滁州市凤凰国粹艺术团，是不是？
2: 是的。
0: 当时是什么样的一个想法，或者说什么样的一个初心和契机，让你有这样的一个决心，说我要组建这样的一个团？

0: 团队呢？
1: 是这样的，我们呢，家族有姊妹六人，从小呢受父母的熏陶，妈妈是老师，爸爸是干部，他非常喜欢京剧，所以我们姊妹六个人呢受父母的影响都热爱京剧，觉得京剧是我们的国粹，它有博大精深的艺术内涵，所以我们呢就有遗传父母的基因，都喜欢唱，也对京剧呢国粹有独有情，
0: 一些情感，是不是？
1: 情感是的，所以呢，退休以后就一直有想，发挥余热，结伴呢同志，合办一个京剧，成立了一个国粹艺术团。
0: 哦，当时成立的时候总共是有多少人？
1: 当时成立的时候呢也有好几十人。
0: 哦，那还挺多的耶。
1: 对，是的，有喜欢唱京剧的，也有呢喜欢听京剧的。
0: 哦，哎，那会儿的时候您是不是小的时候就听父母在家里面经常会哼唱，或者说通过是收音机还是通过什么样的渠道去听，然后慢慢的熏陶？
1: 是这样的，我们从小就喜欢，妈妈是音乐教师。
0: 哦，音乐老师。
1: 也是班主任。我们以前呢小的时候呢住的是一个四合院。大概有20家左右的人。每天晚上呢我们就像现在开个这个演唱会一样，都集中的到我们的家里面来。我们呢请了一个文化馆的拉京胡的老师。所以呢在那个年代的时候，大家都喜欢现代京剧8个样板戏，耳濡目染。我们每一个人，就我们姊妹6个，从8个样板戏里面的京剧，每一段基本上都会唱，
0: 都能唱得出来，
1: 都能唱得出来，
0: 拿得出手。
1: 对，是的，所以每到晚上，院子里的邻居和街坊邻居都到我家来听我们在唱。京剧。
0: 我在想象的这个画面，我也觉得特别的，就特别好，因为那个年代没有像现在的一些什么手机呀、电脑啊、电视，没有这些电子的设备。
1: 是的，
0: 对不对？
1: 我们就靠什么呢？大概现在的年轻人不太清楚。我们那时候是高音喇叭。
0: 哦。
1: 在街上，每天放8个样板戏，我们就这样听。家里也没收音机，也没老师教，就是靠着高音喇叭听，
0: 一边听一边学，跟着后面哼唱。
1: 对，一边听一边唱，然后就自己自学，就这样
0: 自学成才了。是不是？
1: 成才不可以说的。只是喜欢爱好，
0: 喜欢爱好嘛。然后关键是您在退休之后，你把这个兴趣又重新拾起来，然后想要去深耕，想要去挖掘，想要不断的去发光发热，是不是？
1: 对对对，是这样的。退休以后，我总想把我们老姊妹们，
0: 再聚到一起，
1: 聚到一起，大家来，结伴，这个宣传和传承我们国家的国粹，精神。
0: 是，那您当初在初创这个凤凰国粹艺术团的时候，应该也有遇到一些困难，是不是？当时，您和团队是如何克服困难的呢？
1: 困难肯定是有的。当时呢，就是没有乐队，也唱的呢，基本上就是会哼哼。就是在这个原有的
0: 专业的
1: 原有的基础上呢，我们就是认真学，认真听，认真的在揣摩，然后呢在大家互相的交流，听了一些就是原唱的磁带呀。
0: 磁带。
1: 对，过去叫磁带。慢慢的学，一个字一个字的琢磨。 哎，就是这样的，慢慢的，给自己加一些压力。
0: 是，哎，那我想问一下，当时你们这个艺术团的成员的话呢，基本上年龄段这一块是跟您相仿，还是说是什么样的年龄段？有没有一些这个要求啊，或者限制门槛呐、啊、之类的？
1: 门槛是没有。当时我退休的时候呢、嗯，是大概的年龄都跟我差不多。
0: 差不多。
1: 哎，也想呢发展一些年轻的，发展一些这个小幼儿，进戏曲嘛，要从娃娃抓起。
0: 是。
1: 在这其中呢，我也在二附小任教任了5年。
0: 哦，在小学里面还任教过5年。
1: 对，教1年级、2年级的小学生。
0: 音乐课是吗？
1: 对，主要的就是京剧，主要的就是8个样板戏的经典戏曲，也教一些传统的京剧。
0: 其实我们那会儿的时候啊，虽然说是90后，但是呢，其实我们在上学那会儿，对于京剧啊，对于一些戏曲了解的是真的不太多。现在的话，其实你们有没有发现，现在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愿意听戏，愿意走进戏曲了，就相较于往年，相较于以前的话，
1: 对，
0: 有没有这样？
1: 有的。我感受就是在大学生，比如说每年我也关注了，就是一些主要的媒体啊，主要的艺术团体啊，都参加比赛或者是参加一些大型的活动，那戏曲是不可缺少的，
0: 是不是？
1: 对。另外呢，我感觉到就是小朋友们也特别的喜爱，就是我在任教5年的时候，我的想法是一个学期可以教2到4段京剧，因为这个京剧它要是唱念做打，讲究字正腔圆，非常难学的一门艺术。但是呢，我感觉孩子们非常的聪明，一个学期下来以后呢，他们能学到20到30段。
0: 这么多？
1: 对，真的太聪明了。我感觉到真是这个艺术是非常有魅力的，特别是国粹。
0: 而且就是像您说的啊，像是这些传统的一些艺术，传统的文化，从孩子幼时抓起，反而能够让他们印象更加深刻，反而能把这个京剧慢慢慢慢的一代一代传承下去，是不是？
1: 对的，是这样子的。我的有一个学生，他叫毛欣然。我教他的一个贵妃醉酒传统。
0: 哦，我们稍作休息一会儿，因为马上20会有一个广告啊。我们在广告之后继续回来，请完颜老师跟我们继续聊一聊有关于京剧这一块的相关的内容。
2: 讲文明树新风，提倡文明新风移风易俗，反对封建迷信成规陋习，尊重自然，爱护生态，反对污染环境，破坏资源，提倡团结友爱，尊重他人，反对言行粗俗，暴力纷争，提倡爱护环境，讲究卫生，反对乱涂乱画，乱吐乱扔，提倡遵守规划，服从管理，反对私搭乱建，乱堆乱。
3: 珍爱生命，预防溺水告知书。小朋友们，夏天戏水很危险，学校要求的六不准，要系毛哦。不捡拾掉入河道等水域的物品，不抓水草、鱼虾、青蛙，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大人带领的情况下私自下水游泳，不到不熟悉、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发现同伴溺水，不要擅自下水施救，更不要手拉手救人，要立刻呼救，寻找大人帮助，可将救生圈、竹竿、木板等漂浮物抛给溺水者，并及时拨打110-119-120。小朋友们，都记住了吗？

0: 广共频绿豆，名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名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资讯第一台，
2: 资讯第一台，
1: 新闻全天候，
2: 新闻全天候，
1: 这里是滁州综合广播。
0: 文明花开，香满亭城。文明城市让亭城散发着由内而外的美丽，让生活在这座城市的人们时刻感受到暖意。在这里，人们总能与文明不期而遇。
3: 城市环境真是干净整洁，
4: 社区活动丰富多彩，接地气，
5: 幸福感越来越好。
6: 文明城市，
5: 文明城市，
4: 文明城市，
7: 文明城市，我的家，文明城市伴我行。

文明城市伴我行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本期呢十点到十一点的邀请到的滁州好人是完颜袁立完颜老师啊。那今天温暖在身边的完颜老师也跟我们分享到了很多关于京剧这一块的啊。那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可能对于京剧这块不是很了解，但是刚刚我们在这个音乐库里面找到了完颜老师说到的李胜素所演唱的这一首贵妃醉酒，我们通过音乐的声音来一起感受一下京剧的魅力，好不好？

0: 同程度的得到二等奖、三等奖、也得过许多。
1: 就是您获得的奖项也特别多，而且我刚刚在听您介绍的时候，我也想问一下啊，就您说的编排呀、创作呀这些，是不是基本上几乎都是您啊跟自己的团队咱们牵头一起去想、去琢磨、去推敲的？
0: 是的。有时候呢，秦老师他们都非常的忙，所以呢，在这个京剧上面呢，有时候呢，也要有一些专业的一些这个想法，比如说唱着山歌给党听，京歌就是我自己编的，情景剧，比如说就是刚才说的小品，手机要沉默。
1: 手机要沉默、
0: 对，我 是我编的，而且参与演出的呢孩子们是我家的两个双胞胎、侄女儿、参与的，
1: 大家族齐上阵啊、
0: 对，这个也是我编的。今年准备参加呢，马上调研、也是我就是思维想法编了一个情景戏歌舞蹈。就准备
1: 去参演。
0: 参演
1: 是不是、
0: 对，是的。
1: 好的，我们稍作休息一会儿啊，稍后继续跟婉言老师接着聊。
2: 身边人，身边事儿，触摸到的温度，感受到的温情，温暖在身边。
1: 温暖在身边，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接下来我们来跟婉言老师接着聊。婉言老师啊，咱就要不趁着这个机会我们唱一唱，在节目里唱一唱，就你拿手的或者你想要唱给我们听众朋友们听的一些曲目，可不可以？
0: 也可以
1: 啊，或者我给你
0: 献丑了呀。
1: 我们掌声欢迎好不好？需不需要背景音乐之类的？
0: 当然可以了。

0: 以是吧？哪一首？
1: 对，我来唱一个那个，传统京剧。
0: 嗯，
1: 穆桂英挂帅。
0: 哦，穆桂英挂帅。
1: 对，
0: 这应该很多人都应该听过。
1: 猛听得，他叫猛听得。
0: 我们来
1: 听一下。金鼓响，画声一片。
0: 来。我们跟着啊音乐，然后再跟着我们完颜老师的啊这个嗓音，一起来感受一下京剧的这种文化魅力，好不好？穆桂英挂帅送给各位。

0: 哇，也太好听了吧，蓝莹老师！
1: 献丑了，献丑，没有准备。
0: 哇，这很好听了，我觉得。
1: 没有准备，
0: 下一次啊，蓝莹老师说，下一次等我准备好了，我一定唱的比今天的更好听，是不是啊？
1: 是的，是的，不好意思，
0: 唱的已经非常棒了。我也是第一次在节目当中，在做节目的过程当中啊，听到我身边有专业的老师去唱，然后搭配着我们这个背景的啊，这个音乐一起来聆听，非常的有幸啊。那接下来时间我们继续啊，请我们的蓝莹老师来跟我们聊一聊。其实带着京剧的话呢，我们不仅在自己的这个艺术团里面大家去琢磨去敲打去唱去编排，我们也会把京剧啊带到像是一些街巷啊，是不是带到军营里面呀，包括前面我们说到的还会进校园进商场，让更多的人更多的群体能够看到能够听到。那其实您选择说我们把这个京剧发扬光大走街串巷，您觉得这意味着什么呢？
1: 为了弘扬呢新风尚，宣传正能量的节目，带来文化自信，为了让呢文明理念深入人心，我们开展了深入社区文化的活动，戏曲呢综合节目进社区，进基层，进部队，进养老院，关爱慰问孤寡老人，
0: 很多很多地方都有你们的身影，是不是？
1: 对，带去我们这个精彩的节目。
0: 那在你们表演的同时，会不会有一些，比如说跟您一样啊，退了休的，像是军营咱就不说了啊，可能像是一些养老院的呀，或者说一些这个敬老院的呀，一些老年人、老年朋友，他们会心想着说，下一次你们什么时候来，或者有没有机会，我们可以去到你们的艺术团里面现场去观看呢？有什么样的一个机会契机呢？
1: 是的，我们这个国粹，走进特别你刚才说的走进养老院呀，
0: 对，
1: 或者社区，
0: 他们肯定喜欢，
1: 他们都喜欢，
0: 对对对，
1: 像我们这一代的人呢，特别的喜欢京剧，还是深入人心的。比如说我们进了到了养老院以后，那些这个
0: 老年朋友们，
1: 哎，老人们和我们大哥大姐们，还都跟着我们哼着唱
0: 啊，一起哼唱。
1: 对，比如说就是我们上个星期啊，到那这个阵营的社区，他们这个社区就组织了一些，老年人大哥大姐们，以及也有中年人，也有刚退休的，我们也是演了一个义务演出，演了一个半小时，我们演了。我们团队整体的呢，演了整场，大概16个节目，
0: 这么多。
1: 结束了以后，他们都不肯走，都不肯走。
0: 不愿意散场。
1: 对，他们说

0: 下次你们还来。
1: 什么时候来呀？再来好不好？
0: 对，是的，有的那个老人们就坐着望着我们这个团队的每一个人，
1: 围着你们，
0: 对，盯着望。我们都感到不好意思，我说我们一定下次再来。都很喜欢，就是给他们一种精神上的鼓励，
1: 是，
0: 给他们带来一种好像这个多年没听到的文化享受，特别是戏曲，比如说样板戏，他们都能听得懂。
1: 啊，您说的这个样板戏，有哪些？就是可能大家家喻户晓的呀，能哼唱几句的。
0: 我来跟大家说样板戏啊，就是，红灯记。
1: 红灯记，
0: 沙家浜
1: 哦。
0: 红灯记呢是宣传，就是我们的地下党，共产党员一家三口，不同性别的，为了这个革命，家人们都牺牲了，然后组成了一个家庭，为了完成党的秘密工作。一个密电码必须要送到山上，然后呢就是这个日本鬼子侵略我们东北，然后杀害了他们家里面的老人，
1: 这是戏曲背后的一些故事，
0: 这是背后故事，都是正能量的真人真事。另外一个呢，沙家浜是我们这个江苏省常熟那个地带的一个女共产党员，为了掩护18个伤员，新四军18个伤员，跟这个国民党日本人周旋，就是掩护这些伤员，非常的经典，也是一个英雄的人物。智取威虎山大家都知道，人手共知的杨子荣真人真事，也是最后牺牲了，这个是非常的英雄，打进了土匪的内部，对吧？
1: 所以无论是哪一种哪一类的戏剧曲目，包括这个京剧啊，它都有背后的一些传承的一些精神和文化，是不是？
0: 是的，所以说京剧呢是博大精深，京剧是国粹呢，它都反映到我们国家的真人真事，用文化艺术戏曲的艺术展现给我们的市民。
1: 是是是。那您除了说带领团队，带领我们这个艺术团在我们滁州，对吧，在我们当地进到不同的这个社区也好啊，这个街头巷尾也好，去有一些公益的演出之外，是不是还会带着自己的团队，我们走出家门，走到更远的地方，让更多的人来听，来聆听我们传统的这种京剧文化呢？
0: 是的，我们也做了一些小小的这个事情，就是在起初呢，我们想，哎呀，京剧，这么多人喜欢，我们滁州呢，又是非常好的一个人杰地灵的地方，
1: 是，
0: 而且呢，是非常就是很好的这种环境，比如说我们的欧阳修、琅琊山，都是文化宣传非常好的一些真实的事情。
1: 是，
0: 我们就邀请了全国票友到滁州来演唱交流，而且参观我们的琅琊山醉翁亭和一些就是我们滁州的非常好的景观。我们连续办了14期，大概有1000把个人。结果由于我们的这个实际情况的限制，因为要吃要住，要演唱，这要有非常好的固定的资源，
1: 经费的支持，
0: 对，支持，我们呢就靠自己，所以呢就是最后停办了，停办了以后我们想呢，我们要走出去，请进来也要走出去啊，
1: 是是是，
0: 交流呀，
1: 相结合嘛，
0: 我们就带着我们团队，到了香港、厦门、澳洲，就是香港澳洲回归20周年的时候，我们去参加了华文奖的一些文化表演
1: 比赛，是吗？
0: 比赛，我们得了金奖。

0: 比赛的金奖，是不是啊？很厉害啊！
1: 是的。
0: 而且我看到了哈，包括您在厦门这边，厦门的一个中老年中国之星华文奖音乐舞蹈服饰展演，
1: 对，
0: 现代京剧《红色娘子军》，是不是啊？
1: 对，
0: 还有《中国脊梁》都获得了金奖。
1: 对，我们而且到了，在成都，成都去表演，也得了非常好的成绩，也奖励了我们金奖，也获得了奖金，这个奖金我就不再讲了。
0: 对，其实这些奖项是对于我们这个整个的一个艺术团团体包括我们每一个团的团员，是不是对于大家的一个认可。
1: 是的，另外呢我们又这个演出成绩嘛比较优秀
0: 啊，
1: 大家呢也非常认真，所以呢就是北京电视台去年春晚邀请我们去演出了一个京歌舞蹈，叫中华，中华的内容就是人民就是江山，江山就是人民。
0: 哇，去北京哎，
1: 就是参加春晚。在年初四的时候，我们也看到了北京电视台的这个栏目组也放出来了，
0: 播放了，是不是？
1: 播放了，对。
0: 您个人其实也荣获了全国网络春晚形象代言人的称号，包括安徽省乐评十佳、学雷锋志愿服务个人典型、琅琊好人、琅琊区最美志愿者等等这些荣誉啊。而且您的事迹啊，据我所知还在安徽日报、滁州日报、滁州广播电视台等多家媒体被广泛的宣传报道，是不是？
1: 哎呀，真是不好意思了，我的这个就是带着我们朋友们这个一起开心，宣传这个国粹，也是我应该做的。
0: 白岩老师真的是非常谦虚，从那天加了微信就说哎呀真是不好意思。其实像这种正面的正向的一些宣传，包括引导一些好人的事迹，我们就应该让更多的人去看到去听到，对不对？那未来的话，白岩老师您和咱这凤凰国粹艺术团有哪些就是规划和一些小目标呢？最后的一点点时间我们说一下好不好？
1: 好的。
0: 我们
1: 是这个文化志愿者，宣传志愿者，我的想法呢就是在未来的时间呢，我们一如既往的宣传我们的国粹，传承我们的国粹，深入呢社区，仍然的呢一如既往的坚持着，我们每个人都是文化宣传志愿者，我们用戏歌舞和各种的形式唱响文明赞歌，我们想齐心协力的为滁州的发展做出我们一点点的贡献，然后呢我们进一步的发扬志愿者服务精神，为新时代的社会文化建设再添一些风采。
0: 非常非常感谢婉莹老师啊，今天做客我们的直播间，跟我们大家一起分享交流了好人专访。明天上午的同一时间我们继续，不见不散了。
2: 书香润泽
0: 好人专访，明天上午的同一时间我们继续，不见不散了。
2: 书香润泽心灵，阅读丰富人生。我是已建成11个图书馆、160个图书馆分馆、112个乡镇文化站和1224个村级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89个省级15分钟阅读圈点位，基本形成覆盖城乡的全民阅读网络，让美好阅读触手可及。365天，从未缺席的倾心陪伴，每分钟与450多万听众共同分享美好心情。我们与您天天见面，我们关注热点话题，服务百姓生活。
3: 特优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 遍布室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县城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微店12-9759-0202。
4: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现在是上午11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
0: 关注百姓生活，聚焦热点新闻，新世界，新声音，新境界。这里是 FM95.0 滁州综合。

0: 广播。关注行业动态，搭建就业平台，提供就业岗位，讲述找工作的那些事儿。FM 九五零滁州综合广播，找工作帮您忙。
1: 这个时间我们问候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中午好，欢迎收听 FM 九五零滁州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找工作帮您忙，我是主持人小凡。在我们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呢，和大家关注一些行业的动态，也关注一些就业创业方面的政策宣传。那后半段的时间里呢，也会和大家一起去关注滁州本土的一些企事业单位的岗位招聘的信息和内容。下面我们首先来关注到的这一则信息，人才助力定远草莓产业提档升级。特色产业是乡村振兴的核心支撑，人才赋能是产业升级的关键引擎。为了破解草莓种植管理粗放、绿色防控技术薄弱等产业短板，定远县委人才工作局、县科协主动深化校地人才合作，邀请安徽大学专家团队赴当地开展草莓标准化种植专项培训，以精准治理帮扶推动特色草莓产业提档升级。在该县七里塘乡，草莓作为当地支柱特色产业已经形成规模化、链条化发展格局。目前该乡草莓种植面积达到9000亩，已培育发展3家专业种植合作社、24家家庭农场，配套建成鲜果集散中心以及维果深加工企业，产业主体不断壮大，育苗产业同步稳健发展。现有育苗面积1500亩，年产优质草莓亩9000万株，种苗辐射周边省市，育苗产值超过4000万元。近年来，该县立足产销融合发展，持续畅通销售渠道，积极引入先锋水果、上海林果果等优质的供应链的企业，推行保价订单收购模式，有效稳定市场价格，保障农户收益。今年草莓鲜果产值已经突破了4亿元。同时依托大咖国际打造美好共赴工坊，深挖维果价值，全年可收供加工维果近3000吨，预计深加工产值超过5亿元，实现税收4500万元，带动梅农维果增收将近1000万元。如今该县已经成功构建果苗育交易加鲜果订单销售加维果精深加工的完整草莓全产业链条。据悉，该县将持续深化产材融合，常态化开展农技人才下沉专业技能培训，持续夯实产业发展人才根基，持续擦亮草莓特色农业品牌，让小草莓成为带动群众增收、助推乡村全面振兴的大产业。

下面的时间我们继续来关注到的信息，来说一说缘起稳岗扩就业政策宣传的内容。首先，一次性就业补贴申领条件，毕业年度高校毕业生到小微企业稳定就业，签订6个月以上劳动合同的，并依法缴纳各项社会保险费6个月的。补贴标准呢是给予高校毕业生每人3000元的一次性就业补贴，补贴直接发至个人社保一卡通当中。申领流程和实现线上，企业登录安徽省阳光就业网上办事大厅，安徽政务服务网用户统一认证登录，进入个人中心个人业务一次性就业补贴申请模块，按系统提示填写个人信息企业信息。

息、社保信息，然后上传材料提交申请。线下的话呢，同时现场提交人社部门政务服务大厅6号窗口核验，符合条件之日起12个月之内申领，逾期呢会视为放弃。申领所需要的材料、相关的审批表、毕业证的复印件、小微企业名录截图、劳动合同书、6个月工资流水、社保缴费明细、开通金融功能的社保卡号等等。给大家提供两个咨询电话，0550-311-8461，0550-3021-580。

0: 关注百姓生活，聚焦热点新闻，新世界，新声音，新境界。这里是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
1: 关注行业动态，搭建就业平台，提供就业岗位，讲述找工作的那些事儿。FM 950滁州综合广播，找工作帮您忙。
2: 下面我们再来关注信息。近日，全椒县举办2026年河美乡村直播间业务培训班，全县各镇宣传骨干、乡村直播运营负责人、主播80余人参加学习。河美乡村直播间是创新基层宣传、赋能乡村振兴的重要载体。今年以来，全县共建成实体直播间10个，实现正级视频号全覆盖，产出短视频320余条，开展直播100余场，培育骨干主播20余名。本次培训旨在精准聚焦基层难点堵点，以专业化教学补齐运营能力的短板。培训紧扣省市基层宣传思想文化重点工作部署，兼顾理论深度与实操实效，构建全链条教学体系，靶向破解乡村直播运营堵点和难点。课程涵盖理论宣讲创新、爆款内容策划、合规电商带货、账号运维、拍摄运镜、视频剪辑等关键模块，配套直播演练、话术拆解、现场答疑等沉浸式实训，为全县基层宣传骨干、本土主播充电蓄能，全面夯实河美乡村直播间长效运营的根基。参训学员分组实操、互学互鉴，系统掌握从脚本创作到成片发布全流程专业技能，切实提升策划、表达、设置综合能力。此次培训有效建强本土基层直播人才队伍，为全县河美乡村直播间提质增效注入专业的动能。下一步，全椒县将转化培训学习成果，持续打造辨识度鲜明的本土直播品牌，为建设实美全椒、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注入持久线上活力。

0: 送戏进万村，让传统文化的种子在每个角落生根发芽，绽放出时代的光芒。
1: 当艺术之风吹拂乡村沃野，不仅基层百姓享受到艺术的愉悦，感受到文化的力量，更让古老的戏曲在广袤乡村拔节生长，迸发勃勃生机。
2: 小小的纸月亮

0: 关注行业动态，搭建就业平台，提供就业岗位，讲述找工作的那些事儿。FM 九五零滁州综合广播，找工作帮您忙。
1: 找工作帮您忙，欢迎您继续来关注我们正在为您直播的信息，同时也可以提醒您关注我们的新媒体官方抖音号、微信公众号，都是停城950，直接添加关注即可。每天我们会通过平台给大家发布一些便民的服务信息，也会和大家一起去关注一些生活当中的法律知识，同时呢也会给大家去进行一些重要活动的这个直播，您可以在直播间和主持人互动交流。来看日前来安县阳隐乡江淮风水岭间的肉牛养殖基地，草木葱郁，牛群在山坡上悠然觅食。近年来，阳隐乡依托江淮风水岭地貌和丰富的自然资源，大力发展特色生态养殖，通过龙头企业加基地加农户的模式，带动村集体增收近800万元，并吸纳劳动力转移800余人，有效促进了产业增效与农民增收。

0: 来关注日前由明光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主办的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及就在滁州挺好就业在明光市正源广场如期开展。招聘会现场人头攒动，氛围热烈，众多求职者如约而至，与企业代表面对面沟通，详细了解岗位条件，认真挑选合适的就业机会。由麦格森特、诚心博诚、睿智电子科技等25家企业和商户共提供了215个岗位，覆盖其他非金属矿物制品制造、印刷设备制造以及硬质电路板材料制造等行业，立足当前劳动力市场供需实际。本次招聘会坚持统筹施策，精准发力，多措并举，拓宽群众就业渠道。现场既推出优质全职岗位，满足群众稳定就业需求，同步设置灵活零工岗位，丰富就业选择空间。此次招聘会成功吸引了近260名求职者到场咨询，累计发放就业创业政策宣传资料190余份。本次招聘会还同步开展了明光公共就业服务抖音平台现场直播，推荐岗位详情并与网友实时互动。抖音直播流量曝光人数 1.4 万人，观看人数8049人，增粉量50人。通过微信扫码求职群增粉31人。现场7家企业直播带岗，直播推荐岗位74个。赋能就业，聚力民生。明光市人社局主办的人才夜市招聘会圆满收官，活动紧盯群众求职需求，整合优质岗位资源，打通线上线下服务通道，搭建高效精准的供需对接平台。市人社局坚持以暖心务实的就业服务筑牢民生保障底线，集聚各类人才，助推明光的发展。同时呢，也切实保障了本地群众可以在家门口就业择业，稳稳地实现了就业增收。
1: 自然万物，方以类聚，晴空万里，沐浴幸福日光，各归其所，井然有序，绿色生活，共享美好环境。
2: 谢谢。
1: 科学分类，文明健康。

0: 月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冬季天干物燥是火灾事故高发期，滁州消防提醒社会单位要严格落实消防安全责任制，强化消控室值班值守和火灾隐患自查自改，严禁违规动火，居民家庭使用取暖电器时与可燃物保持安全距离，人走断电拔插头，警惕超负荷用电，要注意用火用电用气安全，及时清理厨房阳台走道可燃杂物，电动车及其电池不进楼入户，不占用堵塞消防通道，安全牢记心中，温暖平安过冬。
2: 爸爸爸爸，你陪我玩一会儿吧。
3: 哎呀，去去去，一边去。哎呦，哎，没看我正忙着呢吗？找你妈去。
2: 哦，
4: 我回来了。
5: 回来了，老公，快洗手吃饭。
4: 嗯，
5: 你怎么了？不高兴了？是不是工作太累了？还是领导吵你了？啊，算了算了，别想那么多了，先吃饭吧。
4: 吃吃吃，就知道吃，你让我自己待会儿行不行？
5: 啊，
6: 闺女，快12点了，别熬夜，快睡觉吧。嗯、
7: 哎呀，你烦不烦呀？我这不是有工作吗？你以为我想熬夜呀？
6: 哎，
0: 关心不是一种负担，被需要才是真幸福。和最亲的人好好说话，别让你和家人的交流只剩下语气词。
1: 在忙碌的生活中，照顾孩子有时成了许多父母的担忧。工作与家庭如何平衡，让安心托幼为您解决这一难题。
8: 我真的很希望工作时不用总是担心孩子，可是托育的选择真的安全吗？
1: 当然，安心托幼行动为不同家庭提供全日托、半日托和即时托等灵活的选择。我们不仅让孩子们在这里得到安全贴心的照顾，还能通过游戏和互动促进他们的成长与发展。
6: 作为政府推出的惠民举措，安心托幼不仅让孩子们安心，家长放心，还为每个家庭减轻了经济负担。
0: 选择安心托幼，让每个孩子开心成长，让每个家长放心工作。安心托幼，成就每一个美好的家庭。
9: 关注百姓生活，聚焦热点新闻，新世界，新声音，新境界。这里是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
10: 关注行业动态，搭建就业平台，提供就业岗位，讲述找工作的那些事儿。FM950 滁州综合广播，找工作帮您忙。
11: 这个时间我们问候到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中午好，欢迎收听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找工作帮您忙，我是主持人小凡。在我们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会和大家关注一些行业的动态，也关注一些就业创业方面的政策宣传。那后半段的时间里，更多的会和大家关注滁州本土的一些企事业单位岗位招聘的信息和内容。
10: 关注行业动态，搭建就业平台，提供就业岗位，讲述找工作的那些事儿。FM950 滁州综合广播，找工作帮您忙。
11: 找工作帮您忙节目当中，来和大家关注信息。近年来，南桥区针对新就业群体流动性强、工作时间碎片化、学习需求多元等特点，创新打造红色铸魂、蓝色赋能、金色建工三色课堂体系， 推动党员教育从有形覆盖向有效覆盖转变，让新就业群体党员成为城市基层治理的活力先锋。南郊区将政治引领摆在首位，构建组织找党员、党员找组织双向机制，通过行业主管部门拉网式排查与社区网格地毯式走访，精准建立涵盖平台企业、网点、站点、从业人员以及党员信息的四本动态台账，全面掌握全区270家重点新业态企业、56名新兴领域党员底数，实施流动党员归巢计划。引导党员就近到社区报到，纳入属地管理，在吴越广场、紫金广场等新就业群体集聚区打造综合性党建示范点，选派37名党建指导员驻点，实现党的组织和工作全覆盖。教学模式上坚持线上加线下融合，线上依托微信群、南桥先锋公众号推送理论学习资料，线下利用工作间隙组织观看红色影片，在沉浸式体验中传承红色基因。南桥区坚持需求导向，推行点餐加配餐定制化培训，通过问卷调查、座谈走访征集诉求，系统构建涵盖政策解读、技能提升、权益保障等内容的课程菜单库。今年以来已开展各类定制化培训14场，覆盖党员群众200余人次，同时高标准建成暖心驿站、友好商圈等服务场景56个，整合社区党群服务中心、商圈市场等资源，提供充电、饮水、休息等服务，并配备党建书籍，打造红色港湾。南桥区设立移动网格员、社情民意信息员等志愿服务岗位，组建黄旗市等志愿服务队3支，引导新就业群体党员发挥走街串巷的工作优势，利用随手拍小程序反馈市容环境、安全隐患等问题30余个，当好城市治理移动的探头，建立服务积分、实物兑换、荣誉激励机制，将参与学习、志愿服务情况量化为积分，可兑换生活用品或工具，形成以服务换服务、以贡献促融入的良性循环，有效增强了群体的归属感与荣誉感。

再来关注，今年以来，南桥区人社局坚持党建引领民生就业工作，深入落实就业优先战略，把职业技能培训作为稳就业、保民生、促增收的重要手段，聚焦群众急难愁盼、企业用工需求，精准开展分层分类技能培训，以实干实效办好民生实事。首先，强化党建引领，精准谋划培训布局，立足辖区产业发展实际和群众就业需求，优化培训体系，细化培训举措，推动技能培训从大水漫灌向精准滴灌的转变，切实提升培训惠民实效。截至目前，全区完成各类职业技能培训1987人次，超额完成阶段性目标，年度任务推进有序有力。第二个方面，聚焦重点领域，分层实施精准赋能，紧扣企业发展的痛点，常态化开展企业岗前技能培训，累计培训1425人次，有效缓解企业用工难题，助力企业稳岗稳产，提质增效。紧盯重点就业群体，精准开展就业技能培训51人次，靶向补齐困难群众技能短板，切实增强群众就业创业底气，紧扣行业发展需求，联动相关部门开展行业专业专项培训511人次，持续提升从业人员专业素养，夯实产业发展人才基础。第三个方向，深化成果转化，筑牢民生保障底线。南桥区人社局将持续发展党建引领作用，深入推进技能提升惠民工程，持续优化培训机制，创新培训方式，提升培训质量，推动技能培训与就业创业、产业发展深度融合，让更多群众实现一技在手、就业无忧，持续夯实民生福祉，为全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赋能聚力。

0: 360度网罗新鲜资讯，一庄一鞋打破刻板印象。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带您多元视角，倾听世界。
1: 关注行业动态，搭建就业平台，提供就业岗位，讲述找工作的那些事儿。FM950滁州综合广播，找工作帮您忙。
2: 找工作帮您忙，我们继续来关注信息。日前，由市残联、市财政局、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市总工会联合主办的第二届滁州市残疾人就业服务机构工作人员职业指导竞赛在滁州成功举办。全市21名残疾人就业服务机构一线工作人员同台竞技，比拼风采。本次竞赛共设就业机构组、社会机构组、直播待岗组三个组别，分别为业务理论考核、情景展示两大核心竞赛环节。竞赛围绕残疾人就业服务核心业务，设置业务纠错、模拟直播、创业指导、职业介绍、职业规划、诊断咨询、用人指导等多项实操场景，全面考察参赛选手的政策理论功底、问题研判处置能力、沟通服务水平以及个性化就业指导实战素养。竞赛现场秩序井然，氛围浓厚。比赛过程当中，全体参赛选手精神饱满，沉着应战，发挥稳定。在竞技比拼中切磋业务技艺，在交流探讨中互学互补，共同提升。选手们聚焦残疾人岗位适配、就业难题化解、个性化职业规划等基层真实服务场景，结合岗位工作经验，精准研判问题，规范开展指导，耐心答疑解惑，充分展现了全市残疾人就业服务工作人员爱岗敬业、务实担当、勤学精进的优良职业风貌。经过激烈的角逐，明光市王梦涵、定远县金月如、天长市陈晨三位选手凭借扎实的政策业务功底、娴熟的实操能力和稳定出色的临场发挥，分别荣获就业机构组、社会机构组、直播待岗组的一等奖。天长市、明光市、定远县三支代表队凭借优秀的组织能力和卓越的团队协作，分别荣获团体一等奖、团体二等奖、团体三等奖。本次竞赛有效检验了全市残疾人就业服务队伍建设的成效，精准锤炼了基层工作人员实操服务的能力，进一步夯实了残疾人精准就业服务工作基础，营造了比学共进、实干担当的工作氛围，为今后市残联不断优化就业服务流程、提升专业化服务水平、精准对接残疾人就业创业需求和企业用工需求，为全力推动全市残疾人高质量就业工作提质增效提供了人才支撑。

0: 咱家的垃圾桶满了，
1: 放那儿吧，一会儿我扔到楼下的垃圾箱去。
0: 那垃圾箱满了怎么办呢？
1: 垃圾箱满了，会有环卫工人把垃圾清理到垃圾转运站呢。
0: 那垃圾转运站也满了呢？
1: 那就把垃圾拉到郊外的垃圾处理厂填埋。
0: 哦，原来这些垃圾还在啊。
1: 是啊，现在大部分垃圾啊都是通过填埋的方式处理的。
0: 那妈妈，你不是说地球是咱们家吗？原来咱们人类产生的垃圾一直都堆在自己家里啊。
1: 这个
2: 除了极少的太空垃圾，除了少量用于焚烧发电的垃圾，人类产生的大量垃圾始终堆放在我们的地球家园里。为了我们的明天，拒绝过度包装，少用一次性塑料袋，减少生活垃圾，低碳环保生活从小事做起。
3: 别看小小的废电池，乱扔的后果却很可怕。捡起张纸屑，少接两。

0: 咱这个垃圾桶满了，
1: 放那儿吧，一会儿我扔到楼下的垃圾箱去。
2: 哎，烦死了烦死了，月底盘账真烦啊。我这边就没这么多烦心事，因为我们公司找了滁州五一财税代办公司注册代理记账纳税申报资质办理一站式财税全包，服务超万家企业，覆盖滁州全域，滁州老板家门口，靠谱财税好选择。滁州还有这么厉害的财税公司呢，快推荐给我，我特别特别需要五一财税。五一财税滁州老品牌，十年沉淀，地址就在滁州市花园东路999号申通大厦 B 座12楼，联系人赵总，18655030777，18655030777。
3: 万历年间，因台湾地形如弯弓，福海如平台，遂称之为台湾，并正式在公文中使用。
4: 爸爸，我找到台湾名字的由来了。
5: 你看这个。
6: 哎，这个小岛是哪里的？
7: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
6: 它叫什么名字？
8: 它叫什么名字？它叫什么名字？
9: 我乃秦友，此岛是为瀛洲。
10: 春秋时期，吾辈皆称其为岛夷。
11: 我大唐兴盛，琉球岛亦来进贡。

0: 下热毒，尔等方民齐可染指，今日收复更名东都。
1: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宝岛台湾我来了。
2: 爸爸快点，可别误了飞机。

0: 万历年间，因台湾地形如弯弓，福海如平台，遂称之为台湾，并正式在公文中使用。爸爸，我找到台湾名字的由来了。
1: 你看这个。
2: 哎，这个小岛是哪里的？
3: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
2: 它叫什么名字？
4: 它叫什么名字？
5: 它叫什么名字？
6: 我乃秦友，此岛视为瀛洲。
7: 春秋时期，吴北皆称其为岛夷。
8: 我大唐兴盛，琉球岛亦来进贡。
9: 我华夏热土，尔等方民齐歌燃指，今日收复，更名东都。
0: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宝岛台湾，我来了！爸爸，快点，可别误了飞机。

0: 忙碌的生活中，照顾孩子有时成了许多父母的担忧。工作与家庭如何平衡，让安心托幼为您解决这一难题。
1: 我真的很希望工作时不用总是担心孩子，可是托育的选择真的安全吗？
2: 当然，安心托幼行动为不同家庭提供全日托、半日托和即时托等灵活的选择。我们不仅让孩子们在这里得到安全贴心的照顾，还能通过游戏和互动促进他们的成长与发展。
0: 作为政府推出的惠民举措，安心托幼不仅让孩子们安心，家长放心，还为每个家庭减轻了经济负担。
3: 选择安心托幼，让每个孩子开心成长，让每个家长放心工作。安心托幼，成就每一个美好的家庭。
4: 360度网罗新鲜资讯，一庄一鞋打破刻板印象。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带您多元视角倾听世界，
5: 关注行业动态，搭建就业平台，提供就业岗位，讲述找工作的那些事儿。FM950滁州综合广播，找工作帮您忙。
6: 广告之后，欢迎您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找工作帮您忙，我是主持人小凡。节目的后半段时间里，会和大家关注一些就业创业方面的招聘信息。下面我们来看2026年度滁州职业技术学院引进急需紧缺高层次人才的公告。为了深入落实人才强校发展战略，进一步优化师资队伍结构，根据滁州市引进急需紧缺高层次人才暂行办法、滁州职业技术学院高层次人才引进与管理办法试行精神，结合学校师资队伍现状，经研究决定拟面向社会公开引进急需紧缺高层次人才12人。那学校是教育部高职高专院校人才培养工作水平评估优秀院校，教育部现代学徒制试点单位，教育部首批1+X 证书制度试点院校，省级双高计划建设单位，建设专升本学生联合培养试点单位，安徽省文明单位，安徽省第四批三全育人综合改革试点高校，安徽省创新创业示范校，安徽省三教改革示范校，安徽省技能特色学校培育单位，安徽省立德树人机制综合改革试点高校等。本次招聘的引进的专业可以是力学类的、机械类的、机械工程类、光电工程类、仪器科学与技术类、动力工程以及工程热物理类、航空宇航科学与技术类，还有核科学与技术类、能源动力类、电气工程类、物理学类、电子信息类、电子科学与技术类、信息与通信工程类、控制科学与工程类、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类、软件工程类、网络安全空间安全类以及集成电路科学与工程类、智能科学与技术类、马克思主义理论类以及中共党史党建学类。引进人数12人，学历学位研究生或者是博士。那么具有博士研究生学历学位的，年龄不超过40岁，具有高级职称博士研究生年龄不超过45周岁。引进的国外高校毕业生需要通过国家教育部的学历认证。引进急需紧缺高层次人才，除了享受该校滁州职业技术学院高层次人才引进管理与办法试行规定的相关待遇，同时对符合滁州市引进急需紧缺高层次人才暂行办法的，按照规定享受这个有关的政策补贴。那首先呢，大家可以通过报名的方式啊，直接发送简历以及相关支撑材料电子版至组织人事处的指定邮箱。 学校呢会组织相关教学院部和职能部门对应聘者的报名材料进行审核，符合岗位要求的人员由组织人事处告知其资格初审结果，并在面试考核前对其进行资格复审，资格初审未通过者不再另行通知。随后呢会有一个面试考核的环节，那主要包括专业业绩汇报、答辩两个环节。那面试考核内容包括应聘者的思想政治表现、敬业精神、团队精神、科教能力、引领水平，还有身体状况、心理状况以及家庭状况等。最终面试考核成绩按照专业业绩汇报、答辩各占50%计算得出，依据最终面试结果以及材料复审情况，确定进入下一引进环节人员名单。随后是体检和考察。考察工作根据你聘用岗位的要求采取多种形式，全面了解掌握考察对象在政治思想、道德品质、能力素质、遵纪守法、廉洁自律、岗位匹配等方面的情况，以及学习工作和报考期间的表现。同时要核实考察对象是否符合规定的报考资格条件，提供的报考信息和相关材料是否真实准确，是否具有报考回避的情形等方面的情况。随后呢是公示，对体检考察均合格的拟引进人员，经学校党委审议通过后的名单，在学校的官网公示5个工作日。公示无异议，学校按照规定将拟引进对象人选报市人才工作领导小组或者是市委市政府同意之后办理相关的引进手续，引进人才按照全职方式引进聘用，由学校与引进人才签订聘用协议，明确岗位职责以及工作任务和目标。根据事业单位人事管理条例规定，事业单位新进人员实行聘用制，需要与招聘单位签订聘用合同，并且按照规定实行试用期，试用期包括在聘用合同期限之内试用期满合格的予以正式聘用，不合格的取消聘用。学校将会根据岗位报名的情况不定期的组织面试考核，相关信息也会通过学校官方网站实时更新发布，名额招满即止。那被引进人才与原单位之间产生的合同、经济等纠纷均由本人负责解决并且承担相应的这个职责。那引进人员报名时需要真实准确有效地提供应聘的信息，凡弄虚作假一经查实，随时取消其应聘的资格。资格审查是贯穿于招聘工作的全过程。

成的。你聘用人员需要在规定时间内完成个人档案的这个调档到校，并且在规定时间内到校正式报到。对没有能够在12月31号之前提供岗位所要求的学历学位证书的人员，会取消其聘用资格。对没有按规定时间内报到上班的人员，也会取消其聘用资格。急需紧缺高层次人才引进工作，接受社会各界的监督。监督电话0550-3854-616。那组织人事处联系方式，杭老师或者是王老师，联系电话0550-3854-629，0550-3854-629。那通讯地址呢是滁州市丰乐大道2188号滁州职业技术学院组织人事处邮编239000。

0: 齐欢笑，暑期我们聚起来，做个计划不能少。敬爱老师您听好，您说这样妙不妙？
1: 我们爬山去登高，带着西瓜和雪糕，游玩归来天太热，湖边一起拔脚泡。
2: 湖水洗澡危险高，陌生水域不可靠，会有淤泥和水草，这种野泳不能要。
3: 私自下水不安全，岸边戏水也很好，我来扔个小石子，你把树枝水里绕。
2: 河边看似很安全，底泥松软水草连，暑期要寻找休闲，这种方式也靠边。
3: 野外戏水是禁忌，我在小区玩游戏，露天泳池随时去，还能捞鱼捉虾米。
2: 这个想法虽然好，没有教练事儿不小，要去正规游泳场，大人陪伴很重要。
3: 不如相约学游泳，我们一起把单报，锻炼身体还减肥，救人也能用得到。
2: 小朋友们要记好，救人也要自身保，如遇他人已落水，呼救报警别忘掉。六不准需记住，四个牢记要做到，防溺知识认真学，我们安全返学校。
4: 暑期防溺水，不做孤勇者。

0: 哎，烦死了烦死了，月底盘账真烦啊。我这边就没这么多烦心事，因为我们公司找了滁州五一财税代办公司注册代理记账纳税申报资质办理一站式财税全包，服务超万家企业，覆盖滁州全域，滁州老板家门口靠谱财税好选择。滁州还有这么厉害的财税公司呢，快推荐给我，我特别特别需要五一财税。五一财税滁州老品牌，十年沉淀，地址就在滁州市花园东路999号申通大厦 B 座12楼，联系人赵总18655030777，18655030777。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特优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准，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室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现诚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店12-9759-0202。
3: 珍爱生命，预防溺水告知书。小朋友们，夏天戏水很危险，学校要求的六不准，要系牢哦。不捡拾掉入河道等水域的物品，不抓水草、鱼虾、青蛙，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大人带领的情况下私自下水游泳，不到不熟悉、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发现同伴溺水，不要擅自下水施救，更不要手拉手救人，要立刻呼救，寻找大人帮助，可将救生圈、竹竿、护栏等漂浮物抛给溺水者，并及时拨打110-119-120。小朋友们都记住了吗？

0: 现在是中午12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
0: 我们的心里装着世界，父母的世界里却只有我们。总以为昂贵的礼物是表达爱的最好方式，但其实对于家人来说，陪伴才是最珍贵的礼物。FM 95.0滁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多一些陪伴，

0: 员，买单。
1: 先生，请问您需要打包吗？
0: 不需要了，谢谢。
2: 哥哥，你不能浪费食物的。妈妈说了，我们要做一个有素质的人。
0: 服务员，打包。
3: 文明用餐，节俭惜福，共创文明城市，共享美好生活。

0: 在外吃饭，您是否一直在使用一次性筷子呢？一次性筷子虽然给我们带来了方便，但是您知道吗？一次性筷子在制作过程中需要经过硫磺的熏蒸和双氧水漂白，所以在使用过程中极容易对口腔食道甚至胃肠造成腐蚀。看似卫生的一次性筷子保质期最长为4个月，一旦过期很容易染上各种病菌。全国每天生产一次性木质筷子要消耗森林100多亩，而一棵生长了20年的大树仅能制成3000到4000双筷子。拒绝使用一次性筷子，是在保护自己，也是在保护我们的家园。
1: 欢迎光临正午时光，当记忆大门被打开，那时的音乐时光被记起，流淌的美好时光和音乐有关。好多人都是一只小小鸟，小鸟也会比雄鹰飞得更远。
2: 想要飞呀飞，却飞也飞不高。
1: 年轻就是这样无忧而美好，我们还是年轻的模样。

0: 情丝却留住一
1: 怀念往昔，一杯浓香，一曲经典，复刻美好都是经典。如果能把时光留住，它也经得起时光打磨。正午时光，和你一起听歌。

好，正午乐时光，欢迎各位继续选择收听，这里依然是 FM95.0 楚州综合广播为各位送去的正午乐时光。大家好，我是雪杰。我们的节目在每个周一至周五中午的12点到13点30分陪伴着各位一起来分享大周人生方面啊。相信最近这几天朋友们应该都被热所干扰着哈，人生方面啊，相信最近这几天朋友们应该都被热所干扰着哈。那这么热的一个天气将要持续到什么时候呢？也不要着急啊，我们来看一看。首先是全省方面，8月4号，全省以晴到多云的天气为主。8月5到6号，大别山区和沿江江南呢是有阵雨或雷雨的天气。气温方面，8月6号前，全省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在34到37度，局部呢是超过37度的。就你点开天气预报以后，上面全部都是亮闪闪的黄啊，还有的地方是亮闪闪的橙色，我的天哪。全省的天气看过了之后，我们来关注一下我市具体的天气情况啊。今天的话呢是一个大晴天，相信外面刺眼的阳光已经告诉我们了，真的是很热。那么最高温度34度，最低温度27度，明天我们即将迎来周末时光。当然了，这个周末同样也是火辣辣的热啊，最高温度35度，最低温度26度，大

然后打到二十来度，冻得瑟瑟发抖，就没必要哈。因为我知道我身边就有朋友就喜欢这么做，觉得特别舒服。还有呢，就是逮着使劲儿、可劲儿的去吃冷饮，这样也是不太好的。这个季节一定要记得照顾好自己，如果说热感冒真的特别的难受啊。好，接下来送出今天的开场曲目，来自于彭佳慧带来的《喜欢两个人》。

非常好听而又经典的一首歌曲，来自于彭佳慧所带来的《喜欢两个人》。这里是正午乐时光，在每天的节目当中呢，都会和各位来分享大中午的快乐，一起来聊聊天，一起来分享好听的歌曲。那么今天呢，也是来到周五了，按照惯例，周五是什么呢？是咱们的无主题日。所谓的无主题日嘛，就是想到什么聊什么呗，有什么想跟我说的，对不对？咱们都可以说一说啊。微信公众平台订阅号停晨950。其实刚猛的一瞬间，我的天哪，今天是七月的最后一个这个日子，7月31号了，呵呵，明天就8月1号了，这日子过得实在是太快了哈。记得7月1号那会儿才暑假刚刚开始，这不暑假已经是过了一半了。怎么样，小朋友们在家应该还蛮舒服的吧？也不一定啊，因为现在有的作业真的是还蛮多的。大人们，应该已经是适应了，孩子天天在你耳边，妈妈、爸爸、妈妈、爸爸，哎呦天哪，也挺不容易的。那不论怎么样，咱们在中午时都是可以来听听歌曲的，有什么想要听到的歌曲抓紧时间告诉我咯，微信公众平台订阅号停晨950。接下来的时间里，我们继续的来送出歌曲，即将为各位送出的这首是来自于昨天一位朋友所点播的啊。昨天的话呢，说哎呀，我想听想你的风景，结果一看，哎呦天哪，13:27的时候发给我们的，有点太迟啦，不过没有关系啊，今天呢就来给你送出这首歌曲。依旧是要提醒各位朋友联系我们的方式停晨950，您直接呢把这个微信就打开之后去搜这个公众号哈，停晨950就可以直接给我们发送信息啦。来听歌吧，苏诗丁所带来的想你的风景。

0: 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室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县城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微店12-9759-0202。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爸爸，爸爸，你陪我玩一会儿吧。
3: 哎呀，去去去，一边去。哎呦，哎，没看我正忙着呢吗？找你妈去。
2: 哦。
4: 我回来了。
5: 回来了，老公，快洗手吃饭。
4: 嗯。
5: 你怎么了？不高兴了？是不是工作太累了？还是领导吵你了？啊，算了算了，别想那么多了，先吃饭吧。
3: 吃吃吃，就知道吃，你让我自己待会儿行不行？
5: 啊，
6: 闺女，快12点了，别熬夜，快睡觉吧。嗯。
7: 哎呀，你烦不烦呀？我这不是有工作吗？你以为我想熬夜呀？
5: 哎，
1: 关心不是一种负担，被需要才是真幸福。和最亲的人好好说话，别让你和家人的交流只剩下语气词。
8: 我们的心里装着世界，父母的世界里却只有我们。总以为昂贵的礼物是表达爱的最好方式，但其实对于家人来说，陪伴才是最珍贵的。

生活要明朗，万物皆可爱，以梦为马，不负韶华。未来的每一天要继续与温暖为邻，正午时光，快乐齐分享。

一段广告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正在为您送去的就是正午乐时光。在这个时间段呢，我们一起来分享好听的歌曲。今天呢也是无主题日，所以有什么想要跟我们聊的，对不对？咱们呢就抓紧时间聊起来呗。当然了，有什么好想要听到的歌曲，对不对？咱们也可以来告诉我，微信公众平台订阅号停晨950。总之呢，就是你的移动 KTV， 想听什么歌来告诉我啊。如果说咱们库里没有，不过基本上不太可能，如果说没有，我唱给你听好不好？吓走了，别走啊。我们来关注到朵拉，他说，我的天，这个天真的好热好热好热啊。是是是啊，真的是完完全全的能够理解并且深刻的感受得到那份热。如果说咱们是骑小电驴的，对不对？就这个天炙热烤在身上，太晒了吧。所以咱们防晒措施记得要做好。然后他接着说，想听一首就让这大雨全都落下。好的，没有问题哦，稍后的时候给你送出。这首歌已经是在备播当中了啊。西叔他说，明天我要出去玩啦。哇哦哇哦哇哦，好生羡慕啊。准备去哪里玩？就是这个天的话，是不是想云南啊？但是有的时候会发现夏天爬山也是蛮酸爽的一件事儿，对不对？所以你究竟要去哪里，可以跟我说一说吗？来，让我羡慕羡慕。好，我们来听歌啊，容祖儿的就让这大雨全都落下。

来自于容祖儿所带来的《就让这大雨全都落下》哎，是不是落下来之后就能稍微凉快一些了呢？也不一定哈。我们来关注到德勤，他说想要听一首海龟先生的《男孩别哭》。好的，稍后的时候给你送出啊。来看到贵，他说我这两天在想要不要去看一场电影呢。哎，如果说啊咱们这个周末不知道就是干什么好的话，我觉得走进电影院去看那么一两场电影真的是很不错。哎，不然的话在家里对不对，就是开着空调吹着凉风也不错。但是呢如果说咱们走进电影院跟小伙伴一起哎看看电影也挺好的啊。而且最近电影院还蛮热闹的，就是里面的这个电影上映的电影都还挺好看的，就是口碑还蛮不错，什么八仙啊啊功夫女足啊，还有昨天吧，是昨天还是前天来着，刚刚上映的那个蜘蛛侠，相信很多小伙伴应该都还就是尤其是喜欢这种英雄主义的啊，男生们应该都还蛮喜欢的吧。可以去电影院关注一波，哎，吃完这个不是应该是看完了电影之后咱再去吃个饭然后回家休息，哎，这一天满满当当的不就过来了吗，非常丰富又精彩啊。继续的来看到的是朵拉，她说今天这么晒一点都不想出门，可是我还要上班。哎呀天哪，你这怎么就净往人心坎里面说呢，谁不是这个天就是都要上班啊，对不对，这么一想的话心里面是不是受到一些安慰。多上班就是为了自己的梦想而努力。算了不说了，我们听歌吧好不好，海龟先生的《男孩别哭》。

0: 来自于海龟先生所带来的男孩别哭，这里是正午乐时光，在每天的这个时间段呢，都会和各位来分享好听的歌曲。那么继续的来关注到朋友们的留言，雨露他说，这个这么热的天就只想待在家里面，你们知道吗，我家的空调坏了，
1: 好无语啊，
0: 空调坏了，然后昨天还在跟朋友说呢，说天哪，幸好
1: 无语啊，
0: 空调坏了。然后昨天还在跟朋友说呢，说天哪，幸好是中央。

幸好中央空调当时没有是拖六，拖的是四。这但凡如果全屋装的都是中央空调的话，那不得热死。好在有一个房间装的是那种单机的啊。这个天空调坏了真的是特别的难受啊。那你们家呢，是不是就是抓紧时间去修好不好？是一个空调还是说那种就是中央空调？如果说中央空调的话确实是蛮让人头疼的哈。如果屋里还有一个是单机的空调的话，那就会稍微舒服一些，至少还有一个空调可以用。这个天没有空调确实挺难熬的，心疼你，心疼你。好，我们继续的来听歌，即将为各位送去的这首是来自于李润奇所带来的《微风吹》。

来自于郭顶所带来的水星记，这里是正午乐时光，在中午的12点到13点30分陪伴着各位一起来分享大中午的快乐。有什么想听的歌曲呢，也是可以抓紧时间告诉我们啊，微信公众平台订阅号停晨。

950，我们继续的来关注到西雨，他说想要听一首《将进酒》。好的，再来看到的是一家，他说王力宏、章子怡《爱一点》，好好好。向风他说今天天气好热，听一首胡歌的《逍遥叹》吧。我记得在我们暑假的时候经常会看这部剧。是是是啊，对于看来我们是一个时代的80后啊，对于80后90后的朋友是不是也会看啊，就是刘亦菲和胡歌演的最早的一个仙侠剧了。就现在很多很多仙侠剧，对不对？但那会儿的话，它可能就是在我们的印象中好看喜欢。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的来听歌，王力宏和章子怡《爱一点》。

0: 刚听到的是来自于王力宏和章子怡所带来的《爱一点》，这也是之前一位朋友所点播的歌曲啊。我们继续的来关注到詹詹，他说想要听一首《起风了》，还有以玉，他说今天想听一首《轻舟》，雪姐给放一下啊。好啊好啊，没有问题，但是稍后的时候啊再给你送出，不要着急啊。我们继续的来看到的是天宇，他说哎，这个天热的哦，让人心烦意乱的，烦死了。怎么烦了？听了这么多首歌，都没有让你心情好一些吗？接下来歌全部都打包送给你，好不好？确实啊，这个天就是特别容易让人上火，就可能什么事情做了一遍两遍，然后第三遍的时候就忍不住想要造火，尤其是辅导孩子作业的时候啊。但是我们要冷静下来，对不对？遇事不着急，先深吸三口气，控制一下自己情绪啊。这个天让人上火，但是呢咱们还是要学会去调剂一下自己的心情，是不是？比如说可以来跟我分享一下你此时此刻不开心的原因，让自己不怎么高兴上头的一些这个繁琐的事情啊，就说一说，可能心里面会好受一些。那再不然再不济咱们可以干嘛呢？听歌。我觉得听歌真的是可以让自己的心情会变好一些，就是舒展自己的心情。我记得之前一位朋友就说，看你心情好不好听你哼的歌就知道了，确实如此啊。好，看到时间很快要进入到我们的广告时间节点了，
1: 好几个窗口呢。
2: 现在不用了，多项业务一个窗口搞定。
3: 微信支付收款到账，
4: 把这些报税的表都填了啊，内容多又有重复，每张都仔细着点。
2: 现在不用了，多个税种一张表搞定。
5: 咱这车是上海买的，办车辆购置税退税是不是还得再回趟上海啊？
2: 现在不用了，远程办理一个手机搞定。
6: 2024年各地税务部门围绕高效办成一件事，聚焦纳税人缴费人需求，持续优化升级服务举措，不断推动税费服务提质增效。
2: 高效办成一件事，有速度更有温度。

0: 现在是下午1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
2: 我们的心里装着世界，父母的世界里却只有我们。总以为昂贵的礼物是表达爱的最好方式，但其实对于家人来说，陪伴才是最珍贵的礼物。FM 95.0滁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多一些陪伴，少一些等待。

0: 务员，买单。
1: 先生，请问您需要打包吗？
0: 不需要了，谢谢。
2: 哥哥，你不能浪费食物的。妈妈说了，我们要做一个有素质的人。
0: 服务员，打包。
3: 文明用餐，节俭惜福，共创文明城市，共享美好生活。
4: 在外吃饭，您是否一直在使用一次性筷子呢？一次性筷子虽然给我们带来了方便，但是您知道吗？一次性筷子在制作过程中需要经过硫磺的熏蒸和双氧水漂白，所以在使用过程中极容易对口腔食道甚至胃肠造成腐蚀。看似卫生的一次性筷子保质期最长为4个月，一旦过期很容易染上各种病菌。全国每天生产一次性木质筷子要消耗森林100多亩，而一棵生长了20年的大树仅能制成3000到4000双筷子。拒绝使用一次性筷子，是在保护自己，也是

0: 在保护我们的家园。
1: One step at a time, that's how it's gotta be for now.
2: 一辈子3万多天，工作、吃饭、睡觉，你有多久没有动起来？从今天起，拒绝久坐，站起来，可以把椅子变成你的运动工具。答应我，照顾好自己，爱生活，爱运动，正午乐时光，记得爱自己。

好正午乐时光，欢迎各位继续回来。今天是周五啊，在每个周五呢都是我们的无主题日，所以呢想听歌告诉我，微信公众平台订阅号停晨950。刚是不是欠了朋友很多首歌，对不对？那接下来我们也不着急啊，慢慢的送出，依旧是要提醒大家联系我们的方式，微信公众平台订阅号停晨950。那今天呢是无主题日，也就是大家想要跟我聊一些什么都是可以的，当然点播歌曲也同样啊，是刚我们说到的停晨950。接下来听到的是来自于黄小琥，没那么简单。

非常经典的一首歌曲啊，来自于黄小琥所带来的《没那么简单》。就有一段时间，我记得我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超级无敌喜欢这首歌，印象最深的是可能连续十几天吧，都要点播这首歌曲啊。确实就是那会不太能够理解歌词里的含义，随着年龄的增长之后呢，就果然没那么简单，好听的。好，我们继续的来关注到朋友们的留言。笑宇他说想要听一首郑钧的私奔，你有没有去电影院看八仙啊？雪姐超级好看的，推荐你去哦。真的真的，很多朋友都说这个八仙特别的好看，但是我一直都没时间去。这个周末如果有空的话，我也一定要到电影院去看一看啊，因为它的口碑真的蛮不错，然后评分也挺高的，是不是？好的好的，谢谢你的推荐哦。我们继续的来听歌，即将为各位送去的这首是来自于 Billy 所带来的 Dear June。

Billy 所带来的 Dear June、非常好听的一首老歌了啊，非常经典。我们继续的来关注到天宇天蓝，他说今天不点歌了，来迟了，一觉睡醒，我的天哪，居然都1:10了。对对对啊，不过这刚1:10发给我的，现在都已经1:15了，是不是？怎么了？你今天下午有事儿吗？还是说待会就准备上班了，对吧？其实这个天我觉得在睡个午觉就眯瞪个15分钟啊20分钟半个小时之类的都还蛮舒服的哈，但是不能睡久，一旦睡久了之后就下午就有容易有一种睡不醒的感觉，不知道你们会不会有这种啊。好，我们继续的来听歌，即将威哥威送去的这首是来自于郑钧所带来的私奔。

来自于郑钧所带来的私奔。那么看到时间呢，也已经是来到节目的尾声了啊。今天是周五，在这里提前祝各位拥有一个愉快的周末时光。我们在下周一的同一时间依旧会和各位不见不散。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李荣浩歌谣，我们下周一再会，拜拜。

0: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1: 联军，一点小意思。
0: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1: 是我不好意思。
0: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1: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联军多关照啊。
0: 小意思，小意思。
2: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3: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觉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台，
1: 资讯第一台，
0: 新闻全天候，
1: 新闻全天候。
0: 这里是
1: 福州综合广播，
2: 盘点国内信息新动态，纵观长三角时事热点，新闻抢先听，资讯多看点。
3: 资讯多看点，本期内容首先来关注到国内方面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7月30日召开会议，决定今年10月在北京召开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委员会第5次全体会议。主要议程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向中央委员会报告工作，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会议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部署下半年经济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无人机制造商接近中国海军，外交部回应，中国军队开展活动一贯符合国际法和国际惯例，我们也想提醒有关方面避免危险抵近中国海军舰艇，防止引发海空意外。商务部介绍，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首次会议上，双方就稳定平衡的中欧关键贸易伙伴新定位达成共识，并初步商定今年秋季举行磋商机制第二次会议。30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组织海空兵力为中国黄岩岛领海、领空及周边海空域开展战备警巡，中国海警为中国黄岩岛领海及周边区域开展执法巡查。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25年以新产业、新业态、新商业模式为核心内容的三新经济增加值为257869亿元，同比增长6.2%。国家能源局发布数据，今年上半年，我国风电、太阳能发电总量突破1.2万亿千瓦时，约占全社会用电量的1/4，煤电发电量为2.5万亿千瓦时，占比首次低于50%。截至目前，向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发放养老服务消费补贴项目，带动养老服务消费金额290.93亿元，约200万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从中受益。民政部办公厅国家文物局办公室30日共同发布通知，在全国开展区划地名文物名录建设地点试点，首批试点约15个。30日，我国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6号改运载火箭，成功将通信技术试验卫星27号 AB 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今年是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达成30周年，外交部发言人答问时表示，中国始终践行自卫防御核战略，中国核力量是设置核战争、维护世界和平安全与全球战略稳定不可或缺的力量。近期，菲律宾公务船多次侵闯中国黄岩岛管辖海域，中国海警依法予以驱离。我国国防部发言人表示，中国军队坚决反制任何侵权挑衅行为，以实际行动捍卫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维护南海和平稳定。中国作协发布2025中国网络文学蓝皮书，截至2025年底，我国网络文学作品总量超3300万部，读者规模超5亿人。中央气象台发布中小河流洪水气象风险预警，预计今天内蒙古、黑龙江、广西、四川、陕西、甘肃等地部分地区发生中小河流洪水的气象风险较高。30日，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等三部门调拨5000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甘肃救灾救助工作。近日，青海省海南州新海县多次发生5级以上地震，中国红十字会总会向受灾地区调拨2500件救灾物资。 30日，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65亿元。30日，由我国自主研制的世界最大直径高铁盾构机领航号穿越长江天齐，抵达2号竖井，至此重泰长江隧道实现水域段的贯通。空军招飞局消息，将首次运用使用运20B 集中运送新录取飞行学员到空军航空大学报到。
2: 关注民生新闻，贴近百姓生活，提供实用信息。听称950微信公众号正式上线，您关心的就是我们关注的。打开微信直接搜索听称950，记得是醉翁亭的亭哦。盘点国内信息新动态，纵观长三角时事热点，新闻抢先听，资讯多看点。
3: 资讯多看点，继续来关注到国内财经方面消息。就美国将外国电力逆变器和先进机器人设备列入覆盖清单，商务部30日表示，美方持续出台不断升级限制措施，严重损害中方的正当贸易利益。近日，1.5万元机票退票仅退400多元登上热搜。经媒体报道后，消费者林先生28日收到了2笔合计14700余元退款，加上此前已退的432元、15217元的票款，全额到账。社会方面消息，市场监管总局对中国质量认证中心有限公司等8家强制性产品认证机构进行集体行政约谈，针对证书处置不当及发证审核把关不严等问题，要求相关机构抓紧抓实整改。北京市印发新规，明确用于快递外卖服务的电动自行车需要登记并悬挂专用号牌，实行专车专用，将于8月1日起施行。经过连日清淤除患，全面排险及安全评估，

0: 外沟景区30日起全域恢复开放。近日，江苏南京街头突发交通事故，一电动车骑手受伤流血，意识模糊，正在上班途中的军医方泽当即停车施救，直至交警、急救人员及骑手家属抵达之后才离开。近日，河南西瓜滞销，瓜农通过媒体助农平台公开求助，却被有的村干部视作是负面舆情，要求撤回，引发关注。人民瑞评发文，基层工作千头万绪，群众诉求多种多样，有一些矛盾很正常，偶尔出现舆情也难免。舆情洁癖的心态不仅回避了真问题，而且会引发新问题。相反，如果以积极的心态、正确的态度、有效的办法处理好舆情背后的事情，那么对舆情的合理应对就成为与群众加强沟通、增进信任的机会，进而在这个过程中不断地发现问题、寻找思路、改进工作、转变作风。全国天气，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30日20时至31日20时，内蒙古东北部、黑龙江中北部、甘肃东部和南部、陕西西南部、四川盆地中西部和北部及山西中北部、河北西部、河南西部、广西中部和南部、广东中部和南部沿海、云南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保鲜膜加冰箱等于长期保鲜，这其实是一个误区。保鲜膜的作用是短期隔离，使用保鲜膜后熟食最好在24小时之内食用，食用前要彻底加热，生鲜肉类冷藏不宜超过两天。来关注到一则科普小知识，雌蚊的寿命远长于雄蚊，常规的环境能够活一个月，适宜条件下最长可达半年。在这期间，它们会多次吸血、多次产卵，所以夏天的蚊虫源源不断。据估计，地球上任何时候都有超过110万亿只蚊子。
1: 360度网罗新鲜资讯，一庄一鞋打破刻板印象。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带您多元视角，倾听世界。
2: 盘点国内信息新动态，纵观长三角时事热点，新闻抢先听，资讯多看点。
0: 多看点，接下来共同来关注到安徽本省方面相关内容。7月30日上午，2026中国网络文学论坛在安徽合肥开幕。开幕式上，中国作协网络文学中心主任何红代表主办方正式发布了2025中国网络文学蓝皮书。一组组跃动的数据，勾勒出中国网络文学正从野蛮生长迈向精耕细作的清晰轮廓。7月28日，教育部召开新闻发布会，聚焦学生资助体系，全面介绍全国学生资助政策实施成效，助学贷款便民新举措，各地各校资助育人典型经验。安徽大学集成电路学院2025级博士研究生向鲁斌作为唯一的学生代表参加发布会，分享了自己在国家资助政策扶持下的成长经历和求学之路，生动诠释不让一个学生因为家庭经济困难而失学的庄严承诺，也展现了我省学生资助育人的显著成效。安徽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安徽省气象服务中心7月30日18时联合发布高温健康风险提示，预计7月31日至8月2日全省大部分地区高温健康风险较高，其中8月1日至2日淮北大部分地区和皖南部分地区高温健康风险高，局部极高，建议高温地区人群要注意健康防护。安徽省气象台预计7月31日全省晴天到多云，最高温度江北34到36度，江南35到37度，8月1日至2日全省晴热天气持续，最高气温仍可达34到38度。 近日，安徽省商务厅、省发展改革委、省财政厅联合印发通知，进一步扩大我省以旧换新补贴产品范围，优化2026年消费品以旧换新工作。通知明确，自主品类补贴产品范围增加吸油烟机、家用灶具、含集成灶、净水器、干衣机四个品类。
1: 360度网罗新鲜资讯，一庄一鞋打破刻板印象。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带您多元视角，倾听世界。
2: 盘点国内信息新动态，纵观长三角时事热点，新闻抢先听，资讯多看点。
0: 多看点，接下来时间共同来关注到长三角方面相关内容。8月1日，苏超连云港对阵宿迁队，在连云港体育中心开赛。热血对决之外，连云港文旅大礼包火热加码。7月31日至8月2日，宿迁市民凭有效身份证、全国球迷凭连云港对战宿迁比赛票根或购票记录，免连云港市44家 A 级旅游景区首道门票。8月7日至8月9日，泰州市民凭有效身份证免费游览44家 A 级旅游景区。气象部门预计，未来一段时间，江苏受到副热带高压控制，持续晴热高温天气。7月30日到8月4日，江苏大部分地区会出现35度到37度的高温，苏西可能达到37度到39度。预计8月将有3轮高温过程，分别是8月上旬前期、8月中旬前期和8月下旬中期。浙江14岁初中生用积攒的零花钱，从民间藏家处购得100余页侵华日军原始密档，经过半年的比对中外文献，确认了1855、1875等日军细菌战部队的虚假番号及罪行证据。他将所有材料无偿捐赠给哈尔滨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官方认定史料可以填补官方记载的空白，具有极高的历史研究价值。依靠喝咖啡躺瘦是不现实的，咖啡因确实能够提高基础代谢，增加产热，但效果微乎其微。研究表明，单次摄入约400毫克的咖啡因，相当于3到5杯的黑咖啡，在3小时之内仅能多消耗约40千卡热量，这仅占全天总热量摄入的2%左右，对于减脂而言可谓是杯水车薪。记者30日从宁波海关了解到，6月份以来，宁波集装箱出口迎来强劲反弹。在宁波新华昌运输设备有限公司，每隔90秒左右就有一个崭新的集装箱下线，日产量达到500到550个，比5月份以前翻了一番。工人也从单班生产转为2班倒。以上是本期资讯多看点关注到的所有内容，下期我们接着再会。

酒开创名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牵我。
1: 现在是下午2点。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
3: 我要做个生活的有心人，你就会发现毛毛虫长大了，蝴蝶恋爱了，亲情夫妻吵架了。在这个世界上，你看到的就是正在发生的。我是一个生活的观察家，静静地看着一切的变化。当然，你也是这个世界的经历者。随时随地接收资讯，听广播，发微博，找快乐，什么事儿都在发生。 FM 95.0 滁州综合广播，行进中的声音世界。
4: 发布权威资讯，提供民生服务，看一线采访实况，找生活实用信息。如果您需要帮忙，还可以评论区留下您的信息，我们的记者会热心为您帮忙。抖音搜索停城950官方抖音号，记得是醉翁亭的亭哦。
5: 妈妈，咱家的垃圾桶满了，
6: 放那儿吧，一会儿我扔到楼下的垃圾箱去。垃圾箱满了，会有环卫工人把垃圾清理到垃圾转运站呢。
5: 那垃圾转运站也满了呢？
6: 那就把垃圾拉到郊外的垃圾处理厂填埋。
5: 哦，原来这些垃圾还在啊。
6: 是啊，现在大部分垃圾啊都是通过填埋的方式处理的。
5: 那妈妈，你不是说地球是咱们家吗？原来咱们人类产生的垃圾一直都堆在自己家里啊。
6: 这个
7: 除了极少的太空垃圾，除了少量用于焚烧发电的垃圾，人类产生的大量垃圾始终堆放在我们的地球家园里。为了我们的明天，拒绝过度包装，少用一次性塑料袋，减少生活垃圾，低碳环保生活从小事做起。
8: 别看小小的废电池，乱扔的后果却很可怕。捡起张纸屑，少贴两张贺卡，都是功劳大。伸出你我的双手，来打扮我们的家。我种了棵小小的树苗，

懂你的健康，你懂的健康。你好，在未见面之前，我幻想过你无数种模样，或许你能将各式各样的食材化为诱人的佳肴，或许你或全副武装将家中打扫得一尘不染，或许你在照顾病人时除了打杯热水外不知所措，或许你在坚强撑过难关后要独自大哭一场。感谢你给我们一次邂逅的机会，让我参与你的生活，我愿意为你提供最科学实用的健康知识，做你最值得信赖的家庭小医生。相识不易，健康路上让我们天天有约。

欢迎您锁定收听 FM95.0 楚州综合广播，正在为您送上的天天有约，我是新月，每天在节目当中跟你分享健康生活。您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停晨950的后台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哦。这一个小时的时间，我们可以聊聊生活当中的健康、养生、情绪、心理各个方面的小话题。今天看到一个热搜话题，说亲密关系中的伴侣的五种类型，来看看有没有你们呢？每个人在两性关系中都有自己独特的行为模式，你总是会吸引某类人，或者是被某类人去吸引啊。伴侣角色大体分为五种：家长型，你经常要负大部分责任，为伴侣提供庇护，还有单方面的安慰；体贴照顾型，很在意对方感受，认为自己有责任改善修复彼此关系，同时渴望对方认可；独裁型，很清楚的自己的需求，却很少关心对方的需求；依赖型，经常因为对方的一句话或一个动作心绪不平，坐立不安。被父母疏于照顾的儿童往往会发展成为这种类型的伴侣。反复无常型，你可能既想有自己的空间也希望保持亲密，这种反复无常的背后是对亲密的极度的恐惧，又有着对被抛弃的恐惧哦。对号入座一下，是不是自己的这种就是这种类型呢？继续来回答听众的一个话问题啊，说为什么饮品店的冰化的比较慢，反正比家里面的冰化的就是慢一点。其实冰融化的速度取决于两个方面，一个是原料，水中杂质越多，结成冰后融化的越快。家里制冰用的是白开水，里面杂质多，饮品店会选择商用净水器，能滤出水中的 99% 的杂质，制出的冰不容易融化。二是制冰机器，家中制冰一般是将水倒入冰格中，再放入冰箱冷冻室，冰块由外开始结冰，导致水里气泡跑不出去，最终变成冰块内的孔隙。冰块融化过程中，其与饮料的接触面积增大，融化速度更快。饮品店内制冰机做出的冰块几乎是不含气泡的，与饮料的接触面积相对较小，不易融化，且商业制冰机生产出的冰块温度也会更低一点哦。凉拌菜的时候不妨加些坚果，比如说豆苗拌核桃仁，菠菜拌花生米，芹菜拌杏仁，油菜拌芝麻。坚果中富含亚麻酸、亚油酸等人体必需的不饱和脂肪酸，还含有维生素、矿物质及膳食纤维等营养素，其中的油脂能够促进食物中脂溶性维生素如维 A、维 D、维 K 等等的吸收啊。在生活当中，你看注意的点真的是蛮多的，每天我们都会发现不一样的生活的点。明确的爱，直接的厌恶，真诚的喜欢，站在太阳下的坦荡，大声无愧的称赞自己。人生有许多痛苦的原因是在于盲目的较劲，所以你要具备不较劲的智慧。这句话来自周国平。其实在今天的时候有跟大家准备到的是想跟大家九分钟的极限的瘦腿瘦腰，因为我们的节目只能听到音频看不到视频，我就想给大家推荐一下，其实每天都可以跟着一些，对，就跟着一些

0: 疱疹的疫苗靠谱吗？其实接种带状疱疹疫苗有助于降低其发病风险，对于中老年群友来说是可以起到预防发病的一个非常有效的手段。那种带状疱疹疫苗时有哪些注意事项呢？患有慢性疾病的老年人是否可以接种呢？
1: 今天向您请教关于带状疱疹疫苗的相关问题。首先关于打不打这个疫苗有很多人在犹豫不决，他们可能主要考虑的是这个疫苗的效果如何，打了之后能有多大的概率防住这个疾病。
2: 那么其实呢，我们说接种疫苗的话，它的目的就是为了预防相应的一个疾病的发生。
1: 对，
2: 那就是说对于我们这个带状疱疹的话呢，因为它如果一旦发病，其实很少有这种针对性的特效药，所以我们如果说能够从这个预防的角度能够减少疾病的这个发病，那么我们其实就能够有效的去减少这个疾病对于这些患者的一个影响。所以的话呢，我们说这个疫苗的一个保护效果啊，那它其实是可以从这个不同的疫苗上面去进行体现的。那我们现在的话呢，在国内因为有这个不同技术路线的这个疫苗，那么从现在包括以这个重组带状疱疹疫苗为例，那么它的这个保护效果的话呢，现在人群研究可以达到97.2%。
1: 嗯，
2: 也就是说如果打了疫苗之后的话，其实我们就能够下降，将这个罹患带状疱疹的这个风险降低97.2%。所以的话呢，我们说其实打疫苗对于这些中老年对象而言的话呢，其实是这个预防带状疱疹的一个非常有效的一个手段。
1: 那接下来的问题就像我们这位圈友提到的，都是想给老人家注射。那有些老年朋友呢，都会有一些慢性的疾病，比如说三高啊，或者像他说的家里老人有糖尿病啊、心脑血管的疾病哈。那这些病会不会是注射带状疱疹疫苗的一些禁忌症呢？有没有一些注射的注意事项呢？
2: 其实慢病人群的话呢，它不仅不是我们疫苗的这个接种的禁忌人群，反而是我们这种推荐去接种疫苗的对象。那么其实对于这一部分对象的话呢，其实主动接种疫苗，就比方说我们今天讲到这个带状疱疹，那么其实这一部分人群包括这个糖尿病人群啊、慢性肾病的患者、心脑血管疾病的患者、慢阻塞的患者、类风湿关节炎的患者，那么其实他患带状疱疹的这种几率，其实相较于其他的没有这些疾病的这个中老年群体的话，他的风险是增加的。而且他们一旦发生了这个带状疱疹之后，那么出现这个带状疱疹后神经痛的这个概率也远远高于我们的这个健康人群。
1: 那您在这儿有没有提示，就是哪些人群可能特别建议他们要去打这个带状疱疹疫苗？
2: 那么第一呢，就是说这个年纪比较大又和年龄相关，因为其实从现在的人群的这个观察数据上面来看，也就是说到了这个50岁左右，尤其是50岁朝上，那么他的这个带状疱疹的一个人群发病率会有一个明显的一个增加。所以的话呢，我们说其实50岁以上的这部分对象，那我们肯定还是说如有条件，那么还是应该去及早的去接种带状疱疹疫苗。那么第二就是患有慢性病对象的这些群体，第三呢就是我们的这个免疫功能低下的对象，那么这些对象其实是更关注自己这个罹患带疱的一个危害和风险，那么我们也推荐他们去做接种这个带状疱疹疫苗。
1: 嗯嗯。
2: 那么如果说他刚好是处于一个慢性病的急性发作，
1: 嗯，
2: 或者说是他这个当前他的这个控制的，包括我的血糖血压控制不是特别好，
1: 嗯，
2: 那么我们就建议他呢，就是说能够等到这个相对控制比较稳定的时候，然后再去接种疫苗，我们叫做暂缓接种。
1: 那接下来就想问问，那除了这些慢病患者哈，那真的有没有一些疾病或者某些人的一种身体状态，他真的是带状疱疹疫苗的禁忌状态呢？
2: 从这个疫苗使用上面来说的话，疫苗的一个绝对禁忌症，那么主要是这个疫苗说明书中间列举的这些疫苗成分。
1: 嗯，
2: 那么如果是对于这些成分有任何的这种过敏的，那么也就是尤其是这种严重过敏啊，然后我们说一般是作为我们的一个禁忌对象。
1: 嗯嗯。
2: 那当然还有一块的话呢，就是要点出来，就是说我们一些免疫功能缺陷的患者，或者说是一个免疫抑制疾病的一个患者，那么在疫苗的种类选择上的时候，他们就不能够去选择减毒活疫苗的工艺的，但是对于他们而言的话呢，是可以选择就是这个重组或者是灭活这些工艺的这个疫苗，像我们带状疱疹也是一样的。那如果说是确实存在这个免疫功能缺陷，或者说是一个免疫抑制疾病的这个患者，那么我们说这个目前可以选择的这个带状疱疹疫苗就是重组的带状疱疹疫苗。
1: 最后一个问题，郭医生，就是我们大家在去打这个带状疱疹疫苗的时候，打的当天或者前后一段时间，有没有一些要注意的事项？
2: 疫苗接种前的话呢，那尽量的就是能够控制好这个自己的一个生活习惯或者是一个生活规律。
1: 嗯。
2: 也就是说呢，要保持一个相对比较

0: 这个平稳的一个状态。对于我们这个接种以后的一般情况，其实注意休息，那么就避免一些剧烈的运动，然后的话呢，就可以这个减小这些不良事件的一个发生的一个可能性。
1: 相信听完之后，你对接种疫苗的话还是有了一定的了解。我们生活当中啊，对于健康防患于未然非常的重要啊。

0: 想装修房子的朋友注意了，公积金缴存人能一次性提取自己和配偶的公积金用来装修房子啦。提取金额按房子的建筑面积每平米1500元的标准计算，每个家庭只能选一套自住房，最多能提取20万元。不动产权证日期在5年内的，需带上身份证一类银行卡、不动产权证。已婚家庭还需提供结婚证等婚姻状况材料。不动产权证日期超过5年的，多准备一份注明房屋具体坐落地址与不动产权证相符且签章的装修合同就行了，手续超简单。具体业务办理可登录住房公积金中心网站、公众号或拨打12345-12329热线咨询。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冬季天干物燥是火灾事故高发期，滁州消防提醒社会单位要严格落实消防安全责任制，强化消控室值班值守和火灾隐患自查自改，严禁违规动火。居民家庭使用取暖电器时，与可燃物保持安全距离，人走断电拔插头，警惕超负荷用电，要注意用火用电用气安全，及时清理厨房阳台走道可燃杂物，电动车及其电池不进楼入户，不占用堵塞消防通道，安全牢记心中，温暖平安过冬。
3: 我要做个生活的有心人，你就会发现毛毛虫长大了，蝴蝶恋爱了，青云夫妻吵架了。在这个世界上，你看到的就是正在发生的。我是一个生活的观察家，静静地看着一切的变化。当然，你也是这个世界的经历者。随时随地接收资讯，听广播，发微博，找快乐，什么事儿都在发生。FM95.0，滁州综合广播，行进中的深深世界。
4: 发布权威资讯，提供民生服务，看一线采访实况，找生活实用信息。如果您需要帮忙，还可以评论区留下您的信息，我们的记者会热心为您帮忙。抖音搜索停城950官方抖音号，记得是醉翁亭的亭哦。
5: 妈妈，咱这个垃圾桶满了，
6: 放那儿吧，一会儿我扔到楼下的垃圾箱去。
5: 那垃圾箱满了怎么办呢？
6: 垃圾箱满了，会有环卫工人把垃圾清理到垃圾转运站呢。
5: 那垃圾转运站也满了呢？
6: 那就把垃圾拉到郊外的垃圾处理厂填埋。
5: 哦，原来这些垃圾还在啊。
6: 是啊，现在大部分垃圾啊都是通过填埋的方式处理的。
5: 嗯，那妈妈，你不是说地球是咱们家吗？原来咱们人类产生的垃圾一直都堆在自己家里啊。
6: 这个
7: 除了极少的太空垃圾，除了少量用于焚烧发电的垃圾，人类产生的大量垃圾始终堆放在我们的地球家园里。为了我们的明天，拒绝过度包装，少用一次性塑料袋，减少生活垃圾，低碳环保生活从小事做起。
8: 别看小小的废电池，乱扔的后果却很可怕，捡起张纸屑，少贴两张贺卡，都是功劳大。伸出你我的双手来打扮我们的家，我种了棵小小的树苗。

0: 懂你的健康，你懂的健康。你好，在未见面之前，我幻想过你无数种模样，或许你能将各式各样的食材化为诱人的佳肴，或许你会全副武装将家中打扫得一尘不染，或许你在照顾病人时除了打杯热水外不知所措，或许你在坚强撑过难关后要独自大哭一场。感谢你给我们一次邂逅的机会，让我参与你的生活，我愿意为你提供最科学实用的健康知识，做你最值得信赖的家庭小医生。相识不易，健康路上让我们天天有约。
1: 健康路上让我们天天有约，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啊。杭州的郑先生喝了一碗冰镇绿豆汤解暑，没想到随后竟出现了腹泻、手足无力、口齿不清等症状，到医院后被诊断为中风。一碗冰镇绿豆汤为什么会引起中风呢？哎呀，在高温天气如何预防中风，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2: 郑先生就是外头天太热了，所以他回到家立刻就喝上了一碗冰镇绿豆汤，可是没有想到随后呢，郑先生就出现了腹泻、手足无力、口齿不清等症状。他到底是怎么了呢？
3: 郑先生以为休息一晚就会好转，可没有想到第二天他发现自己的手脚更没有力气，走路也不稳了，讲话也变得越加含糊不清。家人赶紧把他送到医院，经过头颅 CT、 验血等检查，医生诊断郑先生的情况是中风了。
2: 一碗冰镇绿豆汤为什么会引起中风呢？高温天气我们又该如何防范中风的发生呢？关于这些问题，下面呢我们就来连线在线专家团的武医生，听听他是怎么分析的。您好，武医生。
4: 您好，主持人。
2: 武医生您看啊，炎热的夏天我们都爱喝一碗绿豆汤来解暑，但是这位郑先生啊，喝了一碗冰镇绿豆汤引发了中风，想问问您这其中有什么关联呢？
4: 首先啊，我们要明确郑先生呢确实发生了确切性卒中，也就是我们所说的急性脑梗死。但是这个急性脑梗死的发生呢，它是一个综合的因素。他服用了这个冰镇的绿豆汤之后呢，发生了一些腹泻，然后腹泻的次数很多，有一种脱水的那种表现，这应该是诱发急性脑梗的一个诱因。当然呢，郑先生可能也存在一些急性脑梗的一些高危因素，比如说高血压、糖尿病、高血脂以及年龄等等因素。我们一般说的急性脑梗死啊，就是因为我们脑部供血的血管发生了堵塞，导致它供应的脑组织呢发生了缺血坏死。脑血管堵塞的常见原因呢，还是动脉粥样硬化斑块形成之后，其实是有一个血管狭窄的基础。在这个基础之上呢，如果斑块发生了破裂，或者低血容量、低血压等一些诱因的话，可能导致这个狭窄的血管呢发生完全闭塞。而郑先生呢，在发生腹泻之后，导致了低血容量、低血压，也就是我们脑子的低灌注，在这个动脉狭窄的基础上诱发了完全闭塞，也就是发生了急性脑梗。但我们说说这个绿豆汤是不是跟这个脑梗是一定有直接关系呢？我个人认为呢，并不一定。首先呢，炎炎夏日呢，绿豆汤是我们经常服用的一种解暑的饮品。但是夏天呢，我们都知道温度比较高，很多食物呢容易发生变质，滋生细菌。

0: 我们往往服用的绿豆汤呢，有的时候做的过多的话，一次喝不完。如果放置的时间比较长，即使放到冰箱里面，如果时间较长的话，也有发生变质的这种可能。这个喝完了之后呢，又有可能会引起这种一些胃肠道的反应，比如说恶心、呕吐、腹泻，如果严重的话，有可能会发现脱水啊，特别是对一些有基础疾病的，或者老年人的，或者平时胃肠道功能比较差的话，啊，如果服用这种冷饮，有可能发生腹泻、脱水，最后诱发脑梗，所以说它的脑梗的发生呢，是一个综合的因素导致的，而并不是说就单纯是由于冰镇绿豆汤引起的。
1: 那有没有一些人可能就不适合喝绿豆汤，或者是比如说他正在吃一些其他的食品啊，或者服用一些药物的时候，这个绿豆汤不适宜同时使用，有没有这样的一些禁忌？
0: 绿豆汤呢，应该来说是很普遍的这个冷饮啊，应该说是绝大多数人都是可以服用这些的。但是呢，绿豆呢，它也是一个性寒的食物啊，对于那种体质呢虚寒的这种人啊，特别是一些老年人，胃肠道功能比较弱的。或者是也是在服用一些药物的期间啊，我们不建议这种绿豆汤跟药物同时服用，因为绿豆汤里面也含有一些大量的蛋白或者一些其他的活性物质，有可能跟药物的一些成分呢发生作用啊，引起一些药物成分的一些沉淀啊或者变性，所以说呢，不建议跟药物同服。
1: 像这种中风的意外事件，在夏季炎热的天气里，也会是一个高危的一个发作的时机吗？
0: 我们往往说的心脑血管疾病啊，往往在秋冬季节，天气突然变冷之后呢，血管收缩，所以说心脑血管疾病的高发呢，还是在秋冬季节。但是夏天呢，特别炎热的时候呢，也是一个心脑血管疾病发病的一个重要的一个诱因。我们一般来说呢，夏天呢容易发生所谓的中暑，它的最主要的一个病理生理改变呢，就是因为天气过热啊，丢失液体过多，补液不充分的话，引起我们的有效血红血红量不足。特别是老年人本身就存在这种动脉硬化的病理基础，如果在高温天气下长时间的劳作啊，或者是高湿的这种环境下长时间逗留的话，有没有充分的补充水分的话，就有可能预发中暑啊，甚至的话有可能会发生这种缺血性脑血管病啊，也就是我们说的中风的之一啊，就是急性脑梗。那我们在夏天呢，一般怎么呢预防这个中暑或者中风呢？首先呢，我们要尽可能的在夏天的时候不要在过热的这种环境下进行作业。对于天气特别高温35度以上的时候，我们要间断的在阴凉处或者空调处休息，适当的补充水分。当然，我们在临床当中也有一些虽然没有在高温作业的这些人啊，比如说高龄老人，他们是居家的，居家呢，他们一般来说岁数比较大，体质呢比较弱，不太爱开空调，如果天气温度比较高，屋里的湿度比较大的话，即使是温度不是特别高的话，它也有一个慢性的一个失水的这个过程。我们在临床中也有一些老人是在家，时间长了之后呢，来了之后是一个中暑的表现。
1: 关于生活作息方面的，对于一些可能有中风隐患的朋友，度过这个炎热高温的天气，还有什么样的提醒？
0: 对于有这种中风风险的患者来说，首先是控制三高啊，平时把血压控制好，饮食血糖控制好，然后呢，我们要低盐低脂饮食，减少我们那种高脂的摄入。另外呢，规律的睡眠也是非常重要的。当然，炎炎夏日，其实补充适当的水分是非常关键的，因为血容量减少了之后，我们的血管的血流量、血流速度会减慢。我们都知道，如果慢的话，它就容易出现这种血栓的风险。其实我们都知道啊，一个好的心态呀、啊，是一个人的健康的一个很关键的因素。如果你经常会着急上火啊，当我们知道我们着急的时候，我们体内的这种肾上腺素分泌就会升高啊。我们肾上腺素啊，这些本身就是塑血管的这种因子。如果你着急生气的时候，血管收缩啊，就血压会有一个骤升的这种风险。有可能会导致斑块破裂啊，发生缺血性卒中、脑梗，也有可能会导致血管的破裂，发生脑出血。所以说呢，放平一个好的心态啊，调整自己的这种过滤规律的作息时间，给自己的健康呢保驾护航。
2: 调整好自己的作息时间，为自己的健康保驾护航，这话说的是真好呀，希望每个人都能做到哦。

0: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1: 连局，一点小意思。
0: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1: 是我不好意思。
0: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1: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连局多关照啊。
0: 小意思，小意思。
2: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3: 珍爱生命，预防溺水告知书。小朋友们，夏天戏水很危险，学校要求的六不准，要系牢哦。不捡拾掉入河道等水域的物品，不抓水草、鱼虾、青蛙，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大人带领的情况下私自下水游泳，不到不熟悉、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发现同伴溺水不要擅自下水施救，更不要手拉手救人，要立刻呼救，寻找大人帮助，可将救生圈、竹竿、木板等漂浮物抛给溺水者，并及时拨打110-119-120。小朋友们都记住了吗？

0: 生活的有心人，你就会发现毛毛虫长大了，蝴蝶恋爱了，蜻蜓夫妻吵架了。在这个世界上，你看到的就是正在发生的。我是一个生活的观察家，静静地看着一切的变化。当然，你也是这个世界的经历者。随时随地接收资讯，听广播，发微博，找快乐，什么事儿都在发生。FM 95.0，滁州综合广播，行进中的深深世界。
1: 发布权威资讯，提供民生服务，看一线采访实况，找生活实用信息。如果您需要帮忙，还可以评论区留下您的信息，我们的记者会热心为您帮忙。抖音搜索停城950官方抖音号，记得是醉翁亭的亭哦。
2: 妈妈，咱家的垃圾桶满了，
3: 放那儿吧，一会儿我扔到楼下的垃圾箱去。垃圾箱满了，会有环卫工人把垃圾清理到垃圾转运站呢。
2: 那垃圾转运站也满了呢？
3: 那就把垃圾拉到郊外的垃圾处理厂填埋。
2: 哦，原来这些垃圾还在啊。
3: 是啊，现在大部分垃圾啊都是通过填埋的方式处理的。
2: 那妈妈，你不是说地球是咱们家吗？原来咱们人类产生的垃圾一直都堆在自己家里啊。
3: 这个
4: 除了极少的太空垃圾，除了少量用于焚烧发电的垃圾，人类产生的大量垃圾始终堆放在我们的地球家园里。为了我们的明天，拒绝过度包装，少用一次性塑料袋，减少生活垃圾，低碳环保生活从小事做起。
5: 别看小小的废电池，乱扔的后果却很可怕。捡起张纸屑，少贴两张贺卡，都是功劳大。伸出你我的双手，来打扮我们的家。我种了棵小小的树苗。

0: 有你的健康，你懂的健康。你好，在未见面之前，我幻想过你无数种模样，或许你能将各式各样的食材化为诱人的佳肴，或许你会全副武装将家中打扫得一尘不染，或许你在照顾病人时除了打杯热水外不知所措，或许你在坚强冲过难关后要独自大哭一场。感谢你给我们一次邂逅的机会，让我参与你的生活，我愿意为你提供最科学实用的健康知识，做你最值得信赖的家庭小医生。相识不易，健康路上让我们天天有约。
1: 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这里是天天有约，我是新月，每天在节目当中跟你分享生活当中的那些事哦，生活百态嘛，每天都有不同的事情发生在我们节目当中，跟健康养生的话题也会息息相关的聊，情绪健康、心理健康都是息息相关的，还有生活。

0: 活当中一些。
1: 哎，对我来说，最重要的就是充实自己，好好的爱自己，做一个生活的有心人，有一个好的习惯，既是对自己负责，也是对他人的一种尊重，当好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健康生活，幸福未来。
2: 我妈妈总把汤圆煮得不圆，是怎么回事呀？
3: 下馆子吃饭到哪筷子汗？
4: 我要环境稍微浪漫点个的。
5: 啊，穿过一次的衣服也不脏，不想洗，我要怎么处理呢？
6: 周末快到了，想要带孩子出去玩，好纠结啊！
1: 我来了，我来了，搜罗生活中的小妙招，盘点身边美食，玩转大好河山，让我们一起做生活中的小达人。生活一点通，随心做自己。

0: 生活有智慧，
1: 快乐一点通。
0: 欢迎各位继续选择收听，这里依然是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为各位送去的生活一点通。大家好，我是雪杰。
1: 大家好，我是小鹿。
0: 那么我们的节目呢，在每周一至周五下午的15点到16点，一个小时的时光伴随着各位啊。那么在这一个小时的时间里呢，共分为三个板块。
1: 是的，首先第一个板块呢，就是我们的生活超市。那在这个环节当中呢，我们会教大家分享一些生活当中的小妙招以及小窍门。
0: 在第二个环节，厨房中我们怎么样能够做出各式各样的美食，让家人吃完之后对我们是赞不绝口。购买食材时如何能够挑选出物美价廉又新鲜的食材呢？这就是我们的时尚瘾环节啊。
1: 那第三个环节呢，就是我们的玩乐反斗城环节。在这个环节当中呢，我们带大家去游山玩水，看看风景，尝尝各地的美食。
0: 总之就是让我们做自己生活当中的
1: 小达人。
0: 节目开始，那么让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生活超市。本站是生活超市，请刚上车的乘客们保管好随身物品，前方急转弯，抓好扶手，我们准备出发了。

0: 生活超市每天呢都会在节目当中和大家来分享生活当中的点点滴滴啊。今天呢首先要跟大家来聊到的是什么，就是眼镜了。其实对于近视的朋友们来说，戴眼镜挺苦恼的。
1: 是的，我觉得戴眼镜戴时间长的话啊，第一个眼睛会有一点点疼，就是鼻梁那个地方。
0: 嗯，
1: 还有一个呢，真的就是特别明显的一个，就是在冬天的时候，好比你在外面逛逛逛，突然想吃一些饭店了，或者去火锅店，你一进火锅店的时候，整个眼镜突然白茫茫的一片了。
0: 是，那还有就是什么呢？不论是什么季节，下雨天特别的烦人。你如果要是骑小电驴的话，这个雨啊雨水直接啪啪啪啪啪全部打到你的眼镜上，可难受了。还有就是什么情况也比较令我们苦恼的呢，就是戴眼镜时间久了，不知道怎么回事，就是鼻梁那个地方就像是变形了一样，会很不好看。
1: 对，而且呢就是眼镜你戴时间长会发现，哎，它歪掉了。
0: 哎呦，我一直都认为是什么，一定是我这个眼镜质量不够好。
1: 但是呢其实好像不一定是的啊。
0: 其实这是什么，就是很多戴眼镜的人都有发现这样的一个问题。有的呢它是镜框水平歪向一边，有的呢是眼睛一边高一边低。
1: 有的呢还是一边的镜片，哎，它贴到了睫毛上面，另一边的呢就远离了眼睛啊。
0: 还有人呢同时拥有以上所有的歪啊，这个就很苦恼了，对不对？
1: 对，
0: 而且歪眼镜看起来也特别的奇怪。
1: 是的，同时呢也是必然会导致像我们眼镜矫正视力的作用变差。为什么呢？因为双眼看不清楚啊，或者是一只眼睛能看清楚，那另一只眼睛呢它就看不清楚了，所以呢会带来一些像头晕恶心甚至是复视的一个症状啊。
0: 哇，而且呢你会发现一副眼镜其实并不是很便宜，就即使比较便宜的眼镜吧，至少也要一两百块钱。
1: 现在我告诉你，一两

0: 一两百块钱是我们小时候那个价格，你知道现在多少吗？
1: 不知道。
0: 一两千，那时候是便宜的呢。
1: 我的天哪，这么贵吗？
0: 对，你知道吗？那天和朋友在一起聊天，因为他们家的小孩已经戴眼镜了，然后就说到了配眼镜的事情。他说，嗯，小朋友说，我这个眼镜框2000多块钱，当时真的我都傻了，我就立刻问他妈妈，我说这个眼镜2000多块钱，他只是一个进价的价格。
1: 我的天。

0: 经常会手扶着一个眼睛一边的眼镜架，把眼镜呢给它抬起来揉眼睛啊，这呢也是造成眼镜容易这个歪的一个原因。
1: 是，就是单手去摘眼镜啊，最常见的一个导致镜框变形的手法。但是大家伙有没有发现，就是电视啊上面演的，比如说男主啊，通常一般都是男主哈，戴着眼镜，然后单手去眼镜的时候的那个姿势，
0: 你这个注意是不是觉得那个时候特别帅？
1: 对，很帅啊！
0: 我告诉你，说不定他那个姿势多了之后，他的眼镜就歪了。
1: 哎，这个时候一定要记得是什么啊？要用两只手去摘眼镜哦，画一下重点。
0: 对，要让它保持平衡，给它摘下来，就平平的给它摘下来啊。
1: 嗯，还有就是什么呢？眼镜不适啊，应该可能或许是高低耳的问题。
0: 其实有时候大家会觉得耳朵怎么可能还会高低耳呢？我是不是到底一边高一边低呢？其实高低耳的确是可能会造成一个镜框的不平衡，但是只要经过合理的调整呢，都是可以佩戴舒适的。
1: 是啊，那工作人员呢会对眼镜进行一个2到3次的调整，那这其中呢就会把你的眼镜调的和你的这个耳朵是属于一个正常的齐平的这样的一个线就 OK 了啊。还有就是什么呢？咱们要注意的就是可能没有长时间的去没有维护它。汽车呢想要开得稳，我们都知道在一段的时间或者公里数之后就一定要记得去进行保养，那使用眼镜也是一样的啊。
0: 那眼镜其实作为我每天都需要佩戴的一个矫正工具呢，它是经受着这个日晒雨淋的时间长了，就算是之前调整的到位了，那也会出现像镜腿频繁开合造成的一个螺丝松动啊，或者是呢灰尘油脂累积过多导致的一个鼻脱发涩的一些情况。那如果不及时的进行一个维护，久而久之的就可能是造成你的这个佩戴舒适度的降低，
1: 像是眼眶容易下滑，鼻脱处的位置呢改变，这些情况都会在你的脸上进行表现出来。具体的表现是什么呢？哎，你的眼睛歪了。那怎么样能够把眼镜给掰正呢？我告诉你啊，这个是一定是有一些技巧的。就你甭想着自己在家直接瘸了个镜腿，一瘸的一不小心，
0: 有可能它就粉开了。
1: 哎呀，它就被你撇端的了。
0: 对，
1: 嗯，那我们怎么做呢？首先记着，就像刚刚说到的，千万不要自己去掰哈。
0: 嗯，而且呢，如果是掰断了，就要买新的了啊，这是你自己。力太大才造成的。
1: 是是是啊，还有就是我们注意摆放眼镜的时候一定要稍微注意一下。我之前的那个眼镜是怎么毁了的呢？就是一不小心一屁股坐上去了。哎呦天哪，当时我都心疼得不得了吧。
0: 那其实有时候，而且就是我觉得就放眼镜的时候，如果有时候眼镜不戴的时候，你给它放的地方一定要给它放好。如果你放不好的话，可能有时候那个镜片上就会慢慢慢慢变得比较模糊，看不清楚了。
1: 嗯，所以大家伙儿在戴眼镜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佩戴的一些小技巧，尤其是摘下来的时候，就像我们刚刚说的啊，不要单手去摘眼镜哦。
2: 平凡的生活给了我们无穷的智慧，小小妙招大有乐趣，生活小妙招。
1: 生活当中的点点滴滴，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都会和大家进行来分享哈。接下来呢我们要和大家来聊到的是什么嘞？
0: 就是家里面有很多东西日常生活当中一定是需要进行定时的更换的，有些东西并不是说哎你买了就可以一直用直到它坏了为止，不是，它是有定时要更换的。
1: 但是有的时候你确实想不起来啊，比如哈，说我们家里面经常会看到的而且天天用的筷子。
0: 嗯，
1: 我们每天都用筷子来吃饭啊，但是你知道就是筷子它有的是木质的，对不对？
0: 对
1: 啊，有的是那种不锈钢的，
0: 嗯
1: 啊，还有的是什么呢？塑料的。
0: 对，现在那种树脂的也有那种筷子。
1: 对对对对对、嗯。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要稍微注意一下，尤其是家里面是木质的筷子，稍微要注意一些了。
0: 是的，像一般情况下呢，3个左右就要进行一个定期的更换了，不然上面就会产生一个大量的细菌。尤其是使用一些竹子的筷子的时候呢，大家是必须要在3个月之后呢来进行更换的。
1: 可能有一些朋友觉得我这筷子是好好的，我有什么必要给它换掉的呢？
0: 换掉不浪费吗？
1: 对，但实际上啊，那个筷子上面的细菌并不是我们肉眼的

0: 能够看得到的。而且呢，我有一个好方法是什么？就是正常情况我们去超市里购买那个一份筷子大概是有十双左右，对不对？
1: 对，
0: 我们家里成员基本上也就三口之家啊，或者是四口之家，那怎么办呢？咱们就用几双拿几双出来，然后呢三个月之后再把它给扔了，然后再拿新的过来，这样的话呢就会比较节约一点，然后呢也会很省事儿，是不是？
1: 对，这个方法其实是非常好的。不然其实以前有一种习惯，就是你拿一大把的筷子放在外面放的，那个时候呢可能就觉得哎，一下换这么多筷子有一点点浪费，但是呢如果就是少放点，几个人就放几双筷子的话，那样呢其实是非常不错的
0: 啊。还有现在还有一个什么比较好的地方，就是好的筷子是什么，就是那种分餐制的，就是爸爸可能这个筷子上面是带了一个什么标志，妈妈是一个什么标志，这样的话呢咱们自己就是用就是自己的筷子固定上的就 OK 了，对不对？
1: 对。那除了筷子之外呢，第二个东西呢就是菜板。菜板一般它的使用寿命啊就是在一年左右，那如果长时间进行使用的话，菜板上面的刀痕呢肯定会附着着大量的细菌的哦。
0: 还有第三个需要注意的就是咱们的刷碗布啦。
1: 是的，
0: 刷碗布同样也是因为在厨房嘛，比较潮湿的一些这个洗菜盆里经常的出现，所以大家伙呢一定要记得要定期的去更换它。
1: 第四个东西呢就是牙刷。一般牙刷它的使用寿命呢也是在三个月左右，那时间长了呢，牙刷的毛缝里面就会有很多很多的细菌了。

0: 名绿夜酒开创名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名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名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在忙碌的生活中，照顾孩子有时成了许多父母的担忧，工作与家庭如何平衡，让安心托幼为您解决这一难题。
2: 我真的很希望工作时不用总是担心孩子，可是托育的选择真的安全吗？
1: 当然，安心托幼行动为不同家庭提供全日托、半日托和即时托等灵活的选择。我们不仅让孩子们在这里得到安全贴心的照顾，还能通过游戏和互动促进他们的成长与发展。作为政府推出的惠民举措，安心托幼不仅让孩子们安心，家长放心，还为每个家庭减轻了经济负担。
0: 选择安心托幼，让每个孩子开心成长，让每个家长放心工作。安心托幼，成就每一个美好的家庭。我们的心里装着世界，父母的世界里却只有我们。总以为昂贵的礼物是表达爱的最好方式，但其实对于家人来说，陪伴才是最珍贵的礼物。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多一些陪伴，少一些等待。

0: 笑一个，头抬起来，好。
1: 您知道吗？您每时每刻都在拍照，相机就是您身边的无数双眼睛，您的相片都留在了人们的记忆中，并一直影响着他们。
2: 哎，咱把烟吸了吧，那位是个准妈妈。
1: 您放心，答应您的事儿我一定做到。
3: 孩子，谢谢你帮我拿这么重的东西。
1: 也许就是不经意间的一个动作，一句话，却在不断的记忆和复制中，让社会变得更美更和谐。
4: 面对无处不在的相机，您准备好了吗？
5: 手机是我们形影不离的朋友，但有时它也会很不识趣。
6: 今天这个会呢，我们主要是研讨一下大学生的心理健康问题。这个问题呢，

0: 是我的加油站呢。你说。
1: 手机虽方便，但不要让这铃声影响您的形象。
2: 新的一天，新的开始。未来对我来说，最重要的就是充实自己，好好的爱自己，做一个生活的有心人，有一个好的习惯，既是对自己负责，也是对他人的一种尊重，当好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健康生活，幸福未来。天空很蓝，太阳很暖，平淡生活里寻找一些小美好。忙里偷闲的生活碎片中，想要简单的幸福。你们在我身边，我在你们耳边，生活一点通，随心做自己。

0: 生活有智慧，
1: 快乐一点汤。
0: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到了和各位一起来聊一聊我们吃什么的环节喽。
1: 那接下来的时间呢，就来到我们今天的时尚饮。
2: 本站是时尚饮，请刚上车的乘客们保管好随身物品，前方急转弯，抓好扶手，我们准备出发了。
0: 好，时尚饮在每天的节目当中都会和各位一起来聊一聊吃吃喝喝啊，或者是咱们在挑选食材时需要去注意到的一些事项哈。
1: 嗯，那今天呢，我们首先和大家来聊一聊是什么呢？就关于一些厨房当中的一个方法，好不好？
0: 嗯，
1: 就什么呢？就是你有时候可能买菜，像生姜啊，还有大蒜，你买回去会买多，就觉得哎，买多一点，这样用起来比较方便。
0: 对呀，
1: 但是你会发现好像不太好保存，
0: 它就是你放着放着会感觉耶，
1: 它怎么发芽了的，
0: 头上长草了，
1: 或者是耶，它怎么瘪掉了的。
0: 是啊，所以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就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哈，
1: 嗯，
0: 有关于这个大蒜的保存方法。
1: 是的，那第一个呢，就是用小苏打的保存方法是干嘛呢？大家呢可以取一张纸巾，撒上一点小苏打和少许的盐，接着呢把纸巾包起来，用皮筋扎紧，做成一个简单的防潮包。
0: 嗯，是啊，把这个防潮包呢，你给它存放到袋子里啊，保持一个密封的状态。
1: 嗯，
0: 盐和小苏打它其实是能够吸湿，保持一个环境的干燥，大蒜呢它自然啊就不会发芽了。这种方法呢既环保又经济，所以小伙伴们，如果说你家啊买了很多的这个大蒜，咱怎么办呢？就可以尝试着用这种方法去做一做哈。
1: 是的，还有一种呢，就是什么呢？就是蒜瓣子的保存方法。那如果你家的大蒜已经剥落了外皮，那怎么办呢？那就是把大蒜给它掰成一半一半的。那注意啊，你这个时候呢，千万别把这个大蒜自身的那个薄薄的那个皮啊给它剥掉啊。
0: 嗯。这个时候我们就找一个干净的密封罐，把这些蒜瓣呢整整齐齐的放进去。那罐子呢要确保干燥无水，盖紧盖子之后呢就完成咯。
1: 是的，那这样保存的大蒜呢，不仅啊能够放很久，既不会发霉也不会干瘪。关键是什么呢？就是你每一次拿出来炒菜的时候都特别特别的方便，你直接拿一半就可以了，也不用手忙脚乱的剥蒜皮。
0: 嗯，是。还有一种办法呢，就特别适合喜欢做菜的朋友啊，你呢就直接把这个大蒜呢剥皮，先用这个手呢你给它剥掉大蒜皮。可以试试小技巧，就是你捏住蒜的两端，轻轻的一挤皮呢，哎，就松开了。
1: 是的，这个时候呢，这个剥好的大蒜啊，可以直接的装进密封袋里面，然后呢，放进冰箱冷冻保存。等下一次做菜的时候呢，直接取出来就可以。其实我觉得这个方法对于做菜来说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完美，因为有时候你会发现这个剥大蒜，你又切蒜泥什么东西，真的很麻烦。
0: 对，我记得哈，原来看过家里人，他们喜欢干嘛，就是把那个大蒜给它拍。
1: 对，

0: 拍掉拍的，但是有时候你拍不好的话，你就个倒的一划给它，
1: 嗯，
0: 它就跑到地下去了。
1: 哦，是吧？
0: 对。
1: 还有就是皮也不一定就能够完整的剔除掉哈。
0: 对对对。
1: 所以咱们可以稍微去注意一下。
0: 嗯。
1: 还有就是蒜末的一个保存的方法。
0: 这个方法我觉得对于爱做菜的朋友来说真的是非常非常香，就特别是什么呢？就是你如果家里面喜欢做这种蒜蓉酱的朋友。来说你一次准备很多很多很多的这个蒜末放在那里分次用真的很方便。
1: 而且我这个人不太喜欢吃蒜，但是呢就是蒜末的东西啊，你会觉得诶
0: 怎么那么香呢，
1: 是什么蒜蓉虾啦啊，蒜蓉茄子啦，
0: 嗯，
1: 都会觉得嗯好像有了蒜之后啊就更有灵魂了。
0: 是的。那到底这个蒜末是怎么保存呢？首先呢我们这个除了保存整蒜，我们可以什么保存蒜末，对不对？
1: 嗯，
0: 这个时候你要家里面有搅拌机，拿出搅拌机啊，把这个剥好的大蒜给它丢进去，丢进去之后，然后按一下开关，然后呢，几秒钟你就能得到均匀的蒜末了。但是这个时候注意，就你不要打得太稀了，蒜泥太稀它容易出水，保存起来呢就没有那么理想了。
1: 所以啊，这个蒜末咱们准备好之后，接下来就是保存，找一个干净的密封袋或者呢是密封盒，把这个蒜末呢你给它装进去，袋子不要装得太满啊，留一点空隙，
0: 然后呢再用手把袋子里的空气啊尽量的给它挤出去，再把蒜末压平。如果用盒子装的话呢，那就得啊压实表面，盖上密封盖子给它盖好了。
1: 嗯，那这样呢把这个装好的蒜末你给它放进冰箱里进行这个保存就可以了。因为就是已经是把它压平了嘛，那如果说你冷冻之后，蒜末呢就像一块薄薄的小板砖，每次用的时候咱们直接掰下一块啊去需要的量就可以了，也是特别的方便哈。
0: 是的。那其实呢你不管用哪一种方法，核心的要点就是什么呢，就是保持干燥，避光，低温。
1: 但是在这里呢也是要就是提醒一下大家吧，如果说没有就是没有什么太大的必要哈，非要一次性买那么多的大蒜，咱们尽量是保持着什么样的一个原则呢？
0: 就是你买多少
1: 吃多少。
0: 对，就是你或者你用多少，哪怕最多是什么呢，你准备一个星期的量，
1: 嗯，
0: 我觉得是可以的，对不对？
1: 是是是，
0: 太长时间就没有必要给，毕竟大蒜也怪好买的。
1: 对，你出去了，然后这个菜市场什么的都有哈。
0: 对，那刚刚呢，我们说到蒜，
1: 嗯，
0: 那接下来我们和大家分享到的这道美食是什么呢？叫做蒜香黄油鸡腿。你看，这个时候刚刚用的这个蒜末，我们就能给它用起来了。
1: 哎呀，光看这个图片啊，我就忍不住想要流口水，
0: 就觉得特别特别香，对不对？
1: 是是是哈，我们来看看是怎么做的吧。首先呢要跟大家分享到的就是这个食材哈，要有准备鸡腿，还有蒜蓉以及黄油。
0: 是的。那首先呢干嘛呢，我们把鸡腿啊给它剪开，但是不要剪成就是那种脱离骨头的那种状态啊，就给它剪开。为什么呢？这样呢你好把这个鸡腿泡水。首先呢用这个蒜末泡水大概10分钟，然后呢把鸡腿啊放进去，倒入这个泡蒜水中。
1: 哦，接着呢一勺蚝油，一勺生抽，少许盐，黑胡椒，五香粉，你给它均匀的抓拌啊，腌制大概在30分钟左右。
0: 嗯，然后呢蒜末加上一勺蚝油，还有适量的黄油以及欧芹碎，给它搅拌均匀。如果家里面没有欧芹碎的话，其实你可以不放的。
1: 嗯，鸡腿呢你给它放到空气炸锅180度烤10分钟左右，然后呢你再翻面烤个10分钟左右。
0: 然后呢蒜蓉铺在鸡腿上面180度再烤10分钟就可以了。其实呢在这里一定要提醒大家一个事儿，就是什么呢，就是你用这个蒜水泡鸡腿的时候千万不要把蒜末也放进去了。
1: 嗯，
0: 因为有一次我就那样干了，然后就蒜就你烤时间长了嘛，
1: 啊，
0: 它就烤干了焦了，就一点都不香了。
1: 哦，是这样哈。所以这个小细节咱们要稍微去注意一下咯。而且平时我们好像很少会去吃这个黄油鸡腿。
0: 对，但是其实真的那个黄油的味道和这个融合在一起就真的特别特别香。为什么？就是有时候你煎牛排的时候，
1: 嗯，
0: 你用黄油去煎，然后放上蒜，然后再放上一些迷迭香，哦，那真的特别特别香，
1: 像迷糊的了哈。
0: 对，
1: 这让我想到了我们之前会在一些这个饭店去吃的比较精致的什么黄油蒜蓉扇杯。
0: 对对对 对, 对，
1: 真的就是味道好好吃啊。
0: 因为黄油它总归有一种那种难逮的香味，对不对？
1: 嗯，
0: 所以
1: 咸甜咸甜的口感。
0: 对，
1: 如果你

0: 欢这种口感的话呢，我觉得是可以给自己安排上的哈。嗯，
1: 那接下来刚刚我们说了鸡腿，那我们接下来来聊一种水果，就你鸡腿吃过，哎，我们想吃一点水果怎么办呢？对不对？
0: 嗯，
1: 那今天呢，我们会聊一个水果，就有时候我不知道你有没有遇到过，就是你买橘子之类的，像橙子啊这些水果，你外面看的好好的，但是你给它剥开
0: 啊，
1: 里面的皮肉里面竟然感觉变成淡蓝色的了。
0: 哎，你这么一说的话好像是哈。
1: 嗯，
0: 那我们来看一看吧。如果说你给它啊打开了之后发现呀，它的这个皮上面为什么会是淡蓝色的，那我还可不可以吃了呢？我们今天就跟大家来说一说哈。那其实如果说它的内侧变蓝，常见的一个原因呢，就是土壤里铜的元素比较多。
1: 是的，那铜元素遇到空气之后呢，它就很容易氧化，就像铁生锈会氧化变成红色一样。不过呢，铜生锈呢会变成蓝色。
0: 是啊，那这种情况它其实是属于一个比较正常的情况哈。
1: 嗯，
0: 那还有呢，就是要跟大家来说一说了啊，果皮变蓝还有一种原因，可能就是环境因素啊，或者呢是种植的问题了。
1: 是的，那还有一种原因呢是什么呢？就是花青素类等天然色素的析出也会出现一个这样的情况。
0: 那最后呢，可能就是细菌或者是这个霉菌感染。那如果遇到这种情况，我们一定要稍微注意一下哈。
1: 嗯，
0: 那买这个橘子的时候，我们要怎么样去挑选呢？那如果买多了，我们怎么保存？接下来就跟大家聊一聊。
1: 首先呢，就是我们买的时候尽量选择这个果皮颜色比较均匀，然后呢表面光滑的。那如果果皮上有明显的伤口啊，或者是颜色不正常的，最好呢不要买。还可以干嘛呢？用手轻轻的按一下橘子。那如果果肉有弹性，说明是新鲜的。那如果按下去，哎呦软趴趴的，那可能啊就是不新鲜了。
0: 是啊，还有这个橘子买回家之后呢，咱们最好呢给它放在一个通风干燥的地方。如果呢你放在了一个潮湿的环境里，这样你会发现就很容易发霉。
1: 是的，那如果你想把这个橘子啊什么放进冰箱里，那也要记得用保鲜袋给它装好，避免水分凝结在这个果皮的表面上。
0: 嗯，那希望大家呢都能够挑选到自己喜欢吃的，就有的时候运气比较好就挑的是比较甜的橘子，
1: 就觉得可幸福了。但有时候你挑的你会觉得它明明外面很漂亮，看上去哇这个橘子太有食欲了，对不对？
0: 但是你一咬，
1: 酸的哟，眉头都皱起来了，
0: 眼睛都会有盐水出来。
1: 对对对对对，就最怕那种橘子。
0: 是是是啊，所以小伙伴们，咱们在挑选的时候要稍微去注意一下哦。
1: 好的，那关注到时间呢，接下来一起欣赏到一首好听的歌曲，歌曲之后我们继续回来。

我们的心里装着世界，父母的世界里却只有我们。总以为昂贵的礼物是表达爱的最好方式，但其实对于家人来说，陪伴才是最珍贵的礼物。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多一些陪伴，少一些等待。

0: 笑一个，头抬起来，好。
1: 您知道吗？您每时每刻都在拍照，相机就是您身边的无数双眼睛，您的相片都留在了人们的记忆中，并一直影响着他们。
2: 哎，咱把烟吸了吧，那位是个准妈妈。
3: 您放心，答应您的事儿我一定做到。
4: 孩子，谢谢你帮我拿这么重的东西。
1: 也许就是不经意间的一个动作，一句话，却在不断的记忆和复制中，让社会变得更美更和谐。
5: 面对无处不在的相机，您准备好了吗？
6: 手机是我们形影不离的朋友，但有时它也会很不识趣。
7: 今天这个会呢，我们主要是研讨一下大学生的心理健康问题。这个问题呢，
8: 是我，我的加油站呢。你说，
6: 手机虽方便，但不要让这铃声影响您的形象。
9: 新的一天，新的开始。未来对我来说最重要的就是充实自己，好好的爱自己，做一个生活的有心人，有一个好的习惯，既是对自己负责，也是对他人的一种尊重，当好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健康生活，幸福未来。

如果可以，请为生活停住，留点时间锻炼身体，沐浴阳光，多些耐心关照一粟一羹汤，愿我们都勤迷于劳，心有常闲。生活一点通，

0: 生活有智慧，
1: 快乐一点通。
0: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为您送去的依旧是
1: 生活一点通。
0: 哎，到了最后一个环节了啊，在玩乐反斗城当中呢，每一次都会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些这个周边的好玩的地方啊，哎，有一些好吃的啊，都是会和大家来聊一聊的啊。
1: 对，那在这个环节当中呢，其实一些你可能平时没有发现的一些小景点或者是一些小美食呢，我们都会带大家去逛一逛，去尝一尝。
0: 那么接下来走进今天的玩乐反斗城。本站是玩乐反斗城，请刚上车的乘客们保管好随身物品，前方急转弯，抓好扶手，我们准备出发了。啊，说到旅行，其实呢，有一些朋友说，无非就是，你在你自己的城市待久了，然后去到另外一个别人待久了的城市地方去玩儿，是吧？好像确实，仔细一想，确实是这个道理哈。
1: 对，就是在自己的城市呢，怎么说呢，就是待了，哎，上班上的有点累了，想去别的城市去放松放松。但是你有没有发现，不论你跑得再远，那个城市再怎么好，你都会觉得，哎，没有自己的家乡好。
0: 就是到了一定的时间，比如说，哎，这个两天你的这个旅程结束了，规划完了，你首先想到的是什么？
1: 回家，
0: 归心似箭啊。出去旅游久了，确实会有一种觉得，家里面你别讲，那个水都是好喝的。
1: 对，虽然家里面有时候可能就是没有，就像住的一样啊，家里面可能没有酒店住的舒服，但是那再怎么讲也是我家，睡得也舒服，哪哪都舒服。
0: 不过呢，话又得说回去，为什么要去旅游呢？无非就是觉得想要给自己放松一下，放空一下自己。因为有的时候呢，我们三点一线或者是两点一线的生活就是这样来来回回反反复复，像一个机器人一样啊，就这样子工作着生活着学习着。久而久之呢，就会觉得，哎呀，是时候要去找一些新鲜的感觉了。
1: 对，那但如果你没有一个长假，只有一个星期六星期天或者两三天的假呢，那不妨呢，其实可以到周边的城市去转一转啊。
0: 说到周边的城市，不得不提起
1: 哪里呢？
0: 南京哈。
1: 对，
0: 这个周末的时候，上个周末了啊，上个周末的时候呢，也是去了一趟南京啊，就能够明显的感觉到，就是觉得，哎，虽然呢是十几分钟就到了的这个地方，但是呢会有一种，哎，出来晚了的感觉。
1: 对啊，只要我不在滁州，我都是出来晚了。
0: 是是是啊。我们来说一说吧，南京一些值得我们去的地方。
1: 对，其实像南京，我觉得现在去的比较多的啊，比较火的一些景点，除了夫子庙之外，就是老门东，还有这个像玄武湖呀、鸡鸣寺啊、鸡鸣古寺都是不错的。
0: 哎，说到老门东的话，就是对于一些年轻的闺蜜们来说，可以去走一趟。我前一阵子就是小闺蜜还。

0: 在说呢，说哎，我们什么时候晚上去一趟吧？我说干嘛？然后他就把那个链接发给我看，就是在那个晚上的时候可以去拍一组照片。
1: 对，而且呢，一定要穿上这个汉服，才能拍出那种感觉、那种意境来。
0: 他们那边就是老门东那边，汉服包服装，然后包那个妆容哈，妆面，然后可能就是一个人大概在300-400块钱左右。
1: 那我觉得其实这个价格不算是太高，所以呢，如果真的想去拍的话，可以约上就是3-5个好闺蜜一起去拍一拍，甚至是可以带着小朋友一起去拍，
0: 是完全没有问题哈。而且。且呢，就是说到这个老门东，除了适合拍照之外，它还有什么啊？就是你走进到这个园子里之后呢，还有小吃街哦，
1: 特别好吃的小吃。你看，像这个竹筒杯，还有陆氏的梅花糕都是非常有名的，而且它那个梅花糕的口味还很多，有紫薯的，有豆沙的，还有水果的，水果的里面是香蕉的。而且我觉得小朋友可能会比较喜欢吃那种水果的。
0: 那对于大人们来说，就是发朋友圈哈，特别适合发朋友圈的就是这个竹筒杯，因为它这个竹筒杯看上去真的还挺好看的哈。
1: 对，虽然里面的茶你会觉得
0: 就那个样，
1: 因为上次去的时候，然后特意买了一杯带小朋友去品尝一下，就会发现哎，不是，虽然它的颜值很高，
0: 对，
1: 但是那个分量有点够少，不够喝。
0: 是，而且就是口感一般，所以说就是打卡拍照的话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但是旁边有一些非常好喝的果茶，而且我觉得老门东那边还有一些就是饼，就是那边做的一些这个花饼也特别的精致好吃，就是它那个包装特别吸引人，除了价格有一点不便宜以外，其他真的都挺好的哈。
1: 那除了像这个夫子庙之外，这个老门东之外呢，夫子庙呢也是可以去逛一逛的。从老门东出来之后呢，大家可以骑上这个共享单车呢，去夫子庙里面转一转。
0: 而且就是大概只需要10分钟不到的时间哈。那在这里呢，就建议大家如果想吃什么东西的话呢，咱们忍一忍，因为夫子庙它那里边的那个东西我们可以感受得到，它可能是为了走这个客流量嘛，
1: 对，
0: 走量的，所以呢就吃起来并不是那么的精致美味哈。我们可以在老门东吃完了之后呢，再到夫子庙去逛一逛。再来说一说秦淮河，同样也值得我们去感受一番哈。尤其是可以干嘛呢？提前去买票坐船。
1: 是的，这个买票坐船之后呢，可以在这个船上拍照。如果你不买票呢，沿河边呢也是可以走一走的，在桥上面呢拍一拍照片也是特别的出片哦。
0: 非常好看。还有呢，就是值得大家去的一个地方，我觉得在每年的3-4月份的时候啊，可以去到鸡鸣寺。
1: 对，居民寺呢，大家可以去看一看樱花，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美，拍照打卡。每年的3-4月份，真的会有非常多的小伙伴去那边去看哦。
0: 是，但是所以说呢，小伙伴们，咱们这是3-4月份哈，对不对？那再等一等。
1: 对，
0: 这个天去的话呢，我觉得可以在傍晚的时候，对对对，
1: 过去玩转转看看。
0: 是哈，那今天也是来到周五了，在这里呢，提前祝各位拥有一个愉快的周末时光。
1: 那我们下一周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再会，拜拜。

烈酒开创名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名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名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现在是下午四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五零滁州综合广播。
2: 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3: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4: 欢迎大家收听迷上音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音乐时间。你有多久没有旅行了？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些适合旅行路上听到的好音乐。第一首歌来自陈英奇，在路上。

0: 脚步停下，回望路途漫长。我
1: 歌曲发行于2022年10月28日，这首歌以单曲的形式发行，收录在任贤齐2023年9月1日由相信音乐发行的同名专辑《在路上》当中。该歌曲为《我们的滚烫人生》《齐星记》首站推广曲。

歌曲来自许巍，像风一样自由，收录于许巍2006年2月16日发行的音乐专辑在路上。听到这首歌的时候，希望我们都有着属于自己的渴望的自由天空。

0: 2000年的凡特西引领了时尚潮流，
1: 06年新春之后的曹操
0: 把历史写成潮流。
2: 要是能重来，我会选李白。2013年的大街小巷都在播放着李白，成了新风尚。直到现在，
0: 流行的风向一直在变。全球华语流行指标，让华语流行常驻耳边。

0: 儿子，去办房产登记证可要早点去，备齐资料可是要排好几个窗口呢。
1: 现在不用了，多项业务一个窗口，搞定。
2: 微信支付收款到账，
3: 把这些报税的表都填了啊，内容多又有重复，每张都仔细着点。
1: 现在不用了，多个税种一张表，搞定。
4: 老公，咱这车是上海买的，办车辆购置税退税是不是还得再回趟上海啊？
1: 现在不用了，远程办理一个手机搞定。
5: 2024年，各地税务部门围绕高效办成一件事，聚焦纳税人、缴费人需求，持续优化升级服务举措，不断推动税费服务提质增效。
1: 高效办成一件事，有速度，更有温度。
6: 你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7: 行驶在路上，有操盘，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
8: 波。夏天的私房音乐时间，今天节目主题，当你听到这首歌，你应该在旅行的路上。来自凤凰传奇，自由。夏天的私房音乐时间，今天节目主题，当你听到这首歌，你应该在旅行的路上。来自凤凰传奇，自由。

凤凰传奇的每一首歌都需要陈仁泰亲自把关。陈仁泰在接到自由飞翔小样之后非常兴奋，他在电话里跟着作者哼了一段曲子，表示他已经会了，随后将小样转给了林花，表示该曲一定能火，能够接替月亮之上的位置。随后这首歌真的是不出所料。

歌曲来自朴树《平凡之路》，这首歌的创作源自朴树准备发行的专辑的需要，也源自韩寒的诚意邀约。因朴树一直是韩寒最喜爱的歌手之一，于是亲自上门拜访朴树。到朴树家时，朴树刚写完《平凡之路》的最后一个音符，韩寒在听完这首还未完成的 demo 之后，就想把它用在电影《后会无期》当中。

0: 即使每天都是停不下的脚步匆匆，也别忘了那颗奔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今天的你也辛苦了。
0: 纵使人间万般苦，流云依旧暖人心。生活有多面，用心去发现值得热爱的生活。

0: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你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2: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3: 下来这首歌来自陈绮贞，旅行的意义。2002年左右，陈绮贞在一次骑机车时想出了该曲的旋律，但因为当时资源不够，只能简单的以木吉他伴奏这首歌曲，以单曲的形式发行。2005年的时候，陈绮贞在筹备专辑《华丽的冒险》时，就把这首歌做成了她想要的样子。

先跟大家分享这些歌曲，节奏明快，非常适合在旅途中放松身心，而且可以陪伴大家度过美好的旅行时光，以及让整个旅途更加丰富多彩，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0: 即使每天都是停不下的脚步匆匆，也别忘了那颗奔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今天的你也辛苦了。
0: 纵使人间万般苦，流云依旧暖人心。生活有多面，用心去发现，值得热爱的生活。

0: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哎，烦死了烦死了，月底盘账真烦啊。我这边就没这么多烦心事，因为我们公司找了滁州五一财税代办公司注册代理记账纳税申报资质办理，一站式财税全包，服务超万家企业，覆盖滁州全域，滁州老板家门口靠谱财税好选择。滁州还有这么厉害的财税公司呢，快推荐给我，我特别特别需要五一财税。五一财税滁州老品牌，10年沉淀，地址就在滁州市花园东路999号申通大厦 B 座12楼，联系人赵总，18655530777，18655530777。

0: 现在是下午五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五零滁州综合广播。
2: 在可以听到声音的任何角落，我们随时会相遇。FM 九五点零，滁州综合广播，用最纯粹的声音来聆听这座城市的脉搏。

0: 布权威资讯，提供民生服务，开线采访实况，找生活实用信息。如果您需要帮忙，还可以评论区留下您的信息，我们的记者会热心为您帮忙。抖音搜索停城950官方抖音号，记得是醉翁亭的亭哦。
1: 妈妈，咱这个垃圾桶满了，
2: 放那儿吧，一会儿我扔到楼下的垃圾箱去。
1: 那垃圾箱满了怎么办呢？
2: 垃圾箱满了会有环卫工人把垃圾清理到垃圾转运站呢。
1: 那垃圾转运站也满了呢？
2: 那就把垃圾拉到郊外的垃圾处理厂填埋。
1: 哦，原来这些垃圾还在啊。
2: 是啊，现在大部分垃圾啊都是通过填埋的方式处理的。
1: 那妈妈，你不是说地球是咱们家吗？原来咱们人类产生的垃圾一直都堆在自己家里啊。
2: 这个
3: 除了极少的太空垃圾，除了少量用于焚烧发电的垃圾，人类产生的大量垃圾始终堆放在我们的地球家园里。为了我们的明天，拒绝过度包装，少用一次性塑料袋，减少生活垃圾，低碳环保生活从小事做起。
4: 别看小小的废电池，乱扔的后果却很可怕，捡起张纸屑，少贴两张贺卡，都是功劳大。伸出你我的双手来打扮我们的家，我种了棵小小的树苗，

0: 喂，你在干嘛？我好无聊啊。
1: 这个点没事干，你就听广播 FM 九五零楚州综合广播。下班路上，这不开始了吗？听一听，让你的心情更快乐，让你的身体更健康，笑一笑，十年少，一起来听广播吧。

0: 欢迎继续回来，锁定收听到的是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正在为你送上的下班路上，我是新月。今天新月有开抖音直播，你在抖音搜索新月儿就可以跟我一起留言互动了。聊聊看吧，今天已经是七月的最后一天，就觉得热。这个热呢，就热到哪种程度？平常我在家的时候，我就是能不开空调我就不开。现在整晚上开空调也不觉得太冷了，就盖上被子的话，吹空调确实爽。不好相处，剧情却反复。你所在的城市今天的温度是多少度呢？穹顶扣到了东北头上嘛？这是央视网，刚刚我发音应该不太准。东北人讲话自带喜感哈。超长的高温高湿，东北已经变成了桑拿房。可是我会觉得，就是在比如说我们滁州还有南京这些地方，它那个温度要高起来简直吓人。近日我国大部分地区高温持续，东北地区也出现了少有的高温高湿天气，辽宁等地的最高气温已经超过了40度，全球变暖又开始打这个旗号。全球变暖成为高温闷热及覆盖范围广的重要原因，一起来听听看。
1: 今天东北地区的高温主要出现在辽宁、吉林等地，大部地区的最高气温在33摄氏度到35摄氏度之间。8月1号到5号，东北地区的高温天气进一步发展，局地可达39摄氏度到41摄氏度，并且在夜间基础气温也比较高，基本在25摄氏度到30摄氏度之间。另外，从辽宁地区气候预测趋势情况来看，今年盛夏大部地区的降水较常年偏多2到3成，有利于高温闷热天气的发生。气象专家介绍，近些年北方地区高温闷热天气频发，主要是和全球气候变暖、东亚夏季风环流调整以及气候的变化有关。提醒公众，未来一周我国大部地区的高温过程仍将持续，公众需密切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高温预警信息，主动做好防暑降温防护。

刚刚跟朋友在聊天，有开抖音直播，就在说如果是夏天和冬天你会选择哪一个，为什么不可以有秋天呢？春秋天不是最美的季节吗？冬天有冬天的美，我喜欢穿大衣那种感觉，因为冬天还挺舒服的，因为你现在不会冷到哪里去，夏天真的很热，黏黏腻腻的。但夏天对于我来说的话可能有点好处，就是他穿的比较少，露肤度比较高，像我个子比较小，皮肤比较白，我觉得是有一点优点在身上，有利有弊吧，每个人的感觉是不一样的。夏天你就享受这个热辣的风情好不好？但是我一想到热辣的歌曲，我第一首想到的竟然是这首歌，好久没有听了，来自 SHE 的热带雨林。

给你们听到一首歌，来自 SHE 的《热带雨林》。我会觉得在最早的 SHE 当中，我觉得 Selina 的声音真的太好听了，就是天籁之音，就跟我小时候喜欢的范晓萱是一样。每个人都会变的，那个时候觉得黑比就很低调， Ella 就比较男生，反而现在最最最最男生的那个女生 Ella 最活跃，对不对？所以不用，你不要看外表去定义一个人。夏季是音乐的季节，很多的音乐节不都选在夏季吗？你要是选冬天的话，就是浪漫的季节。夏日游去狂欢季，夏日游玩水上世界，各种各样的，好像类似于这种水上的热辣的，都是在夏天会去举办的，对不对？我看到有朋友说，冬天洗浴火，早上起床都难，没有夏天好，是吗？冬天你用手洗吗？我洗衣服都是洗衣机。我觉得冬天会舒服一点，怎么讲？那天我记得之前跟我妈聊天，就是说冬天好像你现在没有多冷，就不会畏手畏脚，但是夏天呢，蚊虫确实比较多，虫子比较多，又比较热。洗完澡之后，你现在洗衣机洗的衣服，你去晾过了以后还得再洗。看到央视网上说，今天是七月的最后一天，稳步前行终能抵达远方，流水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我的微信里面有一个朋友的名字就叫流水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名字老长。流水不争真的是滔滔不绝，啥意思啊？世间行路之人节奏各有不同，有人年少得志，有人大器晚成，快慢只是暂时的，好吧？原来是这个意思。有时候看东西的话，就可能就是说就没有想太多吧，看到什么就今日的，你看到那些正能量的话你就想听一听啊、今天的鸡汤就味道这一天一点鸡汤，给大家听首歌曲，我跳舞的同学去推荐的迷人的危险，我来听是不是这首歌。

想回家，跟家人一起吃一顿美味的晚餐，彼此心里的牵挂提醒你，安全到家最重要，切勿超速行驶，切勿强行加塞。

0: 迎你继续回来，听到的这首歌，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对，我的一个同学跟我说，这是我们最近跳舞的这首歌，我不知道名字，但是音乐一响起来我就知道是什么歌。第一个动作就很陶醉的把脸捂住半边，那只手伸长。可能这首歌我没有太大的感触，所以我在跳的时候没有那么的用心，但我就觉得跳舞是一件非常能够让人身心愉悦的事情，如果你专注一件事情并认真的去做它，一定会给你最好的回馈。这里锁定收听的是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我看到有朋友在后台给我留言说要看一下滁州的天气，来，我不是天气预报的播报员，但是我可以跟你说到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是晴到多云，不会下雨哦，偏南风2到3级，凌晨最低气温是27度，我刚刚跑掉了啊，27度，明天最高温度35度，我觉得这两天应该是有40度在身上的，预计8月2日晴到多云，这两天是不会下雨了。哎，我看到滁州气象台他们有自己的播音员，哎，这个女生我应该认识，上次好像吃火锅的遇到。欢迎收看最新一期的主播说天气，高温天气防暑第一，安全至上，我们来听听好不好？
1: 各位小伙伴们，今年的高温考验随时提到，你们做好准备了吗？前期的台风、强降水、短时雷阵雨已经集体请假休整，现在我市受副高控制，铁板烧模式正式营业，晚上也不打烊的那种哦。高温黄色预警信号持续生效，未来一周最高气温将维持在35度左右，8月1号到3号最高气温将高达36度，就连晚上的室内也依旧闷热，早晨的最低气温仍有27度左右。白天阳光毒辣，出门时的防晒补水工作千万要做到位，户外作业的市民朋友们一定要避开正午高温时段，及时的补充水分，注意休息，防暑第一，安全至上，我们下期再见。
2: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3: 一亩森林每年能向大气输送300到500吨水，每天吸收约67公斤二氧化碳，释放约49公斤的氧气，一年可以吸收灰尘22到60吨，有毒气体近50公斤，而毁掉这一切，只要关注森林防火，守护绿色家园。
4: 在可以听到声音的任何角落，我们随时会相遇。FM95.0，滁州综合广播，用最纯粹的声音来聆听这座城市的脉搏。

0: 部权威资讯，提供民生服务，看一线采访实况，找生活实用信息。如果您需要帮忙，还可以评论区留下您的信息，我们的记者会热心为您帮忙。抖音搜索停城950官方抖音号，记得是醉翁亭的亭哦。
1: 妈妈，咱家的垃圾桶满了。

0: 匆匆的想回家，跟家人一起吃一顿美味的晚餐。彼此心里的牵挂提醒你，安全到家最重要，切勿超速行驶，切勿强行加塞。
1: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哎，今天下班路上聊聊天气，聊聊心情，聊聊明天8月1号七月最后一天，今天聊到了电视剧。最近电视剧好看，好看的电视剧大家都有自己喜欢那个风格，我也是啊。就比如说电视剧你看看看，你看着看着，你因为不只是你是看那个上面的演员是不是帅哥，是不是美女，真的不是这样。因为最近有一部电视剧，大家每个人的审美是不一样的，就张凌赫演的那个《这一秒过火》，在过年期间的时候刷到那个短视频，我说这个剧肯定要看，也太好看了吧，对吧？以前我还非常喜欢听张信哲的《过火》，然后这个剧叫《这一秒过火》，过火又是那种，哎呀，就是那种上海滩时代的那种军阀，哦天，但很难看。该说不说，看不下去，怎么可以扭捏作态到这种程度？求求了，张凌赫，以后你别演这个剧好不好？我觉得比较好看的《盗墓笔记》系列的《九门》出来了，第一集就非常好看，很有故事感。已经进入到三伏天了，夏天补水还要多吃果蔬。要说最适合夏天吃的食物，那必须有瓜，西瓜、黄瓜、丝瓜，什么瓜，苦瓜。这些瓜我吃的都很少，冬瓜我吃的也很少，热量低，然后水果的水分含量又比较高。但是我在夏天的话会刻意的去补点钾，因为我曾经因为低钾，你不能说是住院吧，我就是低钾，我自己不知道，我就觉得最近情绪很低，但没有什么特别的事情，不爱吃饭，然后就晕，很晕，走路飘飘然的，就感觉自己哇，就电视剧里面演那个林黛玉一样，一点不跟你们夸张，就走路都站不直那样。然后到医院检查一下，发现我严重缺钾，可能是减肥导致的，跟大家讲不要盲目的去减肥。那个时候我就知道钾有多重要，但往往你那个身体不缺钾的时候你就忘了，我们家里人会经常提醒我，让我去补钾补钾。当你一直非常低迷的时候，或者是情绪不高涨的时候，你看看自己是不是缺钾，缺钾你可以喝椰子水，还有吃香蕉。高钾低钠在夏天的时候尤其出汗量很多，汗液会带走大量水分的同时还会带走一定量的钾。我不让你们去刻意去补什么锌铁镁什么东西，女生一定要补，对吧？因为前段时间我说这个头发没有，真的是美女你头发丝都是发亮的，一定要补铁。但是说实话不要固定的去补什么，你看身体缺什么好不好，但夏季相对应的补点钾是完全可以的哦。给大家听首歌曲，来自潘玮柏和苏芮的《我想更懂你》。
2: Going out.
3: With who?
2: It's none of your business, okay?
3: What you gonna do later?
2: Stop acting like you care about me. Stop acting like you want to know something about me. You don't know nothing. You don't care. Stop asking.
3: I care.

听听我的真心话。你每天看着我长大，但你是否了解我内心矛盾的对话？你板着脸孔不屑地对着我看，我的视线没有氧气，只好面对冷冰冰的地板。这就是你，这就是我，我们之间的互动何时开始慢慢加以

有急匆匆的想回家，跟家人一起吃一顿美味的晚餐，彼此心里的牵挂提醒你，安全到家最重要，切勿超速行驶，切勿强行加塞。

续回到节目当中来，一直有听众在抖音里面跟我分享一些电视剧啊，什么夫妻的博弈啊，这一秒过火呀，这个的。我发现现在自动有抖音之后，很多是因为一个片段去看一个电视剧，但真正能看下来的还是那些有剧情的吧。熬夜看电视剧或者是吃喝玩乐你都可以，但是一定不要把身体当做耗材。我打开微博热搜上面有一个叫觉醒的掌柜说，因为医生朋友叮嘱我千万不要把自己的身体当做耗材，很多损伤都是不可逆的。打扫卫生接触各种清洁剂要戴好手套，我洗碗从来不戴手套。我就觉得我以前就是真的小的时候觉得哎，这细皮嫩肉的，我还喜欢洗碗。我虽然做饭就是说小时候没有多少机会让我做饭，但是真心的有这方面的天赋，喜欢做喜欢洗，真的很喜欢洗，不太喜欢收拾房间。就是如果有条件的情况之下，我觉得房间很规整，就很喜欢去那种干净但有点乱。如果你打扫卫生的时候最好就戴上手套，我没有这个好习惯，至于我真的是觉得哪的皮肤就好，就手上有点粗糙，真是。遇到灰尘多污染多卫生隐患多的时候也戴口罩，不要把肺当作耗材，不干事不就行了吗？搬重物的时候别逞能，能用小推车就用，没有就找个人分担，不要把腰当耗材，知道实话。吃不完的就算了，别硬撑。我昨天晚上硬撑撑的把那个吃了个榴莲班戟4个，它是一份有4小块，我都吃完了呀，我能吃下去。然后还吃了一个什么，吃了一个几多全的叫魔芋干。最可怕的就是我以前是不会在床上吃任何东西的，因为我在追那个九门，我就吃那个魔芋干，滴了一滴油，害了我洗床单才换的床单。哎呀，但好吃，你会觉得魔芋的热量很低，但是它上面全是红油。我吃几口之后我就觉得不要浪费了，因为打开了然后再放冰箱的东西就不好吃了，我就把它全部吃掉了。不要有这样的一个想法，吃不掉的东西就倒掉。还有不要拿牙去磕酒瓶盖子，我常常会这样，我会用牙去咬很多很多的东西，我觉得我牙齿很好。但直到有一点我就发现，以前我看别人吃过饭以后总是用牙签牙线，我就很不理解怎么老要用这些东西。直到你上了年纪之后，你会发现你的牙缝真有在变宽，真心的真心的，人老了真的做什么都很心酸。以前你对我来说什么叫牙线牙签，从来不带吃肉塞牙的。但也不一定，可能是我自己习惯不好，我觉得这东西有遗传。我妈妈的牙齿就特别好，我爸牙齿不好，我妈她现在也很少用牙签，就牙长得很好，小米牙。你少去乱啃一些东西。还有要提醒你，远离负能量的人和事物，不要让自己情绪处于低压状态，不要把心力当耗材，这是真的哦。放心里当耗材很累的，健康才是追求幸福最大的本钱，要有节制的好好珍惜好好养护。很多人他是不知道珍惜自己的身体的，包括我自己在内都不是很会珍惜自己的身体。就你因为什么时候想起珍惜身体了，就会觉得你到最终的目的是什么，你活着的意义，你要有什么样的一个资本，就是你身体。很少你会能意识到爱自己身体的一个意义，对不对？

0: 校要求的六不准，要记牢哦。不捡拾掉入河道等水域的物品，不抓水草、鱼虾、青蛙，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大人带领的情况下私自下水游泳，不到不熟悉、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发现同伴溺水不要擅自下水施救，更不要手拉手救人，要立刻呼救，寻找大人帮助，可将救生圈、竹竿、木板等漂浮物抛给溺水者，并及时拨打110-119-120。小朋友们都记住了吗？
1: 喂，你在干嘛？我好无聊啊。
2: 这个点没事干，你就听广播 FM950 楚州综合广播。下班路上，这不开始了吗？听一听，让你的心情更快乐，让你的身体更健康。笑一笑，十年笑，一起来听广播吧。
3: 以为他很酷，却没想到他会比他更酷。
1: 也不知道跟大家聊什么，看看微博热搜的话，说你们对一个月4000块钱有没有什么概念？然后我就看到很多网友留言说，一定要对工薪有概念的话，工资有概念，一个月4000块钱就每天是按照工作日22天哈，一个月4000就每天是181块钱，一个月7000每天就是318，一个月10000块钱就是每天就是454，一个月20000每天就909，一个月50000每天就是2272吗？妈呀，什么时候可以一个月入过月入过万啊？1994601618。我看到这个微博说，日薪制暴露了一个残酷事实，你的劳动必须一天不落的身体健康，是吗？没有人际风险，没有政策变故，才能够勉强维持日付账单的平衡。一旦请一天事假，当天不仅颗粒无收，固定支出却不会停，若因病停工，日薪归零，生活立刻出现裂痕。
3: 好相处，剧情却反复，谁才更无辜？
1: 你们有算过日薪吗？今天的微博热搜是一个女生说，一直对月薪4000没概念，我们来听看她怎么讲好不好。
4: 4000的食品，我一个月挣4000，还不如回家睡觉。那我想反问大家，你们觉得4000块钱好挣吗？按照每个月工作23天的标准来算的话，那么你每天的平均收入是174元。假如你是外卖员，基本上是要做好起得比鸡早、睡得比狗晚的准备。如果你去超市收银的话，那么一天得站10个小时，收入120元。如果你想挣4000块钱，至少意味着你得工作34天。如果你去卖衣服，按照底薪1500块情况下，提成给你5个点，平均每个月得卖50000块的衣服，可能才能挣到4000块。那4000块钱在你还完花呗和信用卡后，可能就仅仅只够你吃饭。那就这样缝缝补补的过日子，甚至最后倒贴。假如你是女生，你没有钱买护肤品，没有钱买化妆品，甚至没有钱打扮自己。假如你是男孩子，甚至不敢谈恋爱。这就是我的一个生存的现状，也可能是大部分人的现状吧。
1: 原来人都非常爱存钱，现在人没有这样的好习惯，但是你正视自己的工资也不是一件什么坏事情，对不对？

不能没有概念呀。这里锁定收听的是 FM 九十五点零楚州综合广播，正在为您送上的是我们的天天有约，我是新月。听歌听歌听歌，听一首老歌好不好？听一首来自周杰伦的暗号。因为最近真的很喜欢看中餐厅，你明白了周杰伦说那句话，应该没有人不喜欢昆凌吧，狮子座的女生真的很讨人喜欢。

0: 续回到节目当中来，锁定收听的依然是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在这个暑假的时候，你有去哪里玩吗？今天我看央视网上说，以后的夏天可能一年比一年难熬。想象一下，万米高空扣下来一口巨大的透明锅盖，就说这个天气热到什么程度，锅盖内的空气持续下沉加热，下沉气流打散云层，造就晴空万里烈日炎炎的天气。这就是大家口中说的热穹顶。在热穹顶的影响下，外部的冷空气进不去，里面的热空气出不来，带来动辄40度以上的持续热浪。全球变暖的大背景之下，北极升温速度持续加快，南北温差不断缩小，西风急流更容易扭曲停滞。类似热穹顶这种赖着不走的高温系统，未来出现的频率可能会越来越高哦。
1: 万米高空扣下来一口巨大的透明锅盖，锅盖内呢，空气是持续的下沉加热，下沉气流打散云层，造就了晴空万里烈日炎炎的天气。那这就是大家口中的热穹顶。在热穹顶的影响下，外部的冷空气进不去，里面的热空气呢又出不来，带来动辄40摄氏度以上的持续热浪。其实啊，热穹顶并不是气象学的专业术语，它本质上是阻塞高压和副热带高压两大天气系统的效果。很多人误以为热穹顶只会单独出现在某一块区域，其实呢，今年夏天从北美到欧洲到中亚再到我国的新疆、黄淮、华北、东北地区，北半球多地轮番遭遇到了热穹顶导致的极端高温。那么这背后呢，是北半球大气环流异常引发的连锁反应。北半球中纬度上空环绕着一股自西向东流动的气流，叫西风急流。当西风急流强劲的时候，它会推着各类天气系统快速的往东走，各地天气呢也就轮换得很快，高温很难长期的赖在一个地方。但是今年夏天西风急流它不急了，动力不足，流速放缓，通行受阻，容易卡住，形成稳定不动的热穹顶。那么高温呢就会在一个地方驻扎十天以上，甚至是更久，爆发热浪。一般来说，热穹顶带来的天气是干热，比如在新疆。可是在华北、东北地区，一旦出现热穹顶，再加上副热带高压的影响，闷热感就会完全升级，变成难受的蒸桑拿天气。每到夏季，西太平洋上的副热带高压，这个海上胖子便开始膨胀，其西北侧的西南风就像是一台大功率的水泵，把太平洋和南海的暖湿水汽源源不断地吹向我国大陆。那么在正常的年份，这股水汽被送到长江中下游地区和冷空气交汇，会形成江淮的梅雨。然而一旦像现在这样，副热带高压整体向西北伸展移动，势力范围就会来到华北甚至是东北，从而给北方地区带来强降水。那么一边是高空热穹顶制造持续的炎热，气温飙升，一边呢是低空涌入大量的海上水汽，高温遇上了高湿度，就会形成闷热难耐的桑拿天。那么今年夏天，中国南方大部分地区呢同样是闷热酷暑。虽然南方持续高温的直接制造者是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并不是热穹顶，但热穹顶像一道屏障，是牢牢地挡住了北方冷空气的南下，副高就不容易被驱散。同样是高温配上了高湿度，闷热难耐的桑拿天也就此上线。全球变暖的大背景下，北极升温速度持续加快，南北温差不断的缩小，西风急流更容易扭曲停滞。类似于热穹顶这种赖着不走的高温系统，未来啊出现的频率可能会越来越

0: 回家跟家人一起吃一顿美味的晚餐，彼此心里的牵挂提醒你，安全到家最重要，切勿超速行驶，切勿强行加塞。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特优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室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现诚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微店18297590202。

0: 校，暑期我们聚起来做个计划不能少。敬爱老师您听好，您说这样妙不妙？我们爬山去登高，带着西瓜和雪糕，游玩归来天太热，湖边一起拔澡泡。
1: 湖水洗澡危险高，陌生水域不可靠，会有淤泥和水草，这种野泳不能要。
2: 私自下水不安全，岸边戏水也很好，我来扔个小石子，你把树枝水里绕。
1: 河边看似很安全，底泥松软水草连，暑期要寻找休闲，这种方式也靠边。
3: 野外戏水是禁忌，我在小区玩游戏，露天泳池随时去，还能捞鱼捉虾米。
1: 这个想法虽然好，没有教练事儿不小，要去正规游泳场，大人陪伴很重要。
2: 不如相约学游泳，我们一起把单报，锻炼身体还减肥，救人也能用得到。
1: 小朋友们要记好，救人也要自身保，如遇他人已落水，呼救报警别忘掉。六不准需记住，四个牢记要做到，防溺知识认真学，我们安全返学校。
4: 暑期防溺水，不做孤勇者。
5: 可以听到声音的任何角落，我们随时会相遇。FM95.0，滁州综合广播，用最纯粹的声音来聆听这座城市的脉搏。

0: 布权威资讯，提供民生服务，看一线采访实况，找生活实用信息。如果您需要帮忙，还可以评论区留下您的信息，我们的记者会热心为您帮忙。抖音搜索平城950官方抖音号，记得是醉翁亭的亭哦。
1: 妈妈，咱家的垃圾桶满了，
2: 放那儿吧，一会儿我扔到楼下的垃圾箱去。
1: 那垃圾箱满了怎么办呢？
2: 垃圾箱满了会有环卫工人把垃圾清理到垃圾转运站呢。
1: 那垃圾转运站也满了呢？
2: 那就把垃圾拉到郊外的垃圾处理厂填埋。
1: 哦，原来这些垃圾还在啊。
2: 是啊，现在大部分垃圾啊都是通过填埋的方式处理的。
1: 那妈妈，你不是说地球是咱们家吗？原来咱们人类产生的垃圾一直都堆在自己家里啊。
2: 这个
3: 除了极少的太空垃圾，除了少量用于焚烧发电的垃圾，人类产生的大量垃圾始终堆放在我们的地球家园里。为了我们的明天，拒绝过度包装，少用一次性塑料袋，减少生活垃圾，低碳环保生活从小事做起。
4: 别看小小的废电池，乱扔的后果却很可怕，捡起张纸屑，少贴两张贺卡，都是功劳大。伸出你我的双手来打扮我们的家，我种了棵小小的树苗，然后精心
3: 现在是晚上六点，
5: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五零滁州综合广播。每天下班急匆匆的想回家，跟家人一起吃一顿美味的晚餐，彼此心里的牵挂提醒你，安全到家最重要，切勿超速行驶，切勿强行加塞。

到节目当中来，锁定收听的是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正在为你带来的是天天有约的下班路上，经常讲错，有时候会讲错。刚有跟朋友在聊天，就问最近忙什么，让我彼此看到对方有在发一些动态，就跟大家讲一讲，就是说最近忙什么呢，不忙了，天太热了，不热了，我们约一约，这种感觉真的很好，对不对？这里锁定收听的依然是我们的下班路上，给你听首歌，很清凉的歌曲，漂洋过海来看你。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锁定收听的依然是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正在为您送上的天天有约的下班路上，老说错，因为我中午那个节目叫天天有约。下班路上祝你每天有好心情。今天有看到，就是每天都会跟大家说到很多鸡汤，对不对？记住照亮过你的那束光，忘记绊过你脚的小泥坑，把能优化的生活慢慢调成喜欢的模样。好吧，这个话我不是特别的爱听，再来找一找有没有特别喜欢的一些鸡汤。哎，想问一下你们每天在手机上花多长时间，有没有经常的刷手机？我其实我很欣赏那些，就很佩服那个，很佩服那种天天就刷手机，不停的刷，然后刷过了手机睡睡醒醒，然后自己去有自己的事情，活在自己世界里面的人，是很开心的哦。我不行，我刷手机时间长了，我头就开始疼。也建议大家也不要把这个刷手机当做生活的全部，要动起来。比如说我刚刚有朋友给我发信息，约了晚上去干什么什么，叫七点之后，我说你还要化妆打扮吗？还七点之后，夏季的晚上好像出来迟一点才是对他的尊重。昨晚有跟同事我们去吃那个小火锅，其实6点半已经算很迟了，但我们去的时候就发现原来我们是最早的，大家都是几点出来，或者老板就说昨天晚上也没有多少人，大家都喜欢宅在家去吃点啥喝点啥，点点小外卖，吹个空调，好惬意啊。你是怎么打发你的悠悠夏日的晚间时光呢？放首歌，来自梁咏琪的胆小鬼。

急匆匆的想回家，跟家人一起吃一顿美味的晚餐，彼此心里的牵挂提醒你，安全到家最重要，切勿超速行驶，切勿强行加塞。

回到节目当中来，时间已经到了我们下班的这个点。有人问是几点下班，没有固定的时间，对不对？因为这个工作的环境很好，心情也很好，到下班点我还可以多说一点话。如果说那种都自己都不喜欢自己上班，到了点你还是就每天上班就是一种受罪，那不行。找首歌曲啊。哇，这谁入的库啊？狮子，麦小兜的狮子，这是什么歌？是不是狮子座？我来听一听，来结束今天的下班路上，祝大家周末好心情。

0: 品质典范，靠谱家装在雅绅，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十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绅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鹏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1: 我选择雅绅装饰，
2: 我家就是雅绅装的，非常靠谱。进店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绅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389-2626。
3: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365天，从未缺席的倾心陪伴，每分钟与450多万听众共同分享美好心情。我们与您天天见面，我们关注热点话题，服务百姓生活。FM95.0 滁州综合广播，我们用最初的心陪你走最远的路。

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31号，星期五，农历6月18，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27次集体学习时强调，强化政治引领，深化创新发展，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
1: 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签署通令，给一名个人记功。
2: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1: 国务院印发《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15/5规划》。
2: 第12批国家组织药品集中带量采购开标大会今天举行，首轮报价结果产生，共有265家企业直接获得拟中选资格。
1: 市场监管总局表示，将统筹推进网络餐饮电子证照核验应用，鼓励条件成熟的省份先行试点。
2: 我国入境旅游市场迎来高峰，各地不断优化服务，拓展消费场景，推动入境人次与人均消费双提升。
1: 特朗普

0: 五称已就哈马斯全面解除武装达成协议。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昨天下午就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进行第27次集体学习。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主持学习时强调，十五五时期要坚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新时代强军思想，强化政治引领，深化创新发展，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推动基本实现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战略支撑。这次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在81建军节前夕举行，习近平代表党中央和中央军委向全体人民解放军指战员、武警部队官兵、军队文职人员、预备役人员和民兵致以节日的祝贺。中央军委战略规划办公室孙正同志就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问题进行讲解，提出工作建议。中央政治局的同志认真听取讲解，并进行了讨论。习近平在听取讲解和讨论后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应有之义。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把强军兴军摆在党和国家事业的突出位置，毫不动摇坚持和加强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鲜明提出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标，谋划实施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新三步走战略，全面推进政治建军、改革强军、科技强军、人才强军、依法治军，边斗争边备战边建设，我军现代化水平和实战能力显著提升，强军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习近平强调，政治建军是人民军队立军之本，关乎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方向和底色，要坚持和加强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全面落实新时代政治建军方略，加强理论武装，深化思想整风，打牢官兵听党话跟党走的思想根基，确保枪杆子永远听党指挥。要深入推进反腐败斗争，健全重大项目监管体系，确保各项建设质量托底、能力托底、廉洁托底。习近平指出，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根本指向和检验标准始终是战斗力，要加强无人智能技术军事应用，深化网络信息体系建设运用，逐步构建智能化军事体系，要加强作战能力体系集成，搞好实战化检验评估，扎实推进练兵备战，有效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习近平强调，巩固提高一体化国家战略体系和能力是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的必由之路，要加强军事治理，结合落实跨军地改革任务，优化体制机制，完善政策制度，形成各司其职、紧密协作、规范有序的跨军地工作格局。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地方党委和政府要大力支持国防和军队建设，在全社会营造关心国防、热爱国防、建设国防、保卫国防的浓厚氛围。
0: 本台消息，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日前签署通令，给中国人民解放军91548部队杨勇记国防科技一等功。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上半年经济形势和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的重要讲话精神。会议强调，要把思想和认识统一到党中央关于经济形势的科学判断上来，以更实举措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 要切实提升宏观政策实施效能，用好

0: 用足各项存量政策，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要有效扩大国内需求，抓住潜力大带动强的领域，推出一批有力举措，加快实施“十五五”规划确定的重大项目，扎实推进“六张网”规划建设。要不断增强发展内生动力，在统一大市场建设、优化营商环境等方面拿出更多实招硬招。要持续用力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扎实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安全生产等工作，加强困难群众帮扶，东劳民生底线。
1: 会议听取新型电网、物流网建设情况汇报。会议指出，要高质量建设新型电网，加强统筹协调和政策支持，狠抓工程质量和安全生产，确保电网建设顺利推进。要加快推进物流网建设，增强枢纽节点、骨干通道功能，完善城乡末端配送体系，推动跨区域、跨方式物流规则标准衔接，着力补短板、畅联通、提能级。会议研究健康优先发展战略实施有关工作。会议指出，要牢固树立健康优先导向，健全公共卫生、医疗服务和医疗保障体系，推动医药科技创新，加快形成有利于健康的生产生活方式。要普及健康知识，提高全民健康素养，凝聚促进健康事业发展合力。会议审议通过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草案。会议指出，要更好发挥住房公积金功能作用，拓宽提取和使用范围，扩大制度覆盖面，更好满足居民多样化住房消费需求。会议审议通过国务院关于修改和废止部分行政法规的决定草案，决定对全国污染源普查条例等12部行政法规的部分条款予以修改，对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治陆源污染物污染损害海洋环境管理条例等3部行政法规予以废止。会议决定核准辽宁庄河1期工程等4个核电项目。会议指出，要按照全球最高安全标准建设和运营核电机组，加强全链条、全领域安全监管，务必确保核电安全万无一失。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十五五”规划》，规划锚定建设中国特色世界水平的知识产权强国目标，部署了持续优化支持全面创新的知识产权保护环境，大力提升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知识产权运用效能，不断健全推进高效能治理的知识产权综合管理体系，积极构建服务高水平对外开放的知识产权国际合作新格局等4方面重点任务，设立了战略性新兴产业知识产权保护工程、知识产权与人工智能双向赋能工程、知识产权服务区域发展工程、一带一路知识产权高质量合作工程等12个专项工程。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下午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退役军人事务部相关负责人表示，十五五时期将坚持把推动退役军人更好安置就业作为工作的着力点，不断优化安置制度机制，完善就业支持体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2: 退役军人事务部部长裴金佳介绍，在转业军官和安排工作退役士兵安置方面，要在培训中提高针对性、时效性、因地制宜的组织实习见习，让退役军人更好地从军营走向职场，同时要进一步完善安置办法，
3: 坚持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进一步完善安置工期对接机制，特别是要指导各地啊，采取互分选岗、统一考试、直通安置、双向选择等安置办法，来指导接收单位啊，找到需要的人，同时呢，让退役军人找到合适的岗位。
2: 退役军人事务部拥军优抚司司长王忠诚表示，十五五时期将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进一步完善优抚政策制度和待遇保障体系，抓好优抚政策宣传普及和精准落实。
4: 目前，国家已连续21年提高定期抚恤补助标准，为相关优抚对象的基本生活提。

0: 供了保障，建立完善优抚容易激励机制和相关政策制度，鼓励支持社会力量广泛参与社会优待，进一步规范优待项目，完善丰富使用场景。
1: 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七月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分别为49.2%、49.0%。在暑期消费带动下，航空运输、住宿、文化体育娱乐等行业商务活动指数较上月明显回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七月受前期制造业较快增长，基数较高，部分制造业行业进入传统生产淡季，制造业 PMI 降至49.2%，比上月下降1.1个百分点。装备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 PMI 分别为51.4%和53.3%，明显高于制造业总体，保持较快扩张，带动制造业发展向新向优。值得关注的是，制造业生产经营活动预期指数为54.1%，企业对市场发展总体保持乐观。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说，
3: 今年七月，我国普遍面临高温天气，多地还受到台风、暴雨等洪涝极端天气的影响，导致制造业运行较上月有所放缓。
2: 七月份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为49.0%，比上月下降1.2个百分点，景气水平较上月回落。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首席统计师霍立慧分析，
4: 在暑期消费的带动下，居民休闲娱乐和旅游出行有所增加，文旅行业较为活跃，航空运输、住宿、文化体育娱乐等行业的商务活动指数都是较上月明显回升，相关企业业务总量增长较快。
5: 第十二批国家组织药品集中带量采购开标大会今天在上海举行。本次集采拟纳入65种药品，首轮报价结果今天16点产生，共有265家企业直接获得拟中选资格。全部拟中选结果将在晚些时候发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6: 此次集采纳入品种广泛覆盖抗感染、抗肿瘤、抗血栓、降血糖、降血压、降血脂、风湿免疫、消炎镇痛等领域常用药品，共495家企业的859个产品进行现场投标。国家医保局强调，本次集采继续坚持稳临床、保质量、反内卷、防围标原则。首都医科大学国家医疗保障研究院院长助理兼价格招采室主任蒋昌松解释，
7: 前面十批是我只报通用名的需求量，第十一批呢是我既可以报厂牌也可以报通用名，那第十二批呢就是全部报厂牌了，相当于把这个选择全部交还给这个医疗机构。
6: 此次集采还对内卷式竞争的极端低价设置防火墙，在进一步优化锚点价格设置条件后，明确如果企业报价低于锚点价格两个标准差的情况下，该报价不占集采名额，同时不承诺带量。国家医保局强调，集采不追求唯低价论，价格竞争的前提是质量有保障。南京大学卫生政策与管理研究中心主任顾海表示，
8: 特别强调申报期之前呢，它有2年的这个生产的这样一个时间，另外不能有违规的记录，对于首次中标的这个药品要进行回顾性质量分析，强化对首次中标的药品的质量检查，对用药的保证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举措。
6: 在此前已经成功开展的十一批国家组织药品集中带量采购中，已累计采购490种药品，800多家企业的2500多个产品中选。质优价宜的国家集采药广泛覆盖临床常用治疗领域。
1: 市场监管总局在今天召开的食品安全专题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将统筹推进网络餐饮电子证照核验应用，鼓励条件成熟的省份先行试点，进一步压紧压实外卖平台食品安全主体责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9: 今年4月，市场监管总局查处7家电商平台幽灵外卖系列案，共处以罚没款35.97亿元。近期，市场监管总局调研排查发现，外卖平台实质性审查不到位导致的幽灵外卖依然存在。针对无合法资质、无合规场所、无合格食材的幽灵外卖问题，市场监管总局积极推动电子证照在网络餐饮食品安全治理领域的应用推广，通过监管部门与外卖平台还进行数据对接，直接将电子证照推送给外卖平台并公示，给外卖商户发放电子身份证，缩短外卖平台的核验时间，提高核验效率。市场监管总局食品安全总监孙慧川指出，
10: 换句话说， 如果实行电子证照核验以后，如果再出现了核验不严的问题，那就主要是平台在知法犯法，故意为之了。
9: 下一步，市场监管总局将指导各地市场监管部门加大案件查办力度，对外卖平台没有落实资质核验主体责任的，按照已公布的幽灵外卖系列案件执法标准从严处罚，同时统筹推进网络餐饮电子证照核验应用相关工作，鼓励条件成熟的省份先行试点。孙慧川表示，
10: 市场监管部门也会继续加大对幽灵外卖问题的查办力度，如果有谁胆敢在老百姓的饭碗里做手脚、动歪心思，不管你平台的规模有多大，也不管涉及到的商家有多少，我们都将从严惩处，绝不姑息。
5: 眼下，我国入境旅游市场迎来高峰，各地不断优化服务，拓展消费场景，推动入境人次与人均消费双提升。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1: 暑期里，海南入境旅游热度持续攀升。在海南五指山的热带雨林腹地，原生态黎族村寨毛纳村正迎来一个美国青少年研学团，美国游客达林卡西利亚斯。
12: I'm glad I'm
13: 来到这里，开阔了眼界，和不同背景的人相处，彻底改变了我对多元文化的看法。这次旅程十分难得。
11: 三亚市旅游发展局副局长张浩介绍，三亚已在15个国家和地区布局24家三亚旅游资源的推广联络点，累计开通运营国际和地区航线36条。
14: 全市的14家 A 级旅游景区完成了多语种的这个标识标牌和讲解的配套，落地了多语种的菜单，基本全面铺设了外卡支付的这个终端。
15: 这个暑期，河南郑州各大景区的入境游持续升温。在郑州新郑国际机场，不少外籍旅客在工作人员的引导下快速填写外国人入境卡，现场通关有序高效。郑州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执勤2队队长张忠伟介绍，
16: 最近一周，郑州边检站查验出境人员超1.78万人次，周环比增长达7.9%。其中，通过各类免签政策入境的外国人占比超64%。截至目前，今年以来，郑州边检站已查验出境人员超53万人次，查验出境航班突破10000架次。
17: 今年上半年，上海接待境外游客531.49万人次，同比增长27.82%。上海持续优化配套服务，进一步提升支付便利性，释放入境消费潜力。收银终端持续升级，普遍支持境外发行银行卡直接刷卡消费。巴西游客阿德里亚诺。
18: My biggest impression since coming to China.
19: 自从来到中国，我印象最深的就是付款有多么便捷。这使得购物非常便利，令人印象深刻。
17: 与此同时，面向外籍游客的创新数字化支付方案也在不断落地。去年12月上线的一款境外来华人士一站式服务应用，支持用户绑定境外银行卡在境内扫码支付，被超过160个国家和地区的用户广泛使用。中国银联相关负责人彭伟介绍，
20: 我们通过一系列的努力，实现了境外人员来华小额高频的支付消费以及大额的高额消费对应的各种各样的需求的满足。
5: 本台消息，日前中共中央决定罗文同志任河北省委委员、常委、书记，倪岳峰同志不再担任河北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另有任用。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据中国卫星导航系统管理办公室消息，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已全面完成在轨升级。
5: 国家税务总局近期发布了首个跨境税收行业类指引——国际运输涉税服务指引。
1: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于近日审议通过《微短剧发展管理办法》，将于2026年9月1号起施行。
5: 记者从中央政法委获悉，按照党中央、国务院部署，我国将扎实开展为期1年的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依法清除一切侵蚀社会机体的毒瘤。
1: 最新统计显示，截至2025年末。我国60周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超3.23亿人，占总人口的23%。
5: 今天24时起，国内汽柴油零售限价每吨分别上调685元和655元，单次加满1箱50升的92号汽油将多花27元。
21: 您正
12: 在收听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主持例行记者会，有记者提问，据报道，日本政府于7月31号正式设立国家情报局，并召开首次国家情报会议，请问中方对此有何评论？对此，毛宁表示，日方应深刻汲取历史教训，慎重行事。
2: 此事是日本在内外安全政策上的又一消极动向。历史上，日本情报机构曾经为日本全面推行军国主义、发动对外侵略战争铺路，对亚洲邻国和日本人民犯下罄竹难书的罪行。近一段时间以来，日方以所谓国家安全、外部威胁为借口，加速再军事化进程，威胁地区和平稳定，引发国际社会的广泛担忧。日本为政者应当深刻汲取历史教训，慎重行事。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7月30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由美国发起的所谓和平委员会当天达成一项历史性协议，哈马斯及加沙地带其他所有武装团体将全面解除武装。当地时间30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称打击多个美军基地，摧毁数架美军军机，美军否认军机被摧毁。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4: 美国总统特朗普30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已达成一项关于全面解除哈马斯武装的协议。特朗普称，这项协议是落实其加沙20点计划的重要里程碑。根据协议，加沙地带将逐步由新的巴勒斯坦政府接管，该政府将与和平委员会合作，负责当地治理。加沙今后不得再被用作发动袭击的基地，以色列也将获得其所需的安全保障。协议将分阶段实施，随着解除武装进程完成，以色列军队将逐步撤出，国际稳定部队将与新组建的巴勒斯坦警察部队合作，承担维护加沙及周边地区安全的责任。哈马斯高级成员哈马德7月31号称，解除武装进程设有严格的前提条件，其中包括以色列军队必须严格履行分阶段撤军时间表。伊朗局势方面，当地时间30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一份声明中表示，当天黎明时分，美国利用其军事基地对伊朗发动了空袭，导致伊朗格什姆岛上的2栋房屋遭袭，造成1家3口死亡，另有2名儿童受伤。声明称，作为回应，当天上午，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使用数枚弹道导弹打击了位于约旦阿兹拉克的美军基地，摧毁了3架 F-35 战机，并重创了另外3架战机。打击还造成多名敌方军官、技术人员和维修人员死亡。7月31号，伊朗军方宣布发起闪电行动第27阶段的无人机打击，称成功打击位于科威特境内的艾哈迈德贾比尔空军基地的美军设施。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地时间7月30号在媒体上发文称，在伊朗最近的袭击中，没有美国飞机被摧毁或损坏，所有导弹和无人机均被拦截或未能到达目标区域。
1: 国际足联7月28号宣布，将成立一家名为国际足联前进企业的商业子公司，计划运营世界杯和其他商业赛事，并向私人投资者出售少数股权。但是这一计划遭到欧足联反对，欧足联30号宣布抵制国际足联所有赛事。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5: 国际足联在声明中表示，该商业子公司的初始股权估值为200亿美元，计划向外部投资者筹集42亿美元，即出售21%的股权。在解释为何要推进该商业子公司计划时，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解释说，这项提议将释放足球的潜力。
6: It would simply commercialize.
7: 它可以简单地将国际足联旗下所有赛事进行商业化运营和组织，同时整合赞助、转播、授权等业务，从而为国际足联的成员协会创造收益。因此，我们相信该提案将释放全部的足球潜力，涵盖男子、女子和青少年足球领域。
6: Women's and youth football.
5: 因凡蒂诺强调，有关计划还是一个提案，但是拉开了协商流程的序幕。尽管国际足联在声明中强调，外部投资者只持有少数股权，没有控制权，但多方对此表达了反对和质疑。当地时间7月30号，欧足联召开紧急会议， 55个会员协会达成统一立场，公开声明，提案不撤销，将集体抵制世界杯等所有国际足联赛事。亚足联、中北美足联也相继表达反对态度。体育评论员李戈分析认为，抵制方的核心担忧在于，世界杯这种全球足球公共遗产，一旦私人资本入局，那么资本盈利诉求或将优先于竞技发展。
8: 尼凡蒂诺之所以在世界杯之后啊推出这个计划，它的核心的动机是要补足目前国际足联的资金短板，但是纯粹的体育的竞技属性会被大大的弱化，就会倒逼相关赛事的规模扩容，调整赛事的转播时段啊，增加商业的各种环节，也必将会加重球员的比赛负担，稀释赛事的竞技的含金量。
5: 当地时间7月31号，国际足联表示，尽管受到以欧足联为首的强烈反对，但仍将继续推进拟议中的世界杯等赛事业务股权出售磋商程序。
3: 其他国际消息，当地时间7月31号，世界贸易组织发布最新数据，2026年第一季度全球货物贸易增长超出预期，人工智能相关电子元件贸易大幅增长，抵消了中东战争在该季度最后一个月造成的负面影响。
1: 当地时间7月31号，西班牙内政部消息称，过去24小时内，约4.9万名移民进入西班牙北非自治市休达，这是近年来休达遭遇规模最大的一次移民潮。当天，西班牙警方消息称，有非法移民试图经海路进入休达，已有至少18人在此过程中丧生。
3: 美国华盛顿州西雅图市警察局长肖恩·巴恩斯30号辞职。本月26号，西雅图美食节期间发生了枪击事件，致3人死亡、4人受伤。市政当局因关键信息通报迟缓而受到舆论批评。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王远、郭明、刘佳荣，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9: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0: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10: 3、2、1，点火！
11: 怒放天空，天域再奏，中国无限战，永远值得骄傲。
0: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12: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13: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0: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14: 北京时间19点整。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4: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今天记者从中央政法委获悉，按照党中央、国务院部署，我国将扎实开展为期1年的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依法清除一切侵蚀社会机体的毒瘤，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续写社会长期稳定新篇章。在依法打击传统黑恶势力基础上，将重点打击利用网络平台和软暴力手段有组织实施的黑恶犯罪，
15: 抓好整改整治，以实干实效取信于群众，确保学习教育善作善成、善始善终。集中整治新冠不理旧账突出问题是中央部署推进学习教育的一项重要任务。滁州市琅琊区永阳人家安置点因规划调整等原因导致施工延期推迟交付， 往青县现场查看项目建设进展，深入了解当地破解旧账难题、加快推进安置房项目施工等情况。他说，理旧账本身就是政绩，也是对政府公信力的检验，要以对历史和人民负责的态度，实事求是，依法依规提出切实可行的办法，稳健有序推进整治，抓好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推进民生领域信访问题化解，事关群众切身利益。王清县先后来到全椒县石佩镇大纪村孔令梅户、滁州市公共就业服务管理中心，实地了解村民反映的房屋渗漏、雨污积存信访问题解决及就业补助资金社保基金突出问题专项整治等情况。他指出，要以正确政绩观持续深化群服整治，抓好信访积案攻坚，着力补齐制度和政策短板，从解决一件事带动解决一类事，维护好人民群众合法权益。作为滁州市学习教育正面典型案例，引江入滁工程全线贯通后，将有效解决当地近150万群众长期缺水问题。王清县对滁州市放眼长远统筹保障供水安全的做法表示肯定，要求总结坚持好的经验，把工作切入点更精准地落在老百姓的需求点上，用心用情办好各类民生实事，解决好群众急难愁盼。王清县强调，学习教育越往后越要持续用劲，把牢学习教育总要求、深入整治、急功近利、弄虚作假、盲目蛮干等问题，多做打基础、立长远、惠民生的事，让人民群众更好地分享改革发展成果。本台记者孔德新报道。7月28号，市政协党组书记、主席孙军主持召开党组扩大会议及7届54次主席会议。市政协副主席高潮、焦义潮、王小平、姚志江、邹军、马友山、杜春花，秘书长陈学武出席会议。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重庆彭水县山体崩塌、福建泉州晋江市一鞋厂火灾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和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传达学习中央、省委、市委有关会议和文件精神等。会议传达学习了中央层面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专项工作机制办公室、中央纪委办公厅公开通报三起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典型问题等内容。孙军指出，要认真学习相关文件精神，结合自身实际，细化工作举措，从严从实抓好贯彻落实，切实减轻基层负担。要聚焦重点领域、重要责任、重点问题，深入开展民主监督，进一步提升民主监督质效。会议还听取了市政协党组关于学习教育整改整治台账消耗情况的报告，审议了关于加快普惠养老与托育服务体系建设的调研报告讨论稿。孙军强调，要牢牢把握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总要求，坚持严格对照、举一反三、动态查摆，持续深化整改整治，及时把好经验、好做法以制度形式固化下来，健全完善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长效机制，不断巩固提升整改整治成果。本台记者张德润报道。涂料可用来照明，泥土能制成混凝土，这些看似不可思议的事情，在安徽中义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变成了现实。这家坐落于全椒石潭现代产业园的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的领航掌舵人，正是俄罗斯工程院外籍院士、滁州籍科技创业领军人才冯守中。冯守中年轻时外出求学打拼，始终怀念家乡的乡土乡音。10多年前，他放弃了外面优厚的待遇，毅然回到家乡，将自己的研究专利就地转化，在全椒县创立了安徽中义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初辞去董事长职务，转任公司总工程师，并兼任依托企业搭建的国家交通运输科普基地道路绿色照明与安全防灾实验室主任，将全部精力聚焦核心技术研发，为企业科技创新掌舵领航。 在他看来，选择回乡发展，除了内心深处的家乡情结，更主要的是滁州强劲的发展态势、优秀的人文环境和暖心的青商竞才氛围。安徽中义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俄罗斯工程院外籍院士冯守中说，首先我是滁州人，从小在滁州长大，游子在外肯定是思念家乡，有了一些成果成就之后回到家乡发展，这是很自然的。我们滁州的各级领导也敢于担当，也有责任心，创造了非常良好的营商环境，我们企业来了之后也有一些帮扶和优惠政策，这一块对我们企业的发展起到了保驾护航的作用。常年往返高校、科研实验室与企业技术一线的冯守中行程满满，前不久安徽理工大学滁州产业研究院正式揭牌成立，校党委经研究任命他为首任院长，他又扛起服务家乡产业发展的新担子，忙碌的背后还源于他强烈的科技报国的使命感和紧迫感。很早以前，冯守中在工程建设咨询机构工作时就注意到，我国公路隧道运营照明碳排放量不低，但交通事故率却高于发达国家，急需安全绿色的照明方案。为此，他潜心研究，成功研制多功能蓄能发光涂料，依托该材料打造的辅助隧道照明技术，2018年斩获国际隧道行业最高荣誉国际隧协年度技术装备创新奖，被誉为隧道领域的诺贝尔奖。获奖之后，团队持续迭代升级，进一步研发长寿命面光源灯具制备工艺，将蓄能发光材料与新型灯具工艺深度融合，最终开发出兼顾行车安全视距、大幅降低能耗的隧道多维光环境照明技术。该技术可广泛适配公路、轨道交通、地下空间、人防及国防工程多场景应用。依托这套技术研发的专利产品，一种提高视距的隧道照明灯及隧道照明系统荣获中国专利优秀奖，多功能蓄能发光涂料、纳米硅负离子涂料两项产品获评安徽省三首产品。目前该技术已纳入交通行业智慧低碳技术推荐目录，落地全国23个省份千余座公路隧道，有效降低隧道事故发生率，削减碳排放，累计创造经济效益49.36亿元。如今仍是道路绿色照明实验室持续迭代优化的核心研究课题。如果说蓄能发光涂料是冯守中享誉行业的成名作，那么让普通泥土工业固废转化为合格混凝土，则是他多年未曾放下的科研执念，也是实验室当前重点攻关的低碳建材方向。关注一下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我市晴转多云，西南风三级，明晨最低温度26度，明天最高温度34度，预计2号多云。本次新闻责任编辑白云，播音王蕊，晚间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听。

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不谈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室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县城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微店182。

0: 9759-0202。
1: 名绿夜酒开创名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名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名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冬季天干物燥是火灾事故高发期，滁州消防提醒社会单位要严格落实消防安全责任制，强化消控室值班值守和火灾隐患自查自改，严禁违规动火。居民家庭使用取暖电器时，与可燃物保持安全距离，人走断电拔插头，警惕超负荷用电，要注意用火用电用气安全，及时清理厨房阳台走道可燃杂物，电动车及其电池不进楼入户，不占用堵塞消防通道，安全牢记心中，温暖平安过冬。
2: 儿子，去办房产登记证可要早点去，备齐资料可是要排好几个窗口呢。
3: 现在不用了，多项业务一个窗口搞定。
4: 微信支付收款到账，
5: 把这些报税的表都填了啊，内容多又有重复，每张都仔细着点。
3: 现在不用了，多个税种一张表搞定。
6: 咱这车是上海买的，办车辆购置税退税是不是还得再回趟上海啊？
3: 现在不用了，远程办理一个手机搞定。
7: 2024年各地税务部门围绕高效办成一件事，聚焦纳税人缴费人需求，持续优化升级服务举措，不断推动税费服务提质增效。
3: 高效办成一件事，有速度更有温度。

0: 现在是晚上八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五零滁州综合广播。365天，从未缺席的倾心陪伴，每分钟与450多万听众共同分享美好心情。我们与您天天见面，我们关注热点话题，服务百姓生活。FM 九五点零滁州综合广播，我们用最初的心陪你走最远的路。

0: 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2: 欢迎大家收听迷上音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音乐时间，满满的少年心事都藏在那一幕幕的场景里，融入到那一曲曲歌谣里。再回首懵懂的年纪里，曾有着我们最初的清澈向往。今天我们继续书接上回，来自吴奇隆《转弯》。

歌曲收录在2003年国语影音全记录的专辑当中，吴奇隆的这首古风歌曲《转弯》也是电视剧《萧十一郎》的主题曲，唱的是主人公的爱情。不管你是否有没有看过这部剧，都能够听出他对他深深的爱。

歌曲来自刘欢的《好汉歌》，也是电视剧《水浒传》的主题曲，收录于赵季平1997年发行的电视剧《水浒传》原声音乐专辑《水浒传原声音乐》当中。1998年，刘欢在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上唱了这首歌曲。

0: 潮流。
1: 要是能重来，我会选李白。2013年的大街小巷都在播放着李白，成了新风尚。直到现在，
2: 流行的风向一直在变。全球华语流行指标，让华语流行常驻耳边。

0: 什么。特优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市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县城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为。18297590202。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3: 行驶在路上，有操盘，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4: 继续回来，继续分享今天的节目主题，这里就是迷上音乐，曾经那些陪伴我们长大的经典古装主题曲，我们继续分享来自陈冠普《太多》。

每次在听到这首歌的时候，总是第一感觉就是很熟悉，肯定看过这部剧，但是仔细一想却想不出来这到底出自哪一部电视剧的主题曲，因为这首歌确实穿插过太多电视剧。

歌曲来自胡歌《忘记时间》，也是电视剧《仙剑奇侠传三》的片尾曲，最早收录在金牌大风2009年6月18日发行的《仙剑奇侠传三》电视剧原声带当中，而后收录在胡歌2010年7月2日发行的专辑《蓝光》。

0: 2000年的凡特西引领了时尚潮流，
1: 06年新春之后的曹操
0: 把历史写成潮流。
1: 要是能重来，我会选李白。13年的大街小巷都在播放着李白，成了新风尚。直到现在，
0: 流行的风向一直在变，全球华语流行指标让华语流行常驻耳边。

0: 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液，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2: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3: 继续分享，接下来这首歌来自金学峰的《心爱》，也是2003年苏有朋主演的电视剧《倚天屠龙记》的片头曲，由金学峰所演唱。这首歌的歌词恢宏霸气，却不失温柔。有可能你看到名字并不能提起你的回忆，但是当这首歌的副歌唱起，能否让你想到曾经的《倚天屠龙记》的剧情呢？

接下来这首歌来自陈小春的《叱咤红人》。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曾经的影视剧集的片头片尾曲，只靠两期节目是无法完全收录的。在以后的日子当中，将会继续给大家带来类似专题。感谢分享，我们下期再会。

0: 2000年的凡特西引领了时尚潮流，2006年新春之后的曹操把历史写成潮流。
1: 要是能重来，我会选李白。2013年的大街小巷都在播放着李白，成了新风尚。直到现在，
0: 流行的风向一直在变。全球华语流行指标，让华语流行常驻耳边。

时候，在天边出现的第一颗星星，它叫做黄昏晓。

0: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1: 连局，一点小意思。
0: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1: 是我不好意思。
0: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1: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连局多关照啊。
0: 小意思，小意思。
2: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0: 准备再打，花了张彩票我才会中奖，那成年对话遥远的他，越唱越跑调，逢人都叫我如何面对背叛，天色比较晚，时间在倒转，时间在倒，但时机被倒卖，你听那叫板，理性的叫喊，来往的人都有何贵，但我们生病了，哪一种病明显的疼痛感还是宿命，凭在于真跟你信或不信，我们都处在不同的窘境，浪费些天，眼睛一闭一睁，我伸出左手无名指的有一个红灯会变黄，黄灯又变了一阵看，变完画面后的又一次。
1: 现在是晚上九点，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五零滁州综合广播。365天，从未缺席的倾心陪伴，每分钟与450多万听众共同分享美好心情。我们与您天天见面，我们关注热点话题，服务百姓生活。FM 九五点零滁州综合广播，我们用最初的心陪你走最远的路。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0: 窗，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
1: 走四方，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春又一春。
0: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2: 岁月如歌。

0: 着你。
1: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每个人都会有一段异常艰难的时光，不管是生活的压力，还是工作的失意，又或是学业上的压力，爱得惶惶不可终日。挺过来的人生就会豁然开朗，挺不过来的时间也会教你怎么与他们握手言和。今天我们分享的第一首歌来自林宥嘉，全世界谁倾听你。这是2016年电影《从你的全世界路过》的插曲，收录在同名专辑当中。以倾听与路过为主题，通过林宥嘉迷幻而哀伤的嗓音，讲述漂泊与等待的情感故事。歌词传递孤独中的温暖与坚持。歌曲特别融入了圆舞曲的设计，弦乐配乐由中国爱乐乐团演奏，深情诠释了电影中的悲欢离合。作为电影插曲，它在剧情中烘托角色情感。歌曲发行之后广受好评，被评价为一首歌担起了电影的治愈内核，甚至是超越了电影本身的口

0: 2017年，毛不易为电影《寻梦环游记》演唱了中文主题曲《请记住我》。这首歌是迪士尼影业特邀毛不易为他演唱的，那灵感是源于墨西哥亡灵节，讲述的小男孩米格尔追寻音乐梦想的温情故事。歌曲的创作背景与电影主题紧密相连，体现了爱与记忆的永恒力量，歌词也传递了爱就永远不会流逝的核心理念，与影片中被生者记住的亲情主题完美契合。毛不易在演唱这首歌时，与电影主人公的音乐梦想产生了强烈共鸣。他从未接受过专业的音乐训练，但是对音乐的热爱支撑他走上了更大的舞台。这首歌的旋律融合了墨西哥经典音乐风格和独特的文化元素，毛不易略带沧桑的声线与温暖的歌词相结合，形成了深情款款的演绎风格。
1: 请

黄丽玲在2016年发行了一首歌曲《天若有情》，这是为古装爱情电视剧《锦绣未央》量身打造的主题曲，融合了摇滚与复古元素。歌曲借助风、月、影等自然景象为载体，叙述了一段充满深情却爱而不得的爱情故事。黄丽玲以其标志性的深情中音与穿透力高音，完美诠释了歌词中的缠绵悱恻以及深情款款，曲风委婉悠扬，

0: 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室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县城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微店1829759-0202。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0: 窗，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
1: 走四方，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春又一春。
0: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2: 岁月如歌。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林志炫在2001年翻唱了张学友的一首歌曲，叫做《离人》。

那么通过了重新的演绎改编歌词，使这首歌也成为了他的个人代表作。歌词以银色小船、融融天空等意象描绘了离别的场景，传递孤独与思念，如离人放逐到边界，仿佛走入第五个季节，隐喻失序与伤感。 林志炫将这首歌献给自己已故的母亲，演唱时融入陪伴母亲走完人生最后一程的深切情感，也使其成为了表达亲情与告别的象征。

2006年，蔡依林发行专辑《舞娘》，有一首抒情歌《离人节》收录其中。这是一首悲伤的抒情歌，歌词描述了爱情结束后的复杂情感，如从那一天原谅你的瞬间，我不过情人节，我和未来不再相恋等句，既绝望又让人心疼。

2019年五月天翻唱了一首歌《玫瑰少年》，原曲是出自蔡依林的专辑。这首歌是以真实的事件为背景创作，呼吁社会包容少数群体，并且关注校园霸凌的问题，采用了摇滚的风格。相比蔡依林原版的细腻对话感，五月天的版本更具宣言式的反抗力量。

0: 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市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现诚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微店182-9759-0202。
1: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0: 天，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
1: 走四方，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春又一春。
0: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2: 岁月如歌。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2007年，张韶涵、范玮琪和郭靖三人合作演唱了一首歌，叫做《仨人》。这首歌以友谊为主题，采用了钢琴与小提琴，营造了清新的风格。三人通过高低声部的配合，形成了独特的和声效果。这首歌由王雅君作词，范玮琪作曲，

首次是收录在郭靖2007年的首张专辑《我不想忘记你》以及范玮琪2008年的精选合集当中。音乐制作侧重了声部的编排，以郭靖的声线为核心，范玮琪负责低音区，张韶涵演绎高音段落。歌词强调朋友陪伴的支持作用，表达的是对真挚友谊的珍视。

2006年，张惠妹发行了民谣流行歌曲《人质》，收录于专辑《我要快乐》。这首歌描述的是一种充满矛盾与束缚的爱情关系，展现了爱情中依赖与痛苦交织的状态，最终以人质得到释放，象征解脱。张惠妹的演绎以细腻嗓音凸显情感张力，编曲采用了简洁的吉他与弦乐搭配，舍弃了华丽的元素，以凸显出歌声的感染力。本期节目最后一首歌来自张惠妹《人质》，分享给大家。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

0: 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一亩森林每年能向大气输送300到500吨水，每天吸收约67公斤二氧化碳，释放约49公斤的氧气，一年可以吸收灰尘22到60吨，有毒气体近50公斤，而毁掉这一切，只要关注森林防火，守护绿色家园。

0: 我的大喊大叫的一天，我一觉醒来发现地地震，我的房间乱爬，还吃我的项链。你出去！哼，我大喊大叫的一天开始了。吃早饭，我不爱吃鸡蛋。出门时，我不要穿鞋。在超市里，我要出去。吃午饭时，我的饼干碎了。咋啦？来我们家玩？不行，你不能当公主。上芭蕾舞课时，我大喊跳芭蕾舞太疼的太阳了。回家路上，我又大喊我脚疼。妈妈说，
1: 哎，贝拉，你能不能别躺在人行道上？
0: 接下来是我喝茶洗澡的时间，可是我都太烫了，洗澡水太凉了，我身上太湿了，夹克味太浓了。晚上我滚来滚去，我不睡觉，不睡就哭。妈妈问，
2: 谁想听个故事啊？
0: 没人想听，可是他还是走进了我的房间，讲了我最喜欢的故事。
3: 我又打了一个哈欠。
0: 今天是大喊大叫的一天，妈妈对不起，她亲了亲我说，
2: 我知道，宝贝儿，我们都会碰到这样的日子，说不定明天你就会快乐起来了。
0: 第二天，没错，我快活了一整天。
4: 这里是梦幻与现实的交汇点，每一次的聆听都是一次奇妙的旅行。在这里，我们将带领你走进童话的世界，遇见勇敢的骑士。

0: 智慧的精灵，还有那些令人心动的魔法和冒险，让我们一同打开想象的翅膀，飞越森林，跨过河流，探索未知的奇迹。准备好了吗？让我们的童话奇遇从现在开始，一起启程吧。
1: 小红帽

0: 很久很久以前，在一个乡村里住着一位妈妈，她有一个非常可爱的女儿。因为小姑娘头上总是戴着外婆给她做的天鹅绒红帽子，所以大家都叫她小红帽。有一天，妈妈叫小红帽带着一篮葡萄酒和小甜饼去看望生病的外婆。临出发时，妈妈一再叮嘱小红帽，你可要记住， 在路上千万不要停留，也不要到别的地方去玩，不要去做其他的事儿，不要跟陌生人说话，外婆还在家里等着你呢。小红帽对妈妈说了声我会小心的，就跟妈妈告别出发了。外婆住在森林边的一栋屋子里，小红帽要走好些路，走很长时间才能到外婆家。她在森林里走着走着，迎面来了一只大灰狼。
1: 你好呀，小红帽，大灰狼说。你好，狼。小红帽有礼貌地回答。大灰狼把鼻子拱到小红帽的篮子边，闻了闻，然后问：这么早，你出来干什么呀？
0: 小红帽说，去看外婆，我外婆生病了。你真是个好女孩。大灰狼嘴上这么说，心里其实在偷偷地嘀咕， 好运气来了，哼，我要想出个主意来把小红帽和她的外婆都吃掉。于是大灰狼接着跟小红帽套近乎，又问：你给外婆送什么好吃的东西呀？小甜饼和葡萄酒，小甜饼是我妈妈特意给外婆烤的。小红帽，你外婆家在哪里呀？ 进了林子，再走一段路就能看见三棵大橡树。大橡树底下就是我外婆的房子，四周围着胡桃树的篱笆，你一定见过那棵橡树和篱笆的。大灰狼心里盘算着怎么样把这小姑娘和她的外婆一块吃掉。他一边盘算，一边陪着小红帽往前走。过了一会儿，他说：小红帽，你瞧，周围那些花开得多鲜艳， 你怎么只顾走路，不听听小鸟唱歌呢？它们唱得多好听啊！你这样急急忙忙，想去上学似的，不知道这森林里有多么美丽，多么有趣啊！小红帽抬起头，看见阳光在树林间跳跃，盛开的鲜花在风中摇曳，彩蝶在阳光下翩翩起舞。小红帽心里寻思， 要是我给外婆捎去一束野花，她一定会很高兴的。天还早呢，我来得及的。于是她离开大路，走进了密密的树林里。在那里，她边走边采鲜花，不一会儿就采了一小把。她想，前面一定还有更漂亮的花，于是又接着往前走，一直走到密林深处。趁这功夫，大灰狼却赶快来到了小红帽外婆的屋门前。 小红帽的外婆正躺在床上休息，咚咚咚，大灰狼尖声尖气地说：我是小红帽，妈妈让我给你送葡萄酒和小甜饼来了，快开门吧，外婆。外婆说：我起不来，门没有上锁，你自个儿进来吧。大灰狼握住门把手一推，门吱呀一声就开了。 他二话没说就冲进屋里，扑到小红帽外婆的床前，张开血盆大口，一下把她吞进了肚子里。接着，他穿上外婆的衣服，戴上她的花边软帽，帽檐正好遮住了她耸起的两只大耳朵，又套上了她的法兰绒睡衣。这睡衣大灰狼穿着显得小了点儿，然后他又穿上小红帽外婆暖和的羊毛外衣， 还把他的眼镜架在自己的长鼻子上。最后，大灰狼对着镜子照了照，觉得乍一看模样还真挺像小红帽外婆。

0: 的，就哧溜一下钻进了外婆的被窝里，把被子一直拉到鼻子底下，将身体靠在床的靠背上，专等小红帽来。小红帽在森林里摘了很多野花，整整一大把，满心欢喜地转身往外婆家走去。他心里想，外婆要等急了，我得快点走。于是小红帽一只手提着篮子，一只手拿着鲜花，在森林小路上小跑着。不一会儿，他就来到了外婆的屋门前。小红帽边敲门边说，外婆你好，我给你送葡萄酒和小甜饼来了。没有回音，他推门进屋，只见外婆躺在床上，软帽拉得低低的，一直盖住了脸，样子看起来很奇怪。小红帽问，啊，外婆，你的耳朵怎么这样大呀？耳朵大了，你说话外婆才能听得更明白呀。可是外婆，你的眼睛怎么这样大呀？眼睛大了，才能把你看得更清楚呀。外婆，你的手怎么这样大？手大了，才能更好地抱你呀。外婆，你的嘴巴怎么这样大？牙齿怎么这样长呀？这样才能一口把你吞下去吃掉呀。大灰狼说完，一下子从床上跳了起来，他张牙舞爪地向小红帽扑去。可怜的小红帽想逃，却已经来不及了。他刚一转身，就被大灰狼一把抓住，一口吞进肚子里。吃了小红帽的外婆，又吃了小红帽的大灰狼，喜滋滋地又喝下了一瓶葡萄酒。啊，这味道可真美呀，他感觉好极了。于是大灰狼重新躺回床上，拉起被子蒙住了脑袋，不一会儿他就打起了呼噜。这
1: 夜色是天空写给大地的诗，当星光坠入眼眸，当微风拂过窗棂，总有一些故事适合在静谧中慢慢诉说。这里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
2: 在这里，每个故事都是一个全新的世界，充满了神秘与惊喜。在这个故事的海洋里，你会遇到善良的公主、勇敢的王子、机智的动物伙伴，还有那些让人捧腹大笑的滑稽角色。每一次的播放都是一次心灵的洗礼，让我们在童话的世界里找回童年的纯真与梦想。童话奇遇记，期待您的加入，一起探索未知的奇遇。
0: 笨狼的故事，组装电视机。胖棕熊在森林大道卖出的糖果已经使小动物们掉了1110颗牙齿，他把这个数字记在自己那本桦树皮账本的第一页上。胖棕熊在开商店卖糖果的头一天就去请教过青蛙大夫，不爱刷牙的小家伙要吃多少颗糖果才会长蛀牙呢？长了蛀牙以后又要吃多少颗糖果牙齿才会掉下来？青蛙大夫用自己丰富的临床经验，加上高度智慧的逻辑思维，推算出不爱刷牙的小家伙在吃了1000颗糖果以后肯定会长蛀牙，长了蛀牙以后如果还不讲卫生，再吃797颗糖果以后牙齿就会掉。胖棕熊回到糖果店，拿出算盘一阵拨拉，算出来如果森林中的小动物掉到1111颗牙齿，他赚的钱就可以进城去报一台大彩电了。早上胖棕熊趴在柜台边，大爪子拖着腮帮子发呆，看见小狗拉拉踢着松球从门前跑过去，胖棕熊赶快叫住他，小狗拉拉，快来，快来吃新到的魔鬼泡泡糖。平时小狗拉拉的嘴可馋了，天天缠着狗妈妈要糖吃，真没想到今天小狗拉拉却这样回答胖棕熊，
3: 不吃，我不吃糖了。
4: 拉拉，你怎么这么说话？
0: 胖棕熊惊奇地问。 小狗拉拉低着头跑了，跟在后面的狗妈妈连忙替儿子回答，他的牙掉了，讲话关不住风，这不，我正要带他到青蛙大夫那儿去镶牙呢，这糖呀，我看他是得有些日子不吃了。胖棕熊听了，马上兴奋地手舞足蹈，真的吗？拉拉的牙也掉了，太好了，太好了。狗妈妈说，我的孩子牙掉了，就值得你那么高兴，真是幸灾乐祸。狗妈妈白了胖棕熊一眼，老大不高兴地走了。胖棕熊打开桦树皮账本，用橡皮擦擦掉数字1110，用红笔写上大大的1111，然后打开保险柜，把钱装进黑色的手提包里，关上店门，吹着口哨，摇摇摆摆进城去了。他这是去买大彩电。傍晚，随着一阵惊天动地的吆喝，胖棕熊的大彩电运回来了。动物们都争着去看稀奇，把胖棕熊的杂货店围得水泄不通。可是胖棕熊对他的大彩电宝贝得不得了，捂着盖着就是不让大家看。他还挥舞着可怕的大爪子赶大家走，快走开，快走开，想看呀，你们自己去买一台嘛。小动物们不愿意走，你不让看，我们偏要看。淘气猴说着，蹭蹭蹭爬上胖棕熊的屋顶，揭开屋顶往里瞧。小猫、小松鼠、小胖猪趴在窗台上，笨狼和聪明兔挤在门缝边。电视里正在播放动画片《米老鼠和唐老鸭》，真是好看得不得了。看完了电视，笨狼问聪明兔，你说米老鼠和唐老鸭是怎么钻到那个盒子里去的呢？他们饿了的时候吃什么呢？晚上睡在哪里呢？白天要不要跑出来玩呢？聪明兔说，你问我，我问谁去？我和你一样，也是头一回看电视。打这以后，笨狼每天晚上都趴在胖棕熊的门缝边看电视，看完电视就琢磨。现在电视里不光放米老鼠和唐老鸭，还放鼹鼠的故事、大闹天宫、龙宫探宝和别的好多好多节目。只是笨狼越来越闹不明白了，那么小的木盒子里怎么就装得下那么多的小人和动物呢？琢磨来琢磨去，笨狼一拍脑门，恍然大悟了。他不再到胖棕熊家看电视，而是在家里砰砰砰砰敲开了。小伙伴们天天趴在房顶上、窗台上、门缝边看电视，多不方便啊！我没有钱买电视机，就照着样子自己动手做一个吧。笨狼这样想。这样想着，笨狼敲打起来就特别有劲儿。笨狼首先做了一个小小的木箱子，做好以后，他大声喊，你们愿意到我的电视机里来表演节目吗？小动物们都来了，看着木箱子怪好玩的，谁都想跨进去试一试。可惜箱子太小了，刚刚够一只小老鼠和一只小花猫在里面转动身体。小老鼠得意地翘翘胡子钻了进去，小花猫得意地翘翘尾巴钻了进去。笨狼把箱子盖合上，就听到里面两位电视明星在拼命地挣扎，弄得箱子也动起来，像是在跳踢踏舞。糟了，我忘了给电视机装屏幕了，结果我们只听得见他们的声音，却看不见他们的动作。笨狼说。聪明兔说，你快把箱子打开吧，再不打开他俩要闷死了。小老鼠从箱子里爬出来，牙齿直哆嗦，太可怕了，太可怕了呀。小花猫从箱子里爬出来，倒抽了一口凉气，那么黑，那么黑，那么黑呀。这时胖棕熊家的电视机响了，小伙伴们都朝胖棕熊家跑去，只留下笨狼独自对着空箱子发呆。笨狼决定改

0: 这里是梦幻与现实的交汇点，每一次的聆听都是一次奇妙的旅行。在这里，我们将带领你走进童话的世界，遇见勇敢的骑士、智慧的精灵，还有那些令人心动的魔法和冒险。让我们一同打开想象的翅膀，飞越森林，跨过河流，探索未知的奇迹。准备好了吗？让我们的童话奇遇从现在开始，一起启程吧。
1: 笨狼的故事，聪明的小偷。有一天晚上，月亮特别圆，星星特别亮，笨狼不想独自待在家里，他出门去找聪明兔玩。聪明兔家的门开着，笨狼推门进去。聪明兔，聪明兔，好久都没听到回答，看来聪明兔不在家。桌上放着一本漂亮的图画书，笨狼见过这本图画书，讲的是一个海盗和七个飞人的故事，好看得不得了。笨狼早就想借这本书看了，但聪明兔不肯，他说，不行，我还没看完呢。笨狼很想知道红鼻子海盗有没有被七个小飞人抓住，他不由自主地拿起了桌上的书。走到门口，笨狼又转回来，因为他想，这可是聪明兔不肯借给我看的书呀，我一定得不让他知道是我拿走了，等看完了，我再悄悄地还回来。笨狼找出纸和笔，在桌子上留了一张字条。笨狼没来过聪明兔家，没有看见桌上的图画书，也没有把桌上的图画书拿走。证明人笨狼。笨狼把字条放在桌子上，就拿着书放心地回家去了。一阵清风从窗口溜进来，看见桌上有张字条，就把它轻轻地吹起来玩。风玩了一会儿就走了，

0: 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大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2: 继续分享歌曲，继续分享那些适合在路上行驶的时候，一边欣赏路边的风景，一边听到的好音乐。窗外一直蜿蜒着的公路上，让眼睛领略不同的目的地的风景，耳边响彻着美妙的好音乐。继续分享这首歌，来自

这首歌是孙燕姿在专辑《风筝》中演唱的一首歌。孙燕姿把旅行视为生活的一部分，放松休闲之余，旅行还要给孙燕姿带来音乐灵感。孙燕姿将她旅行途中产生的一些灵感与构想提出来，作词人天天领会了她的意思，只花了40分钟把这个构思创作成和孙燕姿想象很契合。

歌曲来自陶喆的《苏三》，说这首歌借鉴了中国戏曲《苏三起解》中的某一段，苏三离了红洞县，将身来到大街前。陶喆根据苏三说的这段戏展开描述了戏曲的细节，甚至整曲都将现代和古代做了细微的联系。

0: 2000年的凡特西引领了时尚潮流，2006年新春之后的曹操把历史写成潮流。
1: 要是能重来，我会选李白。2013年的大街小巷都在播放着李白，成了新风尚。直到现在，
0: 流行的风向一直在变。全球华语流行指标，让华语流行常驻耳边。

0: 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2: 继续分享歌曲，这首歌来自薛之谦的《为了遇见你》。薛之谦坦言，不管是

就是艺人肯定都想把自己本分的工作做到最好，下一次就要更好，但之后该如何超越，万一不好又要如何坚持信念继续走下去呢？所以不管是创作还是表演，只要工作的时候，他都会给自己非常大的压力，希望自己下次一定可以做到最好。

是北京时间24:00。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让我们即刻出发，唤醒晨光熹微中的崇山峻岭，拨开层层云雾下的烟火人间，捕捉美好瞬间，将山川湖海。

0: 天，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
1: 走四方，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春又一春。
0: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着你。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今天我们的歌单选自谢霆锋。谢霆锋的音乐风格是以流行摇滚为核心，融合电子、英伦摇滚以及中国传统音乐元素，展现出了多元化的创作特征。那今天的第一首歌来自于1999年谢霆锋推出的首张国语专辑《谢谢你的爱》1999的同名主打歌，以刘德华的经典歌曲《谢谢你的爱》为灵感来命名，但音乐风格和歌词内容完全独立，表达了失去爱情后的无助与挣扎。歌词反映了谢霆锋对情感的自我剖析，融合流行摇滚与台湾流行情歌元素，形成了轻摇滚的风格，既保留旋律性又传递力量感。这首歌曲也是谢霆锋在华语乐坛的重要里程碑，奠定了其

在99年的这张专辑里还有一首歌叫做《只要为你活一天》，是电视剧《新闻小姐》的片尾曲，融合了流行与摇滚元素，展现的是为爱奋不顾身的深情主题。歌曲的创作是源于作词人红点的真实经历，通过谢霆锋的演唱传递思念与牺牲感，以摇滚为主基调，编曲保留电吉他、贝斯、鼓三大件的核心配置，辅以键盘铺底，呈现出了90年代末华语摇滚的典型特征。

在《谢谢你的爱1999》这张专辑里，还有一首主打歌叫做《要我怎么忘了他》。歌曲通过到最后，终于还是要离开等直击人心的歌词，配合谢霆锋极具张力的演绎，成为了华语乐坛经典情歌代表作品。 专辑发行时正值谢霆锋从香港乐坛向华语市场进军的关键时期，歌曲完成度与情感表达均体现出了专业制作团队的水准。

0: 2000年，谢霆锋发行了专辑《了解》，收录了一首歌，叫做《因为爱所以爱》，由林夕作词，谢霆锋作曲，是谢霆锋音乐生涯的代表作之一。直白的歌词和摇滚风格展现了爱情的本真状态。谢霆锋也希望通过源自于创作初衷，因为热爱音乐而无所畏惧地表达自我，体现了爱情无需理由。源自于创作初衷，因为热爱音乐而无所畏惧地表达自我，体现了爱情无需理由，纯粹由心而动的态度，融合流行摇滚与抒情叙事，编曲层次分明，副歌部分通过高音爆发强化情感冲击力，展现了谢霆锋对摇滚美学的探索。
1: 不是为了什么回报所以关怀，不是

0: 窗，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
1: 走四方，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春又一春。
0: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0: 抱着你。
1: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今天我们的歌单选自谢霆锋。2000年，谢霆锋发行粤语专辑，有一首歌叫做《游乐场》，由谢霆锋作曲，林夕填词，以游乐场为喻，表达对人生情感的感悟。爱情如游乐场般充满欢笑与激情，但终将归于平淡，强调珍惜当下动心瞬间的重要性。这首歌曲也是谢霆锋音乐风格转型的代表作，融合流行与抒情元素，通过旋转木马等意象描绘情感旅程的起伏，歌词展现了从懵懂到成熟的成长过程。

在这张专辑当中有一首谢霆锋作曲林夕填词的歌曲，以热烈呼唤的西班牙语 Vivi 命名，传递出对生命的炽热情怀与摇滚精神。创作灵感是源于谢霆锋对生命的思考，他认为生命如烈火般炽热，也延续了 Beyond 乐队活着变精彩的精神内核，倡导对生命的热爱与责任感。歌曲以激昂摇滚风格为主，融合流行元素，展现青春活力与对自由的追求，传递出年轻得碰着谁，一向威化般干脆的直率态度。

2000年，谢霆锋发行了国语专辑《了解》，主打歌叫做《281公里》，以公路摇滚为基础，通过金属慢摇音色与推进式鼓点，营造出适合驾驶场景的听觉氛围。歌词以281公里作为意象象征，描绘了在漫长爱情旅途中追逐与孤寂交织的情感状态。作品展现了谢霆锋慵懒而富有张力的演唱特质，其深沉磁性的嗓音精准地传递出了情感矛盾与自由向往的双重主题。

2001年，谢霆锋发行粤语专辑，亲自监制，与林夕合作创作了同名主打歌《玉蝴蝶》，也是融合了摇滚与流行元素，灵感源于在花店偶遇罕见植物玉蝴蝶，脱俗的气质引发了创作的灵感。玉蝴蝶是一张以音乐做卖点的作品，是情深款款的佳作当中的佳作，情歌当中的情歌。同时谢霆锋也用玉蝴蝶让媒体还有歌迷都对这个年仅21岁的年轻人刮目相看，唱出了风采，不仅成为了他的代表作，更在当年的华语乐坛出尽风头。

0: 方，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
1: 走四方，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春又一春。
0: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2: 岁月如歌。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今天的歌单我们选自谢霆锋。2001年，谢霆锋发行了他的经典歌曲《香水》，以香水为隐喻，表达情感纠葛与青春迷茫的主题，凭借忧郁旋律和质朴歌词引发了广泛的共鸣，也融合了谢霆锋的真实恋情经历与个人成长感悟，是他音乐生涯的重要代表作。音乐评论认为，这首歌曲是以气味隐喻情感留存，歌词直击恋爱中的微妙心理变化，展现了他对情感关系的深刻洞察。

2005年，谢霆锋发行音乐专辑《黄蜂》，有一首中国风励志歌曲《黄种人》，是电视剧《小鱼儿鱼花无缺》的主题曲，充满了中国风和年轻气息的一首爱国歌曲。对中国民乐风格的关注，也是谢霆锋在音乐上的一种尝试。自出道以来，谢霆锋尝试过摇滚、流行等各种曲风，但歌曲《黄种人》中却尝试使用了中国民乐，可以说是他在音乐上的一次突破。歌词唱出了年轻人的意气风发和雄心壮志，也唱出了新时代中国人的自信和霸气，而清新悠扬的笛声和谢霆锋的说唱段落也为全曲增添了洒脱快意的侠气。

本期节目的最后一首歌是2003年发行的音乐专辑当中的单曲《夜光杯》，音乐风格融合了流行摇滚元素，歌词通过夜光杯这一器物隐喻情感连结，构建时空交错的奇幻叙事。这首歌也延续了谢霆锋寻求音乐突破的理念，歌词将器物具象化为情感载体，通过主歌副歌桥段结构展开叙事。本期节目的最后一首歌《夜光杯》分享给大家，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2: 迷上音乐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每天都有一个主题，我们今天来聊一聊那些歌手名字并不是被大家所熟知，但是这首歌确实非常好听。第一首歌来首反差曲目，我有才，大不了。

0: FM 105.4提醒您整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
1: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让我们即刻出发，唤醒晨光熹微中的崇山峻岭，拨开层层云雾下的烟火人间，捕捉美好瞬间，将山川湖海

0: 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2: 有很多歌手呢，他们是红极一时，有可能这个时间比较短，就是在电视荧幕上出现一刹那，然后可能慢慢慢慢的就会被我们所淡忘。歌曲来自曾经我还蛮喜欢的一位歌手黄霄云，《梦想之路》，来听听他的梦想到底是什么呢？

迷上音乐，今天告诉大家那些可能歌手名字并不是特别的被大家所熟知，但是歌曲非常好听的那些歌曲，来自苏运莹的歌 Always on my mind。

0: 2000年的凡特西引领了时尚潮流，
1: 06年新春之后的曹操把历史写成潮流。
2: 要是能重来，我会选李白。13年的大街小巷都在播放着李白，成了新风尚。直到现在，
0: 流行的风向一直在变。全球华语流行指标，让华语流行常驻耳边。

0: 其实每天都是停不下的脚步匆匆，也别忘了那颗奔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今天的你也辛苦了。
0: 纵使人间万般苦，流云依旧暖人心。生活有多面，用心去发现，值得热爱的生活。

0: 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2: 迷上音乐继续推荐，我们继续跟大家分享那些好听的歌曲，但是可能名字并不是被大家所熟知。来自王赫野的歌《长夜星光》，这首歌最近也是我的单曲循环曲目。

刚歌曲来自王赫野的《长夜星光》，怎么样呢？是不是觉得他的声音很有魅力，非常有特点的声音，来自薛凯琪。剩下的你听懂我吗？非常好听的歌曲送给大家。

0: 即使每天都是停不下的脚步匆匆，也别忘了那颗奔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今天的你也辛苦了。
0: 纵使人间万般苦，流云依旧暖人心。生活有多面，用心去发现。值得热爱的生活，我们一起。

0: 松，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
1: 走四方，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春又一春。
0: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岁。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今天的歌单我们选自制作人李寿全的音乐作品。李寿全是华语乐坛的传奇制作人，80年代台湾最好的音乐制作人，与罗大佑资历相当，但唱功上要比罗教父高出不少。李寿全被归纳为飞碟唱片制作天团里的五成二李。1980年，与台湾民歌运动时期举办的金韵奖关系密切的新格唱片发行了李健富的个人首张专辑《龙的传人》，主打歌《龙的传人》成为了歌迷耳熟能详的经典，传唱了40多年。这是金韵奖推出的第一批唱片，可见它的影响力。李寿全担任了整张专辑的制作，而《龙的传人》这首歌由李健富演唱。

1982年，李寿全为潘越云制作专辑《天天天蓝》，让潘越云在整张专辑中要摒弃蔡琴式的低音浅唱，用高音域亮嗓来演唱这张专辑当中的11首歌。这张专辑也一举奠定了潘越云在台湾乐坛的天后地位。那么《天天天蓝》也被看作是民歌时期的最后华章。

1985年，李寿全通过滚石唱片发行了首张个人专辑《未来的未来》，收录了四首音乐作品。这张专辑是源于李寿全为电影《超级市民》创作的配乐，后扩展为包含了两首歌曲与两首乐曲的电影原声带形式发行。同名主打歌《未来的未来》通过都市意象与诗意歌词，探讨现代社会迷茫与未来追寻的主题。作为台湾流行音乐史上的首张 EP 形态专辑，其开创性制作模式对后续音乐工业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让我们即刻出发，唤醒晨光熹微中的崇山峻岭，拨开层层云雾下的烟火人间，捕捉美好瞬间，将山川湖海

0: 方，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
1: 走四方，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春又一春。
0: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2: 岁月如歌。

0: 俗气，犹如看得见神气，才能欢天喜地抱着你。
1: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今天的歌单选自台湾金牌音乐人李寿全的音乐代表作。1986年，李寿全创作了八又二分之一专辑，收录了11首歌曲，灵感是源自费德里科·费里尼的同名电影，延续了李寿全参与电影《搭错车》原声制作的创作脉络，以制作人身份融入对社会现实的观察。专辑通过《八又二分之一》《占领西门町》等歌曲，聚焦现代社会人性异化、青少年精神危机与低层群体的生存困境，歌词以克制笔触传递人文关怀。来听这一首李寿全演唱的《八又二分之一》。

在这张专辑当中还有一首歌叫做张三的歌，清新的曲调，简单的歌词意境，这是一首充满生命力并带有正面能量的歌曲，讲述的是世间像张三李四这样的小人物，在面对生活的艰辛和不确定因素的时候，都带有希望，坚强勇敢地面对。这首歌曲可能大家最熟悉的版本莫过于蔡琴演唱的版本，而李寿全作为原唱也有着自己独特的味道。

0: FM 105.4 提醒您整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0。
1: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0: 松，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
1: 走四方，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春又一春。
0: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2: 岁月如歌。

着美。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今天的歌单选自李寿全的音乐代表作。1989年，李寿全和王杰、苏芮共同演唱了歌曲《梦醒的我》，作为电影《合家欢》的国语主题曲。歌词通过希望与绝望、多情与无情的对比，映射了王杰在当时的矛盾心境，呈现了成名之后对孤独与认同的挣扎，延续了他标志性沧桑嗓音与抒情的风格。

接下来要分享的这首歌名字叫做《回家的路》，也是由李寿全作曲并且演唱的，收录在2013年发行的专辑《南京2013李寿全自选集》当中。专辑是以家为主题，探讨离别与归来的情感内核。歌曲通过黑夜的山、泪水的河等意象，表达对家的眷恋与对生命规律的哲思。本期节目最后一首歌《回家的路》分享给大家，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欢迎来到光影留声机，在这里我们将带您穿越时光的隧道，重温那些经典影视作品中的动人旋律。每一个故事都是一段难忘的记忆，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情感的力量，让我们一同感受那些光影与音符交织出的精彩瞬间。In a world gone shallow, in a world
1: gone mean。光影流转，生动新鲜，光影留声机，我是行程，欢迎收听今天的节目。今天行程想带你逛逛街，不是那些光鲜亮丽的主干道，而是藏在高楼背后的小角落，可能是凌晨五点的菜市场讨价还价的声音里藏着某首歌的前奏，可能是小区的晾衣绳下风吹过床单的声音刚好合上了某段旋律，也可能是写字楼后的小巷子外卖小哥的电动车铃撞碎了某句歌词的温柔。这些歌像城市观察员，把那些被忽略的烟火气、人情味都酿成了听得见的故事。
2: 电影是光影的艺术，音乐是情感的载体，而我是音乐与光影的探索者，我将带您穿梭于光影与音符之间，探索那些触动灵魂的影视佳作和音乐传奇。让我们一起打开光影留声机，让音乐与影像交织，唤醒那些沉睡的记忆，重温那些永恒的瞬间。
1: 今天开场的第一首歌是来自于告五人乐队的《带我去找夜生活》。这首歌的前奏一响起，就像城市夜幕拉开了信号灯，当霓虹爬满了高楼，那些藏在写字楼背面老街巷深处的夜摊正被这首歌点燃，烤串摊的烟火混着电子旋律，下班族甩掉领带在摊位前大快朵颐，夜生活不是灯红酒绿的专属，是平凡人在夜晚喘息的小角落。

下面这首歌《胡同里有只猫》来自于温岚，温岚的声音像胡同里的月光，柔柔地漫过青石板。老胡同的墙根下，花猫追着影子跑，晾衣绳晃荡着老故事。胡同里有只猫，孤独却自由，都像那些守着老房子的老人，把岁月熬成茶香，在藤椅上听着歌打盹。温岚轻声低哼着，胡同的风就带着猫叫，带着旧报纸的油墨香钻进耳朵，原来城市角落里的孤独也能被唱得这么温柔。

这首歌是来自于李荣浩的《老街》。我们总是在新建筑里迷路，却在老街里找到了小时候攒着糖纸跑过的石板路。李荣浩把想念揉进旋律，老街的角落藏着一代人回不去的童年，也成了城市的记

杨千嬅站在天桥上，看着城市人来人往，外卖小哥的电动车铃，情侣的争吵与拥抱，流浪歌手的破吉他，都在这高处交汇。天桥像座孤岛，悬在城市半空，杨千嬅的声音裹着风，吹过每一个行色匆匆的人。我们在天桥街角驻足，看车流成河，突然明白，城市的热闹与孤独都在这方寸之间，被天桥唱成了人生百态。从眼内照出前尘尽一面。

0: 影是生活的缩影，音乐是情感的表达。在光影留声机，我们探讨音乐如何与我们的生活紧密相连。无论是在忙碌的日常，还是在宁静的夜晚，总有一首歌能够陪伴你，温暖你。
1: 光影留声机，我是行程，继续去发掘那些藏在城市角落里的歌曲。杨千嬅站在天桥上，看着城市人来人往，外卖小哥的电动车铃，情侣的争吵与拥抱，流浪歌手的破吉他，都在这高处交汇。天桥像座孤岛，悬在城市半空，杨千嬅的声音裹着风，吹过每一个行色匆匆的人。我们在天桥街角驻足，看车流成河，突然明白城市的热闹与孤独都在这方寸之间，被天桥唱成了人生百态。

再来，这首歌是一首老歌，来自温丽友的《夜市人生》。温丽友的闽南语当中，夜市是活色生香的江湖，烤鱿鱼的烟火熏红的脸，老板娘的吆喝声赛过了鼓点。夜市人生是讨价还价的精明，也是分享一碗鹅仔煎的慷慨。温丽友唱得热热闹闹，那些夜市角落里的汉语笑、咸与甜，都成了城市最生动的主角。

加上这首歌《上海姑娘》，张信哲的歌声像老上海的留声机，缓缓传出弄堂的故事，七宝摆动的弧度，黄包车的铜铃声，弄堂口阿婆的吴侬软语，都藏在《上海姑娘》的裙摆里。张信哲把旧时光的感情唱得细腻，那些藏在角落里的爱恨烟火成了城市的历史碎片，被上海姑娘轻轻拾起，重新发光。

接下来这首歌《巷子里的童年》，这首歌像泡泡糖一样粘住了巷子里童年的记忆，跳皮声的歌谣，弹珠滚过的石板粪，小卖部的跳跳糖，都在这首歌里复活。城市角落里的老巷子，是被时光遗忘的糖果罐。

0: 2000年的凡特西引领了时尚潮流，2006年新春之后的曹操把历史写成潮流。
1: 要是能重来，我会选李白。2013年的大街小巷都在播放着李白，成了新风尚。直到现在，
0: 流行的风向一直在变。全球华语流行指标，让华语流行常驻耳边。
2: 这首歌来自范晓萱的《Darling》，由范晓萱填词，范晓萱谱曲，收录在1998年5月1日发行的专辑《Darling》中。这张专辑也是作为范晓萱的转型之作，歌曲也是为她独立创作。

0: 2000年的凡特西引领了时尚潮流，2006年新春之后的曹操把历史写成潮流。
1: 要是能重来，我会选李白。2013年的大街小巷都在播放着李白，成了新风尚。直到现在，
0: 流行的风向一直在变，全球华语流行。

0: 指标，让华语流行常驻耳边。
1: 1998年，陈洁仪发明了同名专辑《入戏太深》。张专辑中有两大制作人许冠良、吴旭文联手制作，整专辑充满了戏剧性的音乐铺陈，戏味十足。由于陈洁仪忽冷忽狂忽轻的特殊嗓音，在制作上两大制作人特别为陈洁仪的音质设计整张专辑的音乐风格，并且特别融入了更多不同的曲风，包括像蓝调、轻另类摇滚以及

0: 即使每天都是停不下的脚步匆匆，也别忘了那颗奔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今天的你也辛苦了。
0: 纵使人间万般苦，流云依旧暖人心。生活有多面，用心去发现值得热爱的生活。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让我们即刻出发，唤醒晨光熹微中的崇山峻岭，拨开层层云雾下的烟火人间，捕捉美好瞬间，将山川湖海

0: 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2: 今天世界也许没有那么多的可以把寂寞发泄的窗口，今天的音乐呢，讲述了一切，也包容了一切，希望大家可以每天多爱自己一点。这首歌来自陈奕迅，孤独患者。

为这首歌曲填词的是小韩，他属于方大同的团队，与方大同一起创作这首歌曲。小韩的词写出了一种状态，这种状态是闹中取静，在爱境中又不能缺少外界的纷纷扰扰的纠结。陈奕迅很早就收到这首歌曲，最初他没有太多感觉，后来录制到专辑当中呢，才发现这首歌跟他非常贴切。

0: 即使每天都是停不下的脚步匆匆，也别忘了那颗奔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今天的你也辛苦了。
0: 纵使人间万般苦，流云依旧暖人心。生活有多面，用心去发现值得热爱的生活。

0: 欢迎来到光影留声机，在这里我们将带您穿越时光的隧道，重温那些经典影视作品中的动人旋律。每一个故事都是一段难忘的记忆，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情感的力量，让我们一同感受那些光影与音符交织出的精彩瞬间。
1: In a world gone shallow, in a world gone mean。
2: 光影流转，生动心弦，光影留声机，我是行程，欢迎来到本期的节目。今天想跟大家聊聊等待，这个听起来有些慢，却藏着好多心事的一个词。等待的场景有哪些呢？可能是在公交站台等一班迟迟不来的车，耳机里的旋律跟着心跳一起数秒；可能是在医院走廊等一张检查单，墙上时钟的滴答声刚好踩中了某首歌的鼓点；也可能是在老地方等一个说好了会来的人，风把歌词吹得七零八落，却舍不得关掉播放器。这些歌从不催你别等了，反而陪着你把等待熬成糖。有的像暖手宝，在寒冬里捂着你的期待；有的像冰汽水，在酷暑里蒸着你的慌张；还有的像老棉絮，把等不到的不安轻轻地裹了起来。今天我们就来听听那些关于等待的歌曲。
3: 是光影的艺术，音乐是情感的载体，而我是音乐与光影的探索者，我将带您穿梭于光影与音符之间，探索那些触动灵魂的影视佳作和音乐传奇。让我们一起打开光影留声机，让音乐与影像交织，唤醒那些沉睡的记忆，重温那些永恒的瞬间。
2: 第一首歌来自于周杰伦，等你下课。他唱等你下课一起走好吗，连等待都带着点甜，原来喜欢一个人连时间都走得慢些。

将爱这首歌来自于刘若英的后来，后来终于在眼泪中明白，有些人一旦错过就不在。有的时候我们转身走的决绝，可这首歌里的等待是回不去的遗憾。原来有些等待一旦错过，就成了一辈子的念想。

加上这首歌，我等到花儿也谢了。张学友，张学友的声音沉得像积了雨的云，连质问都带着点疲惫的温柔。等一个迟迟不回的消息，等一个下次再约的承诺，等一个也许会改变的结局。等到最后，连自己都忘了在等些什么，只剩歌声替你喊出那句“我真的好爱你”。原来最磨人的等待，是明知可能等不到，却还舍不得转身。

接下来这首是一首公益歌曲，明天会更好。这首歌也与我们每个人有关，每个人都有一些艰难的时刻，等着明天会更好。这首歌里的等待不是被动的熬，而是带着希望的盼，像黑夜里守着一盏灯，直到天亮总会来。

0: 影是生活的缩影，音乐是情感的表达。在光影留声机，我们探讨音乐如何与我们的生活紧密相连。无论是在忙碌的日常，还是在宁静的夜晚，总有一首歌能够陪伴你，温暖你。
1: 光影留声机，我是贤成，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继续听听那些关于等待的声音。接下来这首歌来自于李健的《车站》。车站的等待最是揪心，等待亲人归来的雀跃，等待爱人离开的沉默，等自己踏上远方列车时的忐忑。李健唱不知何时再相见，把离别时的等唱得像水墨画一样淡淡的，却在心里晕开一大片湿润。

0: FM 105.4提醒您整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
1: 欢迎来到光影留声机，在这里我们将带您穿越时光的隧道，重温那些经典影视作品中的动人旋律。每一个故事都是一段难忘的记忆，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情感的力量，让我们一同感受那些光影与音符交织出的精彩瞬间。In a world gone shallow, in a world
2: gone mean。欢迎留声机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是行程。

当然，这首关于邓丹的歌曲是《外婆的澎湖湾》。小时候总在家里等外婆回来，等她手里的麦芽糖，等她讲以前的故事，等她牵着自己的手走过田埂。这首歌里的等待是童年的回忆，藏在皱纹里，裹在乡音里，一辈子都忘不掉。

0: 今天最后一首关于等待的歌曲，我想送出这首《明天你好》，来自于牛奶咖啡。长大之后的等待多了点既期待又不安的复杂，等一份工作，等一次旅行，等一个也许会更好的自己，怕失望却更怕错过。但这首歌里的等待是带着勇气的闯进，哪怕会摔跤，也想看看明天的样子。
1: 看昨天的我们走远了，在命运广场中央

0: 等待其实是首没写完的歌，有些得等到结局，有些等成了回忆。但不管怎样，那些在等待里的心跳、期待，甚至失落，都是生活给你的礼物。就像歌里唱的，明天你好，哪怕还在等，也别忘了对自己笑一笑。好了，今天的光影留声机到这里就结束了，我是贤成，下期见。
1: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让我们即刻出发，唤醒晨光熹微中的崇山峻岭，拨开层层云雾下的烟火人间，捕捉美好瞬间，将山川

0: 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大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2: 欢迎大家收听迷上音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音乐时间，每天都有一个音乐主题，今天的音乐主题就是平淡告别，独自清醒。成年人的世界也许没有那么多可以把寂寞发泄的窗口，还好有音乐，它讲述了一切，也包容了一切。今天的歌单总有一首歌能包容你的心事，第一首歌来自李荣浩《王牌冤家》。

这首歌以80年代 House 电子音乐曲风揭开了序曲，当前奏响起的瞬间，我们便跌入了那个充满霓虹色彩的复古时代。从编曲的细节铺排和声，再到电吉他的演奏，李荣浩勾画出一个带有复古风味的爱情小品。爱情不只是一种回忆，是一种命中注定。如果说相爱必会生恨，那也是伴随着爱，爱的毫无规则，爱的撕心裂肺，就算失去记忆，终究还是会相遇。

这首歌的名字叫《怎么了》，来自周兴哲，是由吴亦伟和周兴哲作词，周兴哲作曲并演唱的一首歌，收录于周兴哲2019年1月10号发行的一批《终于了解自由》中。2018年周兴哲在参加音乐节目时，因为比赛需要，他和队友共同创作这首歌曲，歌曲的前部分由周兴哲创作，而剩余的部分由周兴哲的队友一起来创作。

0: 即使每天都是停不下的脚步匆匆，也别忘了那颗奔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今天的你也辛苦了。
0: 纵使人间万般苦，流云依旧暖人心。生活有多面，用心去发现，值得热爱的生活。

0: 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2: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这里依旧是迷上音乐夏天的私房音乐时间，每天都有一个音乐主题，我们今天的音乐主题依然是平淡告别，独自清醒，习惯孤独，这就是成年人的世界。继续分享歌曲，这首歌来自王心凌，匿名的安慰。

这首歌是林俊杰作曲，有没有听出来一丝林俊杰的味道？匿名的安慰是王心凌为感谢歌迷而创作的歌曲，每次背井离乡去做宣传，总有一位贴心的大叔搞不清楚他是哪里人，但是大叔说只要王心凌举办宣传活动，他都要尽可能去参加，因为他希望王心凌在陌生的城市里可以看到一个熟悉的面孔。

这首歌发行于2015年，是一首电视剧的主题曲，来自维里安《别说没爱过》。歌曲描述和表达了一段悲伤的故事，同时这也是维里安自己谱曲、作词和演唱的歌曲。在2016年3月23日，该曲也是获得了2016年 QQ 音乐巅峰盛典年度最佳影视金曲奖。

0: 即使每天都是停不下的脚步匆匆，也别忘了那颗奔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今天的你也辛苦了。
0: 纵使人间万般苦，流云依旧暖人心。生活有多面，用心去发现，值得热爱的生活。

0: 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2: 成年人的世界也许没有那么多可以把寂寞发泄的窗口，但是还好有音乐。这里依旧是迷上音乐，继续分享夏天的私房歌时间，送给大家的歌曲来自李霄云，你看到的我什么

这首歌发行于2010年的7月7号，收录于专辑《你看到的我是蓝色的》。在2011年的2月7日，这首歌也是获得湖南卫视百度娱乐沸点2010年度盘点最热门的十大金曲奖。这首歌的作词是何厚华，他认为蓝色是个极端的颜色，既可以代表忧郁，又可以代表阳光。之所以选择用蓝色代表李霄云，因为李霄云本身的气质和蓝色相契合，用颜色代表李霄云也比形容词更加立体一些。

凯蒂亚曾经听说，人的一生不管再怎么哭，最多只能留下总共约10万毫升的泪水，感慨到底要经历多少刻骨铭心的爱恋才能留下这么多的眼泪。出于这样的灵感，创作出了10万毫升眼泪。蔡健雅用这首歌表达不单单是爱情，同时也是家人朋友相处或者工作学业上的困境。他认为这首歌可以涵盖很多人在不同人生阶段的感受。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让我们即刻出发，唤醒晨光熹微中的崇山峻岭，拨开层层云雾下的烟火人间，捕捉美好瞬间，将

天，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岁。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我们今天的歌单选择的是那些和海有关的音乐作品。2001年，韩红创作了歌曲《那片海》，收录在专辑《醒了》当中。歌曲是以失恋为主题，通过那片海的意象隐喻情感纠葛，歌词中海枯石烂、花儿谢了等意象表达了对消逝承诺的惋惜。韩红采用钢琴自弹自唱的方式来演绎，质朴的演唱风格强化了情感浓度，展现了其作为创作型歌手的掌控力。

2023年，胡夏演唱了歌曲《梦中的那片海》，是同名电视剧的主题曲。歌曲以海边种子、蓝色书签等意象，表达青春记忆与成长的愿景，通过潮汐涨落隐喻人生际遇。歌词融入对岁月静好的祈愿，以及携手未来的信念。

在2020年，李宇春推出了歌曲《面朝大海，春暖花开》，改编自诗人海子1989年创作的同名诗作。这首歌曲呢，

是在全球公共卫生背景之下，旨在传递希望与重逢的主题，与孩子诗歌中浪漫与悲壮交织的精神形成了跨越时空的对话。李宇春通过音乐重构经典文本，表达对久别重逢的祈愿，并特别设计了纯器乐版本以独立叙事。

2013年，好妹妹乐队发行民谣歌曲《风从海面吹过来》。这首歌的创作灵感呢，是来自于收到恋人关于海风与鲜花的讯息，通过描绘旅途奔赴爱情与大海的意象，表达了跨越距离的思念与承诺，以海风贯穿意象，通过阳光洒满金色海岸、海鸟呼唤等自然元素，构建出了温暖唯美的画面感。

0: 松，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1: 岁月如歌。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帆。本期歌单选择那些和海有关的音乐作品，通过海的信息来传递人的情感。2005年，歌手江美琪发行经典作品《我心似海洋》，由姚谦作词，陈国华作曲，创作灵感是源于江美琪参演歌舞剧《跑路天使》的经历。音乐采取了渐进式的情感表达，那么歌词以海洋为核心意象，通过可以温柔却有力量等语句来展现情感的张力。这首歌曲也巩固了江美琪温暖系女声的市场定位。

2013年，歌手张震岳发行专辑《我是海雅古墓》，主打歌曲《我家门前有大海》，由张震岳本人作词作曲。这首歌是以台湾原住民文化为创作背景，通过描绘家乡的自然风光与人文风情，传递了对故乡的热爱与自豪感。歌曲采用白话叙事与舒缓旋律结合的方式，突破了传统情歌的框架，融入对故乡的具象化描写。本期节目的最后一首歌《我家门前有大海》分享给大家，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灾难祸患发生。第二句话是说，莫若号同知。
1: 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2: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3: 欢迎大家收听迷上音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音乐时间。音乐是一种强大的情感载体，能够唤醒我们内心深处的记忆和情感。有些歌曲因为它所承载的故事和情感，成为我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有些歌曲不仅仅是旋律简单的组合，它往往与我们的经历、情感和记忆紧紧相连，成我们人生旅途中的标志时刻。本期歌单，我们的一期节目放不完，所以决定分为两期来做分享。第一首歌来自张信哲，别怕我伤心。

这首歌是李宗盛作词作曲，发行于1994年，歌词充满了对于昔日恋人的想念，对情感问题的不解，以及对于情感的告白，同时配合小调式的旋律，表达出了无奈与哀伤的情绪。歌曲温婉凄美的旋律，加上张信哲倾情儿歌的声音，一下子就能牵动听众的心。

静静听着。这首歌创作的背景是讲述一个女人在不同的生命阶段所遭遇的爱和恨，以及对于爱的深深感触，贴近地表现出了一个女人一生所爱的几次绽放，充分展现出了一个女人所面对每一次人生之爱的感受，听之看之，有如亲身经历，感受着自己一生所爱的绽放。

0: 即使每天都是停不下的脚步匆匆，也别忘了那颗奔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今天的你也辛苦了。
0: 纵使人间万般苦，流云依旧暖人心。生活有多面，用心去发现，值得热爱的生活。

0: 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2: 迷上音乐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今天的主题总有一首歌让你印象深刻。当旋律再次响起，曾经的故事还记得吗？继续分享这首歌曲，来自刘若英 We Are Chip Hop。

0: 特优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室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现诚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微店18297590202。
1: 你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2: 行驶在路上，有操盘，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霓裳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3: 霓裳音乐继续回来，这首歌送给大家的是来自王杰《一场游戏一场梦》。1987年，王杰在制作人李寿全赏识下加盟到飞碟唱片。当王杰最初通过录音室的朋友把自己写的歌拿给李寿全听的时候，他感受到了王杰的声音中的沧桑，甚至还带着在社会生活中的失落感。于是他们合作，全力打造了《一场游戏一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欢迎来到光影留声机，在这里我们将带您穿越时光的隧道，重温那些经典影视作品中的动人旋律。每一个故事都是一段难忘的记忆，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情感的力量，让我们一同感受那些光影与音符交织出的精彩瞬间。
3: In a world gone shallow, in a world gone mean.
4: 光影流转，生动新鲜。大家好，欢迎来到光影留声机，我是贤成。今天贤成想和大家来点带劲的音乐，那些能让脚步变轻快，汗水变痛快的歌曲。你有没有这种感觉？跑步时耳机里突然切到某首歌，腿就像装了弹簧一样，撸铁时节奏刚好卡上了鼓点，杠铃都好像轻了半斤，就连拉伸时轻快的节奏都能让紧绷的肌肉轻快不少。这些歌就像隐形的教练，不催你快点快点，却用鼓点推着你往前，用旋律哄着你再坚持一下。废话不多说，跟着节奏咱们动起来。
0: 电影是光影的艺术，音乐是情感的载体，而我是音乐与光影的探索者，我将带您穿梭于光影与音符之间，探索那些触动灵魂的影视佳作和音乐传奇。让我们一起打开光影留声机，让音乐与影像交织，唤醒那些沉睡的记忆，重温那些永恒的瞬间。
4: 第一首歌来自于张杰的《逆战》。在这个风起云涌的战场上，暴风少年登场，张杰的高音像打了鸡血，连呼吸都跟着变急，特别是副歌一出来，感觉自己被打了肾上腺素。一起来听听这首歌曲

加拿大旧歌是一首非常轻快的歌曲，大张伟，阳光彩虹小白马。这首歌听的时候，嘴角会微微上扬，心情也会变好。运动不一定非得苦大仇深，偶尔跟着傻乐，累好像也会轻一点。

将来是一首英文歌曲 Good Time 美好时光。如果你晨跑的时候耳机里放这首歌，连路边的树好像都在跟着晃，男女生搭在一起像气泡水冒泡泡，脚步不自觉的就能踩上节奏。这首歌的魔力在于它能把早起运动的痛苦

运动爬山的时候，我推荐这首歌曲，来自于苏运莹的《野子》。吹啊吹啊，我的骄傲放纵，吹不回我纯净花园。苏运莹的声音像山顶的风，野得很有精神。听她唱，我赤脚不害怕，突然觉得这点累算什么。尤其适合爬坡爬楼梯的时候听，那种跟自己较劲的感觉跟歌词莫名合拍。

0: 是生活的缩影，音乐是情感的表达。在光影留声机，我们探讨音乐如何与我们的生活紧密相连。无论是在忙碌的日常，还是在宁静的夜晚，总有一首歌能够陪伴你，温暖你。
1: 光影留声机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寻找那些运动式的肾上腺素歌曲。这首歌来自于皇后乐队 We Will Rock You。 这首歌的跺脚和拍手节奏好像在喊口号，健身房里经常有人放这首歌，大家动作的节奏都莫名同步，好像在搞集体仪式。原来运动时人真的会被旋律传染斗志。

加上这首歌《追梦赤子心》，向前跑，迎着冷眼和嘲笑，跟着这首歌的节奏，相信您就能突破身体的极限。最戳人的是那一句，生命的闪耀，不坚持到底怎能看到，突然就舍不得停了。

0: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1: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一挖，房子安全怎么保证？
2: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3: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0: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六指向工作法来解决问题。正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3: 让他三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2: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2米。
1: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1米。

0: 同城六尺下，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六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三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
1: 欢迎来到光影留声机，在这里我们将带您穿越时光的隧道，重温那些经典影视作品中的动人旋律。每一个故事都是一段难忘的记忆，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情感的力量，让我们一同感受那些光影与音符交织出的精彩瞬间。
2: In a world gone shallow, in a world gone mean。
3: 光影留声机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是贤成。接下来继续听那些运动时会让你充满能量的歌曲。接下来这首英文歌曲又是健身房的常客 Strong 更强大。歌手凯莉的嗓音像块钢铁，每个字都砸在节拍上，原来变强的感觉真的能被歌词

表节目编辑鲁嘉林，主编王瑞涛，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1号，星期六，农历6月19，北京阴转雷阵雨，34度到26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27次集体学习时强调，强化政治引领，深化创新发展，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
1: 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签署通令，给一名个人记功。
2: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加快建设健康中国。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2: 国务院印发《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十五五”规划》。
1: 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开展形式多样的活动，庆祝81建军节，激励广大官兵牢记职责使命，振奋革命精神，持续增强战斗力。
2: 国家发展改革委表示，下半年宏观政策将发力提效，确保完成全年预期目标任务。
1: 新一批国家药品集采纳入65个品种，用药保障水平进一步提升。
2: 伊朗称已关闭霍尔木兹海峡，美军中央司令部否认。
1: 世贸组织表示，今年一季度全球商品贸易增长超预期。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7月30号下午就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进行第27次集体学习。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主持学习时强调，十五五时期要坚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新时代强军思想，强化政治引领，深化创新发展，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推动基本实现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战略支撑。这次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在81建军节前夕举行。习近平代表党中央和中央军委向全体人民解放军指战员、武警部队官兵、军队文职人员、预备役人员和民兵致以节日的祝贺。

0: 中央军委战略规划办公室孙正同志就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问题进行讲解，提出工作建议。中央政治局的同志认真听取讲解并进行了讨论。习近平在听取讲解和讨论后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应有之义。党的十八大以来， 党中央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把强军兴军摆在党和国家事业的突出位置，毫不动摇坚持和加强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鲜明提出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标，谋划实施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新三步走战略，全面推进政治建军改革强军、科技强军、人才强军、依法治军， 边斗争边备战边建设，我军现代化水平和实战能力显著提升，强军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习近平强调，政治建军是人民军队立军之本，关乎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方向和底色，要坚持和加强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全面落实新时代政治建军方略，
1: 加强理论武装，深化思想整风，打牢官兵听党话、跟党走的思想根基，确保枪杆子永远听党指挥。要深入推进反腐败斗争，健全重大项目监管体系，确保各项建设质量托底、能力托底、廉洁托底。习近平指出，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根本指向和检验标准始终是战斗力。 要加强无人智能技术军事应用，深化网络信息体系建设运用，逐步构建智能化军事体系。要加强作战能力体系集成，搞好实战化检验评估，扎实推进练兵备战，有效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习近平强调，巩固提高一体化国家战略体系和能力是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的必由之路。要加强军事治理，结合落实跨军地改革任务，优化体制机制，完善政策制度，形成各司其职、紧密协作、规范有序的跨军地工作格局。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地方党委和政府要大力支持国防和军队建设，
0: 在全社会营造关心国防、热爱国防、建设国防、保卫国防的浓厚氛围。本台消息，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日前签署通令，给中国人民解放军九幺五四八部队杨勇记国防科技一等功。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十五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 加快建设健康中国。文章强调，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是中央做出的一项战略决策，十五五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关键时期，必须统筹谋划，加紧推进，力求取得决定性进展。文章指出，要坚持从我国国情出发，推动卫生与健康事业发展。 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是人口规模巨大、城乡区域差距仍然较大的发展中国家，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不能动摇，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不能动摇，要突出重点推进健康中国建设。面对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多元化卫生健康需求，
1: 紧紧抓住那些惠及面广、牵一发而动全身、对整个卫生与健康事业有重大影响的工作，集中力量和资源推动，不断取得新的成效，健全公共卫生体系，建设优质高效医疗服务体系，倡导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要为健康中国建设提供有力保障，健全党委统一领导、党政齐抓共管的工作格局， 完善健康促进政策制度体系，将健康理念融入公共政策制定实施的全过程，完善医疗、医保、医药协同发展和治理机制，加强卫生健康行业的党建工作，弘扬优良医德医风，着力营造风清气正的行业环境。
2: 本台消息，
0: 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上半年经济形势和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的重要讲话精神。会议强调，要把思想和认识统一到党中央关于经济形势的科学判断上来，以更实举措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要切实提升宏观政策实施效能，用好用足各项存量政策，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要有效扩大国内需求，抓住潜力大带动强的领域，推出一批有力举措，加快实施十五五规划确定的重大项目，扎实推进六张网规划建设。要不断增强发展内生动力，在统一大市场建设、优化营商环境等方面拿出更多实招硬招。要持续用力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扎实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安全生产等工作，加强困难群众帮扶，兜牢民生底线。会议听取新型电网、物流网建设情况汇报。会议指出，要高质量建设新型电网，加强统筹协调和政策支持，狠抓工程质量和安全生产，确保电网建设顺利推进。要加快推进物流网建设，增强枢纽节点、骨干通道功能，完善城乡末端配送体系，推动跨区域、跨方式物流规则标准衔接，着力补短板、畅联通、提能级。会议研究健康优先发展战略实施有关工作。会议指出，要牢固树立健康优先导向，健全公共卫生、医疗服务和医疗保障体系，推动医药科技创新，加快形成有利于健康的生产生活方式。要普及健康知识，提高全民健康素养，凝聚促进健康事业发展合力。会议审议通过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草案。会议指出，要更好发挥住房公积金功能作用，拓宽提取和使用范围，扩大制度覆盖面，更好满足居民多样化住房消费需求。会议审议通过国务院关于修改和废止部分行政法规的决定草案，决定对全国污染源普查条例等12部行政法规的部分条款予以修改，对《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治陆源污染物污染损害海洋环境管理条例》等3部行政法规予以废止。会议决定核准辽宁庄河一期工程等4个核电项目。会议指出，要按照全球最高安全标准建设和运营核电机组，加强全链条、全领域安全监管，务必确保核电安全万无一失。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十五五”规划》，规划锚定建设中国特色世界水平的知识产权强国目标，部署了持续优化支持全面创新的知识产权保护环境，大力提升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知识产权运用效能，不断健全推进高效能治理的知识产权综合管理体系，积极构建服务高水平对外开放的知识产权国际合作新格局等4方面重点任务，设立了战略性新兴产业知识产权保护工程、知识产权与人工智能双向赋能工程、知识产权服务区域发展工程、一带一路知识产权高质量合作工程等12个专项工程。
2: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之际，中央宣传部、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联合发布12名最美新时代革命军人：李灿、王晓明、王涛、布嘉文、周鸿朝、高德宝、顾巧云、王文斌、张峰、常超、范汉杰、陈玉浩等12名官兵，是全军部队在党的旗帜下加强政治上的革命性锻造，推动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的伟大实践中涌现出的先进典型。他们牢记初心使命，忠实履行职责，充分彰显了广大官兵坚决听党指挥、坚定维护核心的忠诚品格，反映了全军部队加强练兵备战、奋斗攻坚100年的生动实践，展现了人民军队强化整训锻造、奋进强军一流的昂扬风貌。
1: 今年。

0: 今天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今天是81建军节。连日来，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开展丰富多彩的活动，激励广大官兵牢记职责使命，振奋革命精神，持续增强战斗力，全力以赴打好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攻坚战。总台记者袁蒙廷综合报道。
1: 我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人，我宣誓，
2: 我宣誓。
3: 军旗猎猎，战旗飞扬。正在漠北高原驻训的陆军第83集团军某旅官兵整齐列队，在鲜艳的81军旗前高擎右拳，庄严宣誓，表达对党忠诚、奋斗强军的豪情壮志。陆军第83集团军某旅孟令世：
4: 我将不断锤炼过硬军事技能，磨砺顽强战斗意志，时刻保持箭在弦上的备战姿态，成为制胜战场的突击利刃。
5: 我们在聊的时候，我们从一开始就说它是一支成建制的女子战斗连队。
3: 海军航空兵某团组织官兵前往海南省琼海市红色娘子军纪念园，在追寻革命先烈足迹的过程中，激发官兵们爱党爱国的热情。海军航空兵某团谢涵宇：
6: 站在红色娘子军雕像前，内心深受触动。作为新时代革命军人，我将牢记初心使命，立足本职岗位，履职尽责，守护好万里海天。
7: 这是一口血浪的早晨，这叫正反正的爱。
3: 火箭军某部昨天举办了一场别开生面的歌咏比赛，官兵们用嘹亮的歌声抒发对党和人民的无限忠诚，展现新时代导弹工程兵铸盾报国、砥砺奋进的强军风采。火箭军某部李培硕：
8: 通过参加这次歌咏比赛，也更加坚定了战友们扎根深山、献身国防的使命信念。我们将把展现的作风状态转化为备战打仗的强大动力。
3: 八一建军节前夕，身处阿卜耶伊任务区的中国第六批赴阿卜耶伊维和直升机分队立足海外维和战场环境，组织岗位技能练兵比武活动，营造比学赶超、精武强能的浓厚氛围。飞行员苏涛：
9: 这次比武围绕复杂空域飞行、空中特勤处置等重难点科目展开，帮助我们进一步打磨操作细节，高质量完成各项维和飞行任务。
3: 联勤保障部队第900医院、第904医院抽调多个科室的医疗专家和护理骨干组成医疗服务队，奔赴偏远地区基层部队和革命老区开展义诊巡诊活动。联勤保障部队第904医院郑阳：
10: 作为一名人民军医，我们将始终牢记初心使命，把军队的温暖送到群众身边，用实际行动庆祝建军99周年。
1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退役军人事务部相关负责人表示，155时期将坚持把推动退役军人更好安置就业作为工作的着力点，不断优化安置制度机制，完善就业支持体系，双拥共建英烈褒扬工作也将同步推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12: 退役军人事务部部长裴金佳介绍，在转业军官和安排工作退役士兵安置方面，要在培训中提高针对性、时效性、因地制宜的组织实习见习，让退役军人更好地从军营走向职场。
13: 指导各地采取互分选岗、统一考试、直通安置、双向选择等安置办法，来指导接收单位找到需要的人，同时呢，让退役军人找到合适的岗位。
12: 退役军人事务部拥军优抚司司长王忠诚表示，155时期将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进一步完善优抚政策制度和待遇保障体系。
14: 目前国家已连续21年提高定期抚恤补助标准，为相关优抚对象的基本生活提供了保障，建立完善优抚荣誉激励机制和相关政策制度，进一步规范优待项目，完善丰富使用场景。
0: 国家发展改革委相关负责人昨天表示，下半年宏观政策将发力提效，确保完成全年预期目标任务。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12: 在有效扩大国内需求方面，协同推进109项重大工程和6张网规划建设，扎实推进2重建设和2新工作，大力稳定提振消费。国家发展改革委政策研究室

0: 主任、新闻发言人蒋毅介绍，15/5时期，新型电网拟投资超5万亿元，地下管网拟投资约5万亿元，算力网建设将新增直接投资约4万亿元。
1: 坚持全国一盘棋，科学规划建设六张网，坚持集成融合、相互赋能，把多网融合的思路体现到规划建设运营的全流程，把钱花在刀刃上，建成了就要发挥作用。
0: 在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方面，将坚持因地制宜、分类施策，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深入实施东数西算工程，统筹布局，有序建设算力设施，加快打造一批人工智能标杆应用，加快人工智能法立法进程，促进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推动重点行业提质降本降碳。国家发展改革委国民经济综合司副司长周宏伟介绍，
2: 我们将坚定实施扩大内需战略，加力建设强大国内市场，多措并举加强民生保障，增强居民消费能力，挖掘服务消费潜力，培育消费新增长点。
0: 在全面深化改革方面，将纵深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系统推进场景培育和开放，深化国资国企改革，依法促进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
3: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日前决定，罗文同志任河北省委委员、常委、书记，倪岳峰同志不再担任河北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另有任用。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工业和信息化部日前印发《工业绿色低碳发展“十五五”规划》，推进钢铁、有色、建材、石化化工等重点行业用能结构转型、低碳工艺改造，提升绿色装备产品供给能力，提出到2030年，规模以上工业单位增加值能耗下降10%以上，二氧化碳排放下降17%以上，培育建设500个零碳工厂。
4: 金融监管总局、中国人民银行等四部门日前联合发布22条措施，健全金融机构治理，明确到2029年基本形成权责边界清晰、激励约束相容、风险管理严格、运转规范高效的金融机构治理机制，金融体系内在稳定性和抗风险能力明显增强。
3: 第12批国家组织药品集中带量采购昨天在上海开标，成功采购65种药品，327家企业的521个产品中选，叠加此前集采的490种药品，慢性病、常见病等用药保障水平进一步提升。
4: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昨天表示，将积极推动电子证照在网络餐饮食品安全治理领域的应用推广，通过监管部门与外卖平台数据对接，实现经营资质在线核验，从源头拦截幽灵外卖上线经营。
3: 胶平铁路邙山隧道昨天进入盾构掘进施工阶段，国内最大直径土压平衡高铁盾构机胶平一号正式始发，创下国内超大断面土压平衡盾构分体始发施工新纪录。
4: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晚6点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黑龙江南部、四川东北部、陕西西南部、甘肃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其他地区也可能因局地短历时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请各地注意做好实时监测、防汛预警和转移避险等防范工作。
5: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本台消息，伊朗军方7月31号宣布，作为对近期美军袭击伊朗格什姆岛等行动的回应，伊朗军队发起闪电行动第27阶段的无人机打击，成功打击位于科威特境内的艾哈迈德贾比尔空军基地的美军设施。美国官员7月31号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已下令对伊朗发动新一轮袭击，相关行动最早可能于本周末开始并持续数天。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当天称，目前霍尔木兹海峡已无法正常通行。美军中央司令部同日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对于商船通行依然保持开放，伊朗并不控制该海峡。国际航运信息平台海上交通网站数据显示，霍尔木兹海峡7月30号的船舶通行数量从前一天的22艘降到5艘，降幅达77%。 该平台数据显示，这五艘船全都经伊朗一侧航道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7月31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呼吁立即停止海湾地区战事，全面恢复霍尔木兹海峡和曼德海峡及周边地区的国际航行权利和自由，并通过外交途径解决争端。
3: 本台消息，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高级成员纳伊姆7月31号发表声明称，经过激烈的谈判，哈马斯已经同意最新版本的停火路线图计划。哈马斯7月31号发表声明说，该组织同意将移交重型武器相关议题纳入加沙停火协议框架，但前提是以色列停止一切形式的侵略和从加沙地带撤军。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部长7月31号称，当天加沙和平委员会公布的最新版加沙停火路线图对以色列而言是不可接受的。以色列国防军当天称，近日在加沙地带多地发动空袭，打死两名哈马斯官员。此外，以军还称，过去一周在约旦河西岸开展了数十次军事行动，共抓捕了200多名巴勒斯坦人。
4: 本台消息，世界贸易组织7月31号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第一季度全球商品贸易增长超出预期，人工智能相关电子元件贸易大幅增长，抵消了2月底中东战事爆发造成的负面影响。数据显示，经季节调整后，今年第一季度全球商品贸易量环比增长 1.9%， 同比增长 3.2%。 按价值计算，全球商品贸易环比增长 2%， 同比增长 11%。 亚洲地区第一季度出口量和进口量同比分别增长 12.9% 和 14.6%， 这主要得益于人工智能相关商品在区域内的流通。
3: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欧盟统计局7月31号公布的初步数据显示，2026年7月欧元区通胀率按年率计算为 2.9%， 高于6月的 2.8%。 7月欧元区能源价格同比上涨 10.0%， 显著高于6月的 8.5%， 是推高整体物价水平的主要因素。
4: 美国总统特朗普7月31号对媒体表示，美国并未同意由乌克兰生产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7月28号在访美期间表示，他此访与特朗普讨论了乌克兰生产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等问题。
3: 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7月31号称，对沙特实施的海上封锁行动仍在持续，八艘沙特邮轮被迫改变航线，折返驶向其出发港口。
4: 西班牙位于北非的飞地休达近日发生大规模非法移民闯入事件。西班牙内政部7月31号表示，共有50,000名非法移民进入休达，其中 4.83 万人已自愿返回摩洛哥。休达自治市政府方面则称，实际非法入境人数约为60,000人，高于西班牙内政部公布的数据。目前，本次移民危机已造成至少57人死亡。意大利政府7月31号宣布暂停与西班牙之间的欧盟申根免边境检查协议。德国方面宣布延长边境管控措施到9月以后。
3: 日本熊本县7月31号通报说，28号发生的 7.1 级地震已造成36人死亡、6人重伤、近万民众避难。
4: 美国加州圣迭戈米拉马海军陆战队航空战基地一架美军 F-35 隐形战斗机7月31号发生事故并起火，现场升起大量黑烟。目击者称，当时有两架战斗机进行训练，其中一架安全着陆，另一架在降落时机尾接地过重，随后在跑道上滑行，飞行员之后弹射，事故原因还在调查中。
6: 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7: 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促进条例今天起开始施行，条例明确总体要求，鼓励和扶持退役军人就业创业。医药代表管理办法今天起施行，办法列明9项禁止行为，规定医药代表不得承担药品销售任务、给予回扣或变相输送利益等，严格防范商业贿赂行为。个人贷款业务明示综合融资成本规定今天起施行，要求贷款人向借款人展示综合融资成本明示表，清晰披露个人贷款息费成本，使个贷各项息费阳光化、透明化。 今天46项强制性国家标准开始实施，其中相关产品能源消耗限额、家用太阳能热水系统、脑机接口、光伏发电系统等重要国家标准

0: 将为引领和规范新兴产业及未来产业的发展，促进环境保护和绿色发展等提供标准支撑。中国电信、中国移动和中国联通对互联网渠道号卡相关业务进行统一规范，今天起其他第三方互联网渠道将不再提供号卡办理相关服务。国际方面，俄罗斯总统普京日前签署命令，决定组建几支军事建筑工程部队，并将俄武装力量编制总人数增加到242万多人。这一新命令定于8月1号生效。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钟成、张永恒、葛少奇，主播尹奇、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3: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2: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4: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2: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5: 北京时间7点整。

0: 广播电视台，全市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全市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8月1号，星期六，农历6月19。今天的新闻节目主要内容有：省长王清县在滁州市督导调研学习教育集中整治工作时强调，持续深入抓好整改整治，确保学习教育善始善终。吴进、胡春华参加。市政协党组扩大会议及7届54次主席会议召开，孙军主持并讲话。涂料可用来照明，泥土能制成混凝土，这些看似不可思议的事情，在安徽中艺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却变成了现实。今天带您认识这位企业的领航人，俄罗斯工程院外籍院士、滁州籍科技创业领军人才冯守中。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消息，7月29号到30号，省长王清县在滁州市督导调研学习教育集中整治工作。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按照中央及省委部署，坚持严的标准、实的作风，把深学真查实改一贯到底，认真梳理盘点，及时查漏补缺，持续深入抓好整改整治，以实干实效取信于群众，确保学习教育善作善成、善始善终。集中整治新冠不理旧账突出问题，是中央部署推进学习教育的一项重要任务。滁州市琅琊区永阳人家安置点因规划调整等原因导致施工延期推迟交付，王清县现场查看项目建设进展，深入了解当地破解旧账难题、加快推进安置房项目施工等情况。他说，理旧账本身就是政绩，也是对政府公信力的检验，要以对历史和人民负责的态度，实事求是，依法依规提出切实可行的办法，稳健有序推进整治，抓好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推进民生领域信访问题化解，事关群众切身利益。王清县先后来到全椒县石佩镇大纪村孔令梅户、滁州市公共就业服务管理中心，实地了解村民反映的房屋渗漏、雨污积存信访问题解决及就业补助资金社保基金突出问题专项整治等情况。他指出，要以正确政绩观持续深化群服整治，抓好信访积案攻坚，着力补齐制度和政策短板，从解决一件事带动解决一类事，维护好人民群众合法权益。作为滁州市学习教育正面典型案例，引江入滁工程全线贯通后，将有效解决当地近150万群众长期缺水问题。王清县对滁州市放眼长远统筹保障供水安全的做法表示肯定，要求总结坚持好的经验，把工作切入点更精准地落在老百姓的需求点上，用心用情办好各类民生实事，解决好群众急难愁盼。王清县强调，学习教育越往后越要持续用劲，把牢学习教育总要求、深入整治、急功近利、弄虚作假、盲目蛮干等问题，多做打基础、立长远、惠民生的事，让人民群众更好地分享改革发展成果。本台记者孔德新报道。7月28号，市政协党组书记、主席孙军主持召开党组扩大会议及7届54次主席会议。市政协副主席高潮、焦义潮、王小平、姚志江、邹军、马友山、杜春花，秘书长陈学武出席会议。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重庆彭水县山体崩塌、福建泉州晋江市一鞋厂火灾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和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传达学习中央、省委、市委有关会议和文件精神等。会议传达学习了中央层面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专项工作机制办公室、中央纪委办公厅公开通报3起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典型问题等内容。 孙军指出，要认真学习相关文件精神，结合自身实际，细化工作举措，从严从实抓好贯彻落实，切实减轻基层负担。要聚焦重点领域、重要责任、重点问题，深入开展民主监督，进一步提升民主监督质效。会议还听取了市政协党组关于学习教育整改整治台账消耗情况的报告，审议了关于加快普惠养老与托育服务体系建设的调研报告讨论稿。孙军强调，要牢牢把握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总要求，坚持严格对照、举一反三、动态查摆，持续深化整改整治，及时把好经验、好做法以制度形式固化下来，健全完善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长效机制，不断巩固提升整改整治成果。本台记者张德润报道。涂料可用来照明，泥土能制成混凝土，这些看似不可思议的事情，在安徽中义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变成了现实。这家坐落于全椒石潭现代产业园的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的领航掌舵人

0: 正是俄罗斯工程院外籍院士、滁州籍科技创业领军人才冯守中。冯守中年轻时外出求学打拼，始终怀念家乡的乡土乡音。十多年前，他放弃了外面优厚的待遇，毅然回到家乡，将自己的研究专利就地转化，在全椒县创立了安徽中益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初辞去董事长职务，转任公司总工程师，并兼任依托企业搭建的国家交通运输科普基地道路绿色照明与安全防灾实验室主任，将全部精力聚焦核心技术研发，为企业科技创新掌舵领航。在他看来，选择回乡发展，除了内心深处的家乡情结，更主要的是滁州强劲的发展态势、优秀的人文环境和暖心的青商竞才氛围。安徽中益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俄罗斯工程院外籍院士冯守中说：“首先，我是滁州人，从小在滁州长大。”游子在外，肯定是思念家乡。有了一些成果成就之后，回到家乡发展，这是很自然的。我们滁州的各级领导也敢于担当，也有责任心，创造了非常良好的营商环境。我们企业来了之后，也有一些帮扶和优惠政策，这一块对我们企业的发展起到了保驾护航的作用。常年往返高校、科研实验室与企业技术一线的冯守中，行程满满。前不久，安徽理工大学滁州产业研究院正式揭牌成立，校党委经研究任命他为首任院长，他又扛起服务家乡产业发展的新担子。忙碌的背后还源于他强烈的科技报国的使命感和紧迫感。很早以前，冯守中在工程建设咨询机构工作时就注意到，我国公路隧道运营照明碳排放量不低，但交通事故率却高于发达国家，急需安全绿色的照明方案。为此，他潜心研究，成功研制多功能蓄能发光涂料。依托该材料打造的辅助隧道照明技术，2018年斩获国际隧道行业最高荣誉国际隧协年度技术装备创新奖，被誉为隧道领域的诺贝尔奖。获奖之后，团队持续迭代升级，进一步研发长寿命面光源灯具制备工艺，将蓄能发光材料与新型灯具工艺深度融合，最终开发出兼顾行车安全视距、大幅降低能耗的隧道多维光环境照明技术。该技术可广泛适配公路、轨道交通、地下空间、人防及国防工程多场景应用。依托这套技术研发的专利产品，一种提高视距的隧道照明灯及隧道照明系统荣获中国专利优秀奖。多功能蓄能发光涂料、纳米硅负离子涂料两项产品获评安徽省三首产品。目前该技术已纳入交通行业智慧低碳技术推荐目录，落地全国23个省份1000余座公路隧道，有效降低隧道事故发生率，削减碳排放，累计创造经济效益49.36亿元。如今仍是道路绿色照明实验室持续迭代优化的核心研究课题。如果说蓄能发光涂料是冯守中享誉行业的成名作，那么让普通泥土工业固废转化为合格混凝土，则是他多年未曾放下的科研执念，也是实验室当前重点攻关的低碳建材方向。10余年前，冯守中敏锐捕捉行业突出痛点，建筑业无序开采天然矿石，持续破坏自然生态，工程渣土、矿山尾沙等大宗固废只能填埋处理，治理成本居高不下。由此，他抛出一个看似天马行空的构想：普通泥土为何不能加工成混凝土？为解开这道行业难题，他常年扎根实验室，对各类土壤固废的矿物组分、微观结构开展海量试验分析，积累了海量原始试验数据。最终，他原创提出空隙体积觅蚀法配合比计算理论，研制两类专用核心外加剂，自主设计打造全球首台多元耦合搅拌成套设备，土也可以做成各种强度的混凝土，点土成金变为了现实。目前相关产品已经在川藏高速公路、山东高速等工程项目上得到了应用。 从业至今，冯守中牵头承担省部级交通科研课题60余项，拥有授权中国专利100余件，主持参与编制行业及团体标准24项。他告诉记者，从一手创办企业、执掌经营管理，到退居至科研一线专攻技术突破，滁州优越的创新创业沃土始终滋养着他的科研探索之路，也为实验室开展绿色交通、安全防灾研究提供了充足的工程实践场景。冯守中说，我们公司主要是从事环保和交通安全的产品研发、生产和销售，与我们国家的双碳和无废城市建设的要求比较契合。我们相信滁州会得到更好的发展，也更加坚定我们在滁州扎根发展的信心。下一步，我们将进一步加大研发力度，努力地为国家创造驱动高质量发展做出我们应有的贡献。凤阳台张浩、吴少瑜、胡松报道。夏夜璀璨，古韵流光。这段时间，凤阳县第二届“凤阳是个好地方”系列文艺演出活动重磅上演，备受市民游客期待的“大明不夜城”项目正式开门迎客，以沉浸式古风体验、特色非遗展演、多元夜间业态为载体，打造夜间文旅新地标，激活暑期文旅消费新引擎，助力地方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前不久，第二届“凤阳是个好地方”系列文艺演出及“大明不夜城”正式开门迎客。作为重点打造的专属文旅新地标，活动现场各类特色文艺展演轮番登场，炫酷飞人火狐、千年非遗打铁花、古城灯光秀以及凤凰飞天、古风情景剧《郭府招亲》等节目纷纷亮相，场景看点十足，恢宏磅礴，单日吸引50000人次市民游客打卡夜游，沉浸式感受完美宝藏小城的市井烟火和独特魅力。自7月10号启幕以来，每周五晚，第二届“凤阳是个好地方”系列文艺演出活动持续上演，精准契合群众夏日休闲出游需求。据了解，大明不夜城以明文化加夜经济为核心，串联古风演绎、非遗体验、特色市集、休闲夜游等100余处明文化地标场景，让千年中都古韵在夏夜焕发全新生机。下一步，凤阳县将坚持以文素旅、以旅兴商、商旅融合，深挖600年明中都历史底蕴，重点打造一朝步入凤阳、一日梦回大明核心 IP， 常态化打造高品质夜间文旅场景，推动夏夜人气、烟火气、消费力持续攀升，助力县域经济产业高质量发展。关注一下天气，今天我市晴转多云，西南风3级，今天最高温度34度，预计明天多云。本次新闻责任编辑白云，播音王蕊，全市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1: 卡趣味游戏赢赢票兑换超多礼品，互动舞台剧派你当海王，游客上台当主角，王牌剧情大秀海底奇遇记，暑期每日开放晚场，清凉夏日海底狂欢不停，该派对由茶派赞助举办，茶派自成一派，抖音公众号搜索南京海底世界，特惠门票抢购中。
2: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3: 联军，一点小意思。
2: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3: 是我不好意思。
2: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3: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联局多关照啊。
2: 小意思，小意思，
4: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5: 树冠上的心跳挑战，狼牙山飞跃丛林，全欧标设备护航，3岁萌娃到60岁勇者皆可征服。狼牙飞索、蛛网奇遇、树冠飞跃、阿尔卑斯过山车，用勇气解锁领袖力，安全锁扣全程守护，快来飞跃丛林做一回人猿泰山，戏水森林漂流，挑战飞跃丛林，狼牙山双王牌承包你的夏日肾上腺素。
6: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今天我们的歌单为大家选择了一些粤语歌曲。在华语乐坛，粤语歌曲的核心魅力是在于其独特的文化融合性，既承载着岭南传统的精髓，又不断吸收现代的流行元素，形成了跨越代际的情感共鸣。今天分享的第一首歌是来自于香港音乐组合 Twins 演唱的《朋友仔》，这是在2002年发行的一首粤语歌曲，由林夕填词，以钢琴伴奏为特色，成为了校园友情主题的代表作。林夕的词细腻地刻画了青少年相处的敏感心理，简约的旋律也烘托出了情感的层次。作为 Twins 早期的作品，这首歌因为精准刻画了校园友情特质，在组合众多友情歌曲中具有着独特的辨识度。

2010年，陈奕迅发行了概念 EP， 有一首粤语歌曲叫做《花花世界》，歌词是以花的盛放与凋零来隐喻人生的短暂与情感的变迁。这首歌曲诞生于陈奕迅音乐风格突破期，旨在通过不同的音乐元素来展现都市生活场景。

2018年，香港歌手泳儿演唱了一首粤语歌，叫做《骑博马》，博呢就是胳膊的博，这是一种游戏，以骑博马的游戏作为隐喻，来探讨成长过程中代际互动的矛盾与亲情的羁绊。灵感也是源于作曲家为父亲写歌的初衷，结合自身经历中与父亲的情感互动，通过歌词传递了子女与父母之间双向守护的亲情纽带。

0: 夏天的快乐是漂流给的，漂流的快乐是金甲溪给的。华东原始森林里的漂流，金甲溪森林漂流超好玩，浓荫深处全程不晒，整整一小时，有激流飞浪的挑战，有水静溪缓的惬意。抖音美团搜金甲溪森林漂流特惠票，天天有。导航金甲溪森林漂流，向快乐出发。漂流热线18355006618，18355006618，微信同号。
1: 来安心帽，夏日顶呱呱，西瓜清凉节开始啦！38度的夏天，你需要一场25度的快乐。夏天有无数种打开方式，但只有一种味道贯穿了整个童年与青春，是冰镇西瓜中间那一勺，是傍晚瓜田边的晚风。来安心帽水镇纳凉瓜田，巨型瓜田物语 NPC 互动游戏，花式吃瓜大会，水枪吃西瓜，欢乐钓西瓜，西瓜保龄球，互动游戏多多，赢取银票兑换超多好礼。欢迎来新茂水街感受美好夏日夜晚。活动时间8月每周四到周日，地址滁州来安新茂。
2: 品质典范，靠谱家装在雅舜，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10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舜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鹏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3: 我选择雅舜装饰，
4: 我家就是雅舜装的，非常靠谱。
5: 进店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舜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389-2626。
1: 夏天开始啦，既是旅游的好时候，也是装修的好季节。滁州本土装修企业轩尼世家正在全面升级中，期间豪华定制品牌低至399每平，全屋个性化软装半价购，从硬装到软装，从平层洋房到别墅大宅，从专业设计到施工落地，高标准严工艺，老客户回访超高满意度。轩尼世家承诺先装修，业主满意后再付款，清单明细报价无增项，超低首付，终身质保，售后无忧。滁州店金玉豪庭西大门第一家，装修电话3088000，来安店东郡华府三幢商业楼，装修电话568-8000。哎，烦死了烦死了，月底盘账真烦啊。
6: 我这边就没这么多烦心事，因为我们公司找了滁州五一财税代办公司注册代理记账纳税申报资质办理，一站式财税全包，服务超万家企业，覆盖滁州全域。滁州老板家门口靠谱财税好选择。
1: 滁州还有这么厉害的财税公司呢，快推荐给我，我特别特别需要五一财税。
6: 五一财税滁州老品牌，10年沉淀，地址就在滁州市花园东路九。

0: 199号升通大厦 B 座12楼，联系人赵总18655030777，18655030777。
1: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2: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3: 3、2、1，
4: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2: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5: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0: 方，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
1: 走四方，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春又一春。
0: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今天我们的歌单为大家选择的是一些港味十足的音乐作品。2011年，蔡卓妍演唱了歌曲《年年》，作为当年专辑的主打歌曲，是以情人节为主题，表达了对情感等待的执着与期盼，是蔡卓妍为了感谢粉丝长期的支持而创作的作品。词作者林若宁是他的好朋友，创作时也参考了蔡卓妍的情感状态与心境，旨在为单身的听众提供情感鼓励，传递平平淡淡才是真的温暖力量。

0: 2014年，古巨基发行了粤语单曲《致少年时代》，以回忆少年时光为主题，抒发了对成长后现实压力的感慨。歌词通过单车、暑假等意象，描绘少年时代的纯真，用“成熟催促爱玩的你，已懂得太多”等句式比对现实与理想。林夕的词作被评价为用拥抱与和解的视角回望青春。
1: 爱少年时代，放肆而无害，最爱着拖鞋跑屋村似障碍赛，然后最怕背书里未懂装懂的感慨，未料到将来那强说的手。

2012年，陈伟霆推出歌曲《女皇》，是专辑中的主打舞曲，也是陈伟霆与张敬轩首次合作的作品。音乐风格以强劲的节拍和电子元素为主，歌词通过尊贵的女皇等表述，展现对女性的赞美与敬仰。陈伟霆在演唱中还尝试了新的唱腔，突出了对女皇的崇拜感。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今天我们的歌单选择那些非常浓情的香港味道的音乐作品。2015年，李克勤发行了专辑，那有一首歌叫做《你最重要》。歌词通过全人类中你最重要，谁会爱恋终生也是知己等段落，构建了深挚的情感表达。那么这首歌曲呢，由谭咏麟亲自担任了作曲以及监制，延续了香港乐坛经典的词曲合作的模式。作为当年专辑的主打歌曲推出，也展现了歌手在音乐风格上的持续的探索。

0: 今天分享的最后一首歌来自许静韵在2021年发行的歌曲《别为我好》，是以单曲的形式发布的，以分手话题为核心，探讨感情关系中的责任归属问题。歌词指出，当感情走到尽头时，用为你好作为分手借口，实则逃避责任的行为，强调分手应坦诚相待，而并非是找借口美化结局。本期节目最后一首歌分享给大家，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1: 华装饰专注品质家装，工艺精湛，材料放心，品质看得见，高性价比，价格透明，不花冤枉钱。设计、施工、主材、软装、锅碗瓢盆一站式配齐，细节做到位，客户更省心，花同样的钱，收获更精湛的工艺和品质。好装修选万华，让您轻松住新家。电话3300598，3300598，地址花园路玫瑰郡隔壁德润科技厂院内。需要配眼镜的小伙伴注意啦，明亮眼镜27届暑期眼镜节开始啦，近视眼镜只要299，还有蔡司最新清控产品蔡司小童宝镜片全新上市，呵护每一个孩子的视力健康。滁州明亮眼镜蔡司专家店地址：白云商厦北侧1楼弘扬家居斜对面，3533077，3533077，配眼镜就去明亮眼镜。滁州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与全市12家银行经营携手政企合作，在37个银行网点正式挂牌，推出全新便民服务，住房公积金业务就近办。目前可办理缴存、提取、贷款3大类，共13项高频业务，同时指导缴存人办理33项网办业务，提供近200种常见问题咨询服务，并与公积金服务窗口实行同标准、同流程、无差别办理，真正实现线上线下业务全域延伸，服务全面覆盖，市本级重点覆盖琅琊、南桥、经开区及苏储产业园等区域，切实破解缴存人办理公积金业务距离远、跑趟多、耗时长的痛点难点，让住房公积金服务更便捷、更暖心。具体业务种类和网点信息，请登录滁州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网站或滁州市住房公积金微信公众号查询。
2: 水花与尖叫齐飞，狼牙山森林漂流重磅来袭，1314米高空玻璃滑道加天然河道双倍狂野，免爬山辛苦，乘飞天魔毯凌空260米，直达玻璃滑道，全程2.6公里，俯冲100米落差，8米宽戏水区，泼洒夏日清凉，1米以上宝贝也能玩。夏日激情狼牙山，抖音搜索狼牙山森林漂流，票价更优惠。戏水狼牙山漂流，挑战飞跃丛林，狼牙山双王牌，承包你的夏日肾上腺素。
1: 特优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准，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市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现诚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微店18297590202。
3: 在滁州装修，先来创意装饰看一看。1997年成立，深耕家装行业29年，全国128家直营公司，入驻7年，打造高性价比、更环保的品质装修，从硬装到软装到家电，全品类供应，更有万平展厅，豪华主材、软装任您挑选。15套1:1不同风格实景样板间，开工到完工全程监控，工地进度随时查，全透明装修，装修全部一口价包到底，中途不加一分钱，所有优惠赠送承诺全部写进合同，报1054，进店装修业主免费升级为全屋艺术期。报名咨询热线0550259599，2595999，地址滁州市世贸大厦1-2楼创意装饰。
4: 商事合同纠纷不用慌，滁州仲裁维权有良方，流程快，费用省，公证解封不折腾，依法维权互公平，互行营商伴同行。滁州仲裁委员会，懂法律更懂您。咨询电话0550-3025-020。
5: 酒开创明玉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玉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玉液，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生日宴、寿宴、升学宴，各类纪念日宴请就来厨卫轩酒店吧。滁州人办宴席认准厨卫轩酒店，生日宴免费布置花海瀑布、气球场景，订桌送生日礼；升学宴专属金房喜庆布置，和学子前程似锦。厨卫轩都市名苑店、港汇店、凯迪店三家门店，菜品上新，欢迎品鉴。宴席热线13855041399，13855041399。
6: 欢迎来到光影留声机，在这里，我们将带您穿越时光的隧道，重温那些经典影视作品中的动人旋律。每一个故事都是一段难忘的记忆，每一个音符。
2: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5: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液，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让我们即刻出发，唤醒晨光熹微中的崇山峻岭，拨开层层云雾下的烟火人间，捕捉美好瞬间，将山川湖海

0: 欢迎来到光影留声机，在这里我们将带您穿越时光的隧道，重温那些经典影视作品中的动人旋律。每一个故事都是一段难忘的记忆，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情感的力量，让我们一同感受那些光影与音符交织出的精彩瞬间。
1: In a world gone shallow, in a world gone mean。
2: 关于留声机，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接下来这首《荒岛站台》歌名就很有画面感，听着像是在车站等一班不知道会不会来的车，风停了，雨歇了，人走了，车主人的声音像站台的广播，带着点被剩下的怅然。在等车的时候听这首歌，看着路灯把影子拉得老长，突然觉得孤独也挺好，至少有首歌来